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5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体育杂志 Sports Illustrated 昨天公布2026世界杯最佳举办城市，温哥华从16个北美城市当中脱颖而出，登上榜首。Sports Illustrated 将西雅图评为第二名，加拿大另一举办城市多伦多就位居第三。杂志指出，排名将场馆、赛程、地理位置、气候、交通、旅游活动、步行便利性以及球迷的额外体验纳入考虑因素。温哥华卑诗体育馆 BC Place 的优越位置和便捷交通令温哥华取得高分。杂志同时赞扬温哥华的温和夏季天气和著名的自然山水景观。卑诗省长 David Eby 今天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非常自豪看到卑诗省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获得应有的认可，特别是在和北美16座最佳城市竞争的情况下。国际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强调，朝鲜的拥核国地位是绝不退让的底线，无论是谁承认或者不承认，都是不能否认的现实。平壤绝不会容许任何威胁。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表示，美中元首上个月会面的时候，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以及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上海动物园根据两年前双城论坛签署的物种交流以及保育合作备忘录，向台北市动物园赠送一对小熊猫。这对小熊猫已经在凌晨抵达台北。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两只小熊猫分别是3岁雄性以及2岁雌性，状况一切良好。他们会接受检疫1个月，期满之后会前往温带动物区，在熟悉新环境之后和公众见面。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五子青红葡萄每磅2.99，新鲜金钱券每磅9.69，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6: 9-6-1气象站。
1: 高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9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FM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湿度63%。
2: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开始啦！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室，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5: 天丽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

0: 2701787，
1: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0: 上期呢已经和大家做了一个预告，那这期呢我们和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古镇，
1: 对，
0: 叫做南浔。
1: 然后古镇巡礼了，我们都赶上
0: 了。今天我们介绍了好多好多古镇啊。从最开始我们介绍的义乌的就有很多古代的村庄，
1: 有，
0: 对，
1: 嗯，然后苏州也讲过一点点，
0: 苏州的，对，然后上期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绍兴，那这一期呢，我们来讲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古镇，南浔，
1: 是的，
0: 也是我们麦老师上一次出行去的第一个地方，
1: 对，我先来讲，
0: 记性多好，
1: 我先来讲一下这个非常意外的旅程，其实我们上次有说过，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去绍兴呢？是因为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我说让
0: 大家
1: 给我推荐一个地方。然后呢我发现我其实是有四天的时间嘛，我就说在一个地方待四天不是我的风格，就有点多了，
0: 是，
1: 那我觉得两天一个地方呢差不多，所以我就在还想找一个地儿，
0: 找
1: 呢，我就发现有这么样一个词汇出现在了这个我的搜索栏里边，叫做江南六大古镇。
0: 对呀，
1: 那么江南六大古镇呢就包括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周庄啊，乌镇啊，同里啊，西塘呀，等等，
0: 是，
1: 带这些这个名字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不那么熟悉的名字了，叫南浔。
0: 但是我觉得好美啊，好好听啊，这个名字。
1: 对，然后我就说，哎，好像我印象里边我是去过乌镇和周庄的，就是尽管是十几年前跟团去的吧，但是我好像去过，所以呢，我说我走一个没去过的地儿吧，然后呢，我就把南浔给放到这儿了。然后南浔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多人的推荐，就是说这六大古镇里面最值得去的是南浔古镇，也是最少商业化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它是不收费的古镇。所以我就说不收费咱就去。这个评判标准非常的单一。
0: 它是算最老的吗？
1: 也不是。
0: 它不是啊，它因为它是建在南宋期间的1252年。有蛮早的。距今有大概700多年的历史。
1: 对。所以呢就是综上所述，然后呢我就说把南浔作为一个景点吧。但是呢也经历了上回我说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一下火车，不是下火车了，
0: 飞机，
1: 一下飞机，然后就开始买票嘛，然后在买绍兴的票的时候发现当天的票所有已经售罄了，我就去不了了。还好呢我也没有订酒店呢，就是什么都没
0: 订。你是个批人吧。
1: 这个说来话长了，反正当时的当时的状况就是酒店没定，路线大概心里有一个概念，然后呢这个火车也没有定，然后我就说实在不行呢我就把南浔先放到前面，
0: 这样也蛮好的，就很灵活了一些。
1: 对，然后我就开始搜南浔，一搜发现有票
0: 哟。
1: 当时呢也就特别的就是时间
0: 是从机场直接坐高铁，
1: 对，坐高铁，
0: 哦，
1: 它是高铁。南浔有两个站可以去吧，等于是第一个站是湖州站，这个是大一点的，它是它是上面一个市，但是湖州离南浔呢又有一个小时的距离，
0: 还能再坐大巴吗？
1: 就是坐公交或者大巴了，但是又有点折腾嘛，除此之外呢，南浔还有一个自己的站叫南浔湖州站，
0: 那会不会小站就可能有一些高铁不到？
1: 对，这就是问题了，所以呢我就开始
0: 查，不能坐太快的，
1: 对，
0: 稍微慢点，
1: 我就是查从这个上海虹桥去湖州南浔该怎么做，然后发现一天只有三班，
0: 是，
1: 哎，刚好呢我们就是飞到上海应该是下午1点的样子，然后那一趟火车是2点半，

0: 我就极限啊，极限赶，我是先买了票，火车票我是能赶得上吧应该，然后我问了一下那个诗雨铁上的人，他说应该来得及，然后我就买了这个诗雨铁的票，坐上车之后买了这个去南浔的火车票，然后坐车坐了40分钟还是43分钟，卡卡的，就是到2:10多下了车，然后下了车之后跑啊，还好就是从市域铁跑到这个高铁站只需要5分钟，
1: 哦，那么近
0: 那么近，然后就5分钟跑上去之后，然后就他已经开始检票了，
1: 哎呦，
0: 然后我就特别紧张的上了这个车，这个车还是个无座的，我说无座我也
1: 坐，哎，买得晚吗？
0: 对，但是他因为只有站40分钟就到了，
1: 就还好了，
0: 我说无所谓了，
1: 对，无所谓了，
0: 对，这就是我非常惊险的上了这个车的过程，原因是因为我如果赶不上2点多这趟车，下一趟车就到5点多了，
1: 5点吧，哦，
0: 对，所以就是中间我就太时间久了嘛，我们能赶就赶，所以这就是我意外的把南浔调到了前面的这样一个过程啊，然后结果呢，一下南浔的火车，然后打车再打个10分钟就到了南浔古镇，我就住在南浔古镇的这个南门的门口。
1: 哦，
0: 然后这儿呢就加一些我的也是个人非常个人的一些经历了。我当时在这个携程上面看了很多的这个酒店，其实看的是民宿，然后我想呢，对民宿来说的话，我觉得对它的位置呀，这个安全啊，还有它的这个卫生程度呀，我都不是很了解。我想怎么办呢？反正也不是旺季，我就是先去
1: 啊，
0: 再定。然后呢，我就看了几个评分比较高的，我就把它列出来，我就说去看一看现场。然后去的第一家就在南门，然后进去之后呢，老板非常的热情，然后就给我介绍，然后就是说现在目前只有一间房了，然后你看你要不要住，然后让我看了一下房间，然后呢我又看了一下整个去古城的距离，再加上它整个的干净程度，再加上老板娘这个热情程度，我当时就拍板我就定了，定了之后觉得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真的老板非常的棒，因为我还带了一些东西回去要寄给家人，然后就是他帮我联系快递，然后呢他又告诉我一个就周围景点的地图，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从他的这个民宿怎么样走到这个南浔
1: 古镇
0: 啊，
1: 就是，走过去就行，
0: 对，走过去就行，就很近嘛，然后他周围有哪些吃的他也会给我介绍，就整个就非常方便，所以一下来就一落地让我对南浔的这个整个城市印象非常好，因为人的感觉
1: 啊
0: 非常好，
1: 就很热情呀，招待呀，
0: 是的，
1: 这个很不一样，
0: 对，那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南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南浔素有这个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之称
1: 啊，
0: 所以南浔古镇在明清时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江南水乡名镇和旅游胜地，明万历年间至清代中叶，蚕丝业和手工业还有缫丝业的兴起还有商业的发展，为南浔经济繁荣鼎盛时期，镇上的巨豪富绅几乎都经营着桑蚕丝的这个行业，俗称四象，四象其实指的是不是四只大象了，是四象就是他们四个这个人四大家族、刘璋庞固然后呢四象八牛72斤狗分别对应不同规模的这个富商群体，就是他是民间有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说，那非常富古，
1: 还也有钱，
0: 有钱，所以他的这个建筑呢就和其他地方就不太一样，
1: 是我看到这些图片我就觉得大气了一些，
0: 对，
1: 哎，
0: 对，
1: 贵气了一些，
0: 整个墙呢你去到之后你就发现它比别的古镇墙要高
1: 高，这个门，你看这个门就很高，
0: 对
1: 对，然后它除了说经济上比较富饶以外呢，它的文化也非常的昌盛，人才辈出，
0: 是的，
1: 书香也不绝，
0: 那
1: 明代时期就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这样的谚语，仅宋明清三代南浔出了41名进士，
0: 哎，这是一个县呀，你看现在都是一个县
1: 呀，
0: 镇乡镇的感觉，
1: 是这样的一个小地方，然后出了这么多啊，富裕的家族，还有这么多就是会读书的人，
0: 对，
1: 那
0: 我们来说一说都有哪些名人，看大家有没有这个熟悉的哈，比如说刘墉，比如说刘墉的庄园哈，小莲庄，还有家业藏书楼，还有张静江故居，张时明旧居，除此之外呢，还有比较大家熟悉的百间楼、宋代石桥等等。
1: 刘墉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南浔四象的之首，

0: 对不对？
1: 嗯，
0: 哦，大盐商，
1: 他们一家就是这个刘姓家是一个大户啊，一个大姓。
0: 哦，
1: 那就提到刘墉，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小连庄了。那我住的那个位置呢，是就是它的南门嘛，南门附近就是挨着小连庄的。
0: 嗯，
1: 而我最喜欢就古镇的一个部分就是小连庄周围，因为小连庄周围它是基本上就是以小连庄为主体。它周围没有办法去有很多的民居，所以就没有很多商业。
0: 嗯，
1: 然后周围它做了一些个，比如说它有一个码头，然后其他地方呢盖了一些小亭子啊，然后就是还有一些石凳供大家来这个休闲，所以它非常就是符合当地人民。我感觉就是早晨我就是五六点出门，我就会在这儿遛个弯的感觉，很休闲。尽管小连庄它是一个收费景点，但它周围呢就会非常的安静，所以我很喜欢这儿。
0: 就少了一些，
1: 对对对，
0: 你上期说到的那个，
1: 对，
0: 像购物中心一样，
1: 对对对，没有那个感觉了，
0: 就真的就好，哎呀，抹杀了好多东西。
1: 对，小连庄呢，又称刘园，位于南浔镇的南栅万古桥西，与嘉业堂、藏书楼隔河相望，是南浔五大名园之一，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古典园林建筑，占地17,399平方米，
0: 好大哦！
1: 对，是南浔首富刘墉的私家园林。
0: 嗯，
1: 园林以荷花池为中心，所以就一进去之后，你就首先看到的是荷花池。
0: 嗯，
1: 然后我就当时就立刻就想到了怎么拍了。我拍了之后，我就立刻想到要配什么样的曲子，就是配《甄嬛传》里面那个什么莲叶和甜甜，我不知道是。一下就想起来那首歌了啊！
0: 是我看到他这个门，然后上面呢也写着"小连庄"三个字。
1: 嗯，
0: 那这三个字都是著名的学者郑晓旭所书。
1: 那么里边呢还有这个嘉业藏书馆，由南浔四相之首刘墉的孙子刘承干于1920年到1924年之间建成，是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啊，里边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牌匾，是清朝的溥仪皇帝题词赠送的，叫“亲若家业”啊，它是九龙金匾，那是而得名的。
0: 嗯，
1: 总体的设计呢为中西合璧园林式布局啊，鼎盛的时期有藏书60万卷，共约16万册，其中不少为海内外的这个秘籍和珍本。
0: 哇哦！另外呢，我看到这边还有他们的家庙，叫刘氏家庙，
1: 也
0: 是小连庄啊。你去了，也是小连庄啊，主要的这个建筑群之一。
1: 对对对，
0: 它是建于1888年到1897年，然后是刘氏家族祭祀祖先的地方。然后整座庙呢是坐北朝南，从南至北依次为照壁、石牌坊，然后门厅、过厅、正厅，还有新德堂等等，这些地方你都看得到，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哦，
1: 因为它就是整个你进入小连庄之后，这些景点就都在里边了。
0: 然后你就走进去。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正厅是说面阔三开间，明间、进深、五柱四间，哎，这些词好像我们之前在讲一些古镇啊古建筑的时候都会说到，
1: 对，大宅子几进几间，
0: 对对对对，几进几间。然后哎呦，虽然我读的不太我不太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进怎么出，对，但是觉得很厉害。然后还有次间进深六柱，正厅明间宣统皇帝御赐的这个承先沐足的九龙金匾一块，来展示他们刘家的这个荣耀。
1: 对的。而且你就进去之后呢，就能知道这个，高墙也不叫高墙了哈，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古时候的这种
0: 高门大户，
1: 高门大户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啊？而且就是整个，因为它是以这个莲荷花塘、荷花池为中心的，非常的开阔。就一进去之后非常的开阔，然后周围呢亭台楼阁啊，那个水榭啊，你就觉得整体配合的不错。但是相比苏州园林来说呢，确实从设计上来讲它的设计感稍微弱了一点。不过但是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0: 又不同风格了。
1: 有不同的风格。然后的话呢，我也是不是我有意的，是我无意中蹭到了一些导游去讲。就是因为我在荷花池旁边坐着赏荷花嘛。那个时候还没有荷花了，就是它荷叶还是比较茂盛的。
0: 荷花要8月吧。
1: 对对对，7、8月份才会有荷花。就是荷花都盛开了之后，你要满池子荷花太美了。
0: 真的。
1: 但是现在满池子荷叶也还是不错的。
0: 能看到荷叶也已经很好了。
1: 对对对。然后的话呢，就会就听到了，就是几耳朵啊，他们再去讲。比如说为什么就是要有一些这个历史的典故嘛，就是他会问大家为什么要种什么样的树在这个里边。比如说如果这个有钱人家

0: 是生了男孩，他们要种什么树呢？
1: 种什么树？
0: 榉树，因为他们想让孩子种榉。
1: 哦，
0: 那么生女儿种什么树呢？
1: 种什么树呢？
0: 香樟树。
1: 哦，为啥呢？
0: 这个不是，这个和这个文字就没有关系了，哦，就不是谐音梗了。是说好的女儿出嫁的时候要用香樟做樟木箱子
1: 啊，哦，那个陪嫁是不是啊？嫁妆啊，要用樟木箱子。
0: 对的。然后呢，还有另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樟树就香樟树，它的长的势头和这个女孩的年龄会比较的类似，就是它会就是长比如说。就古的时候的话，女孩子14岁就要出嫁的，
1: 就积极是吧？
0: 对，就要出去嫁人了。可以，那就比如说别人从外边看到说，哎，这家的香樟树已经过了墙头了，
1: 大概
0: 他就可以出阁了。
1: 啊，
0: 那么香樟树的长势刚好是14年，大概就长过他的墙了，啊，就能够被外边看到了。这是另一个说法。
1: 哦，
0: 嗯，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香樟树呢，和这个榉树比较的名贵。所以呢，
1: 彰显了这个，
0: 对，就是有钱人家才可以种。哎，那么就是比如说这个穷人家就种不起这些树，该怎么办呢？
1: 种别的平替。
0: 对，当年呢，就是什么样的平替是比较好的？就是各种花儿，
1: 啊，
0: 什么梨花、杏花，
1: 依然美的嘞。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也是听那个导游说的啊，我还后边还没有调查研究，大家可以也是研究一下。就是历史上有一句话，一枝红杏出墙来，
1: 这是好话吗？
0: 红杏出墙，他说当时其实一个中性的句子，就我们现在好像特指一些东西，但当时呢，就是说穷人们就刚才说的嘛，他们种不起这些樟树什么的，
1: 但是到出墙的那个年，
0: 对，到了出墙的年纪，也就是女孩子该嫁人的年纪了，所以就是说是红，他们种的是
1: 红杏树、
0: 果树、
1: 果树、梨树，
0: 对，那是红杏出墙，是这个意思，在当时是那个意思，就是没有贬义的意思，
1: 很好，
0: 也是很有，也就是在我在这个小连庄的时候，偶尔听到的一些个说法，
1: 是的，
0: 很有意思的，好的，下面一个地方呢是广惠宫，它是建于北宋治平年间，是南浔古镇知名的道观啊。
1: 所以我还在想说它为什么叫宫呢？哦，原来是一个道观
0: 啊。本人不才也去了，非常非常喜欢，但很小。
1: 很 小，然后它有奉四奉这个道教最高的三清
0: 啊，三清道人，哦，啊，然后广惠宫。那么就是后元末的时候呢，农民起义，张士诚曾在此修建粮仓，占广惠宫为行宫，俗称张王庙。
1: 哦，
0: 我对这个地方印象深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庙宇的四角，有挂风铃。
1: 哦，
0: 风铃的铃声是我迄今为止听到最好听的风铃的铃声，我还录了一段视频。
1: 哦，真的
0: 啊？对，特别好听，就是很有音乐感，然后那个风又很大
1: 啊。
0: 它每一个风铃的那个就四角的风铃的这个质量和音色好像是不一样的，
1: 是有什么考究吗？是什么原因所以才
0: 这个我没有去调查，但它就是真的好听，就一下子想起来就让我静心了，
1: 也符合道观这样的这个一个建筑
0: 气质，
1: 气质。
0: 第二个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它那个道观里有猫，啊，非常可爱，一只橘猫
1: 啊，
0: 对，也不怕人，然后就跟
1: 他
0: 聊了半天，也没有聊了，就跟他拍了拍，
1: 而且我看这道观的正门对着的是水，对吧？
0: 对，它就是它里边古城的河嘛，
1: 啊，
0: 虽然
1: 面对着河，
0: 对对对，是很漂亮的。我没有太多拍照，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道观那些我一般不拍嘛。
1: 对对
0: 对对，
1: 尊重，
0: 就是，
1: 对
0: 对，就是你去里边上上香，然后去感受一下就好了。
1: 古镇的东北侧还有个地方叫百间楼，你去了吗？
0: 去，这是一定要去的
1: 啊，这是一定要去的。
0: 而且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是晚上去，因为它亮灯了之后非常的漂亮。
1: 它为什么叫百间楼呢？
0: 因为楼特别多。
1: 刚建时的说楼房有百间。
0: 对。
1: 哦。
0: 其实整它好是在哪儿呢？你看刚才我们去讲的那些地方，它的水系都是直的。到了百间楼这块呢，它有弯斜，所以你在拍照的时候，你站在桥上去拍的时候，
1: 看不全的。
0: 就是它的河流就有打弯了，所以你能够看，同时看到两岸的建筑。然后它有造型，有蜿蜒。
1: 你是站在高的地方看的？
0: 对，站在桥上去拍。
1: 因为
0: 桥在中间嘛，然后两边其实如果是河是直的话，你看到是延伸向这个地平线，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夹角三角形，这样的话就失去了一些韵味嘛，
1: 对
0: 吧？它太直正了，然后

0: 但这个百间楼这块呢是弯着的，它就像又拐过去了，所以你能够看到对岸某一侧河面的这个建筑整体都能够看得到，同时呢又有另一侧的湖面的建筑呢又倒映在水里边，就整个它的层次感非常的好。
1: 然后它的这个楼房呢也是传统的屋瓦粉墙，房舍之间呢山墙高耸，还有云头式、观音都式、马蝶三叠马头墙式高低错落，也是非常有自己的这个建筑特点。
0: 对，
1: 然后在沿河街屋的这个屋瓦的下面呢，底屋还有一种叫做披檐，然后又一层屋瓦。好像就像你说到的，像好几层一样。
0: 对，
1: 是不是？然后也在下面呢，就是这种归廊合檐，然后形成了轻巧通透的卷洞门组成的骑楼式长街。
0: 是的，
1: 挺不一样的一个景观。
0: 是的，是的。如果大家去仔细看一下它的这个门头的这个瓦片，它和我们之前提到的绍兴
1: 对
0: 它的那个建筑就感觉就
1: 不一
0: 样
1: 了，
0: 对，它真的就是那种有钱人家的制式，就这种感觉啊。
1: 是，
0: 而绍兴呢偏稍微就是我觉得
1: 古朴
0: 民众一点的那种感觉。
1: 对，我有感觉得到，虽然我没去过，但通过你的介绍啊，通过一些摄影师的图片啊，大家的分享啊，我能感受到。而且我这么一说来，南浔的这个名胜古迹也是非常非常多 的，再加上它这个自然的这个风光的结合，融合在一起，也是有一种就浓郁的历史的这个底蕴在。
0: 是的，
1: 也有这个江南水乡，诗画一般的这种神韵在。
0: 对，而且呢，就是提到百间楼了，就是我也建议大家在百间楼多停留一些时间，尤其是下午日落的时候。因为日落呢，就是阳光就会照射在这边，然后那个阳光就像被撕碎的玉盘
1: 啊。
0: 打落在这个湖面上，
1: 你怎么这么会形容呢？
0: 一闪一闪的，然后它
1: 就文化底蕴，
0: 然后它的折射的光又照到了这个白墙上边，形成了这个点点的晕染光晕，
1: 我能看，我想象得到了。
0: 然后它湖水不会动吗？
1: 波光粼粼的，
0: 波光粼粼，
1: 哎呀，好看，
0: 特别美。然后呢，你如果坐在这个迎面，就是迎着太阳的这一面侧，它还会有那种竹制的这个窗帘给你拉下来，帮助你遮挡一些阳光。但是呢，你就可以坐在那儿品茶，哎，它沿街全都是这种茶铺。
1: 可以，
0: 就很适合在那边坐着。
1: 是，
0: 但是它也有一个小的问题就出现了，就是它这边的商业活动就极其浓重了。
1: 哦，这边就多一些了。
0: 对，百间楼这边就特别多了。
1: 就比那个
0: 对，就它不太好。比如说，你要是不坐在那儿，你真的就很难就进到这个河边去拍照了。
1: 是，
0: 你现在沿街全都是摆着小摊儿
1: 啊，
0: 但是远远
1: 的看也很好，我倒是蛮喜欢小摊儿的
0: 啊。
1: 我对比商店来说，
0: 是的，是的啊，也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据说吧，就是五年前啊，我问了当地人，说五年前没有这么多商业，就真的是有人住在那儿。但是我也问了一下，就是当地人住在那儿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也带动经济吧。
0: 就是这边其实，在古城里边要出去是不太方便的，就你要出到大路上。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就是，一开始为什么要住在城外面？但是离它近，就是因为交通方便，你要去到外面是很方便。但是住在古城里边，你要出去一下很难，也不是很难吧，就绕来绕去的。
1: 那你全程在古城里面的交通工具也是电动车吗？
0: 走路
1: 啊，就靠走路。
0: 对，他是没有办法进车的，所以的话就是交通不便嘛。所以当地人就说，当时百间楼那边就住了很多老人家，你说就要出去看个病，那很难的。所以老人家慢慢就搬离出去了。搬离出去之后呢，就
1: 商业
0: 干
1: 起来，
0: 干成商业了。所以呢，我也是特别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时代的一些更迭啊，变化呀，
0: 对。人嘛，都是为了自己住的方便、安全啊，这样子来做的，所以我觉得能理解。
1: 好，那接下来呢，听歌的时间到了，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介绍这个南浔古镇。
0: 好的。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一磅，冰鲜有头虾20到30只6.99一磅，东升自然绞肉5.99一磅，美国樱桃2.49一磅，无精白加利1.49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4: 在温哥华成为今天的城市之前，这片土地和水域早已是第一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在卑诗省各地，许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

0: 生活的地方。本讯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2: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我是 Michael。
0: 刚才呢，和大家介绍了我们麦老师前段时间去的南浔古镇，也介绍了你自己的一些感受啊、体会呀、
1: 对的，
0: 那还有那些古镇里面的一些建筑。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讲一讲南浔古镇。不过呢，我们用不同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听说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叫做国际博物馆日，在南浔古镇呢就有八大展馆，连接古今与世界，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看看的这个地方。
1: 对的，
0: 嗯。
1: 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吉利胡斯馆，这听着名字都很有意思哈、就是如果说南浔是一座因丝而兴盛的城市呢，那么吉利胡斯馆呢就是这座城市最耀眼的文化名片。这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是于1926年啊建造的，曾是南浔商会的所在地，如今呢全面展示着吉利胡斯的辉煌历史和文化内涵，而今年正是丝业会馆建成的100周年。
0: 哇哦，有100周年了。之前也说过，那南浔呢曾以一缕胡丝连接世界的江南古镇，那他现在呢也可以说用这样一座一座非常有特色的文博展馆继续书写着连接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像你刚刚介绍的这个吉利胡丝馆呢，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丝业会这100年的这个发展历程。
1: 是的，是的。而且在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因为我也进去了。
0: 哎，你去了？
1: 非常的安静。就是我去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人
0: 啊。
1: 我觉得大家可能因为从外边看，它特别像一个，就是
0: 不像博物馆。
1: 像博物馆，因为它太像博物馆了，而且它一进门还写着什么，请到里边听评弹，或者请到里面，就是你感觉它特别像一个收费的场所
0: 啊。但是不一定有意思吧？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望而却步。但我想着，我来都来了，反正我就进呗。然后可能是那个平台没有开始表演，所以呢，我进去之后，工作人员也木有，然后游客也木有，然后。安静到哎呀太美妙了。然后我就走到里边，它有个小亭子
0: 啊，
1: 然后上了那个小亭子里边坐着，我坐了大概5分钟才有人来。
0: 这也挺好的，你一个人默默地感受着它带给你的这种文化和内涵。
1: 对，就是你又会觉得它很建筑很漂亮，然后那个落叶在地上又没有人清扫的时候，又稍微觉得有一点凋敝，就是感觉历史变迁在你眼前经过，
0: 真的
1: 有一种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0: 是，我还能好像好能带入啊，
1: 因为安静的时候自己就会想太多嘛。
0: 对，因为就像你刚刚说，在那种比较商业的地方啊，比较吵闹的地方啊，你可能就专注力会放在其他的地方多一些。
1: 对，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看看，它叫国博演艺快闪店。百年的丝业会馆的古朴典雅，还有国家博物馆的这种厚重底蕴，在这里就完美的结合了。集中展销了100余款的国博精选的文创产品，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复刻的孝端皇后的凤冠元素的精美胸针，还可以欣赏桃花动幼系列的温润雅致，还有一匹黑马。马年主题的这些重磅的产品，可以选购一些这种来自国家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然后同时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一种碰撞。其实这也就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体验嘛。
1: 是的，这个就和刚才那个在一起，
0: 在一起，
1: 就一进门先看到的是它，它在门的右手边。然后我还专门去瞄了一眼，
0: 买点啥呗？
1: 没有，我在想它为什么会在这儿。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它是快闪店。
0: 快闪店。
1: 对，因为我说为什么，对，为什么就是国博的东西，我难道我去国博不就好了吗？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呢？
0: 就比如说你没去，你刚好来这儿，因为你赶上了，我觉得这也省你时间了哟。
1: 是，如果是大家就知道国博有几件这个冰箱贴是非常难买的。
0: 是是是。
1: 就是这个皇后冠的那个。孝
0: 端皇后
1: 凤冠
0: 元素的。
1: 那个冰箱贴非常难买。

0: 买东西啊，
1: 我起早贪黑的。俗话说得好，无利不起早。
0: 买到没？
1: 买到了。我是第哎，我是前面第几个人？就是我很靠前，我很靠前。然后买完了之后，就是他进去要跑步到那儿买，然后买完了之后呢，就下到那个地下一层，然后去看。就要去看这个实物，然后再看各个时代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古迹，
0: 嗯，
1: 然后它的一些个这个文化遗产，哦，我看的非常棒，就觉得真的国博士去好多次都看逛不完，我只逛了地下一层，哎，其他层都没有逛，因为我要做，就是我那天还安排了别的事情嘛，所以看完一层我就走了。
0: 这样也很好，你下次再去还可以继续
1: 对的
0: 继续去看。
1: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想买这种纪念品，
0: 嗯，
1: 又没有地方买的话，你正好在
0: 赶上了这个快闪店啊，那也是很
1: 幸运的，价格是一样的，我记得
0: 哦，
1: 60还是70。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博物馆热吧，然后就突然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快闪店，
1: 对是的，
0: 哦，赶上了就赶上了，赶不上了可能以后在国博再买吧。
1: 嗯
0: 嗯，那除了这里呢，还有哪里可以去看看？还有一个叫做南浔庞氏史记陈列馆，
1: 嗯，
0: 这也在一块儿吗？你去了没？
1: 这个我没印象了。嗯，
0: 哦，它在南浔古镇东大街的66到78号，
1: 嗯，
0: 馆内是以城圃传家为主题，系统的展示了这个庞氏家族从私商巨贾到实业救国再到文化收藏的这样的一个百年传奇。那当然，在这里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叫做虚斋收藏的展区，
1: 嗯
0: 啊，庞来臣毕生的收藏上千件的唐宋元名家的真迹，
1: 哇
0: 哦，哦，还有其虚斋印章，至今仍是书画真伪的这个权威的认证。
1: 嗯，
0: 馆内还展出了包括有隶书七言联，啊，岁朝清宫图在内的9件稀世真迹，
1: 哇哦，
0: 以及他日常使用的这个翡翠印章，
1: 嗯，
0: 让观众得以近距离的感受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魅力。
1: 哎，我真是应该早一点，嗯，看我做的攻略也不多，
0: 是
1: 早知道我就去看一看了。
0: 但我觉得你时间也是比较紧张的，其实你能到达这些地方，我都挺意外。
1: 可能是我走的路，走着走着看到这个门开着，我就进去了。如果没看到或者没注意到它，就走过去了。我应该是有路过的。
0: 嗯，路过。那下一个呢？
1: 嗯，下一个其实我对他兴趣也不大，但是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对，粮票博物馆。
0: 我有兴趣。
1: 是吧？
0: 没见过。
1: 他是在南浔古镇美史弄的34号。
0: 嗯，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在南浔古镇的这个34号呢，有2897枚粮票，啊，为我们讲述了那个凭票购粮的特殊年代。
0: 哦，真的。
1: 粮票博物馆呢分为5大展区，展示了从1955年至1992年的5个不同的阶段148种不同名称的粮票。对于一个老一辈的人来说呢，这里是满满的回忆，嗯，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呢，这里是了解历史的生动课堂。
0: 是
1: 每一枚粮票都曾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见证了我国从物资匮乏物产到物产丰富的全部的过程。
0: 没错，这些真的是可能在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见过。
1: 对对对，
0: 是吧，就会保留一些就是以前没用完的剩下的。
1: 对对，
0: 然后你会就很诧异这玩意儿干啥使的。
1: 嗯，
0: 对，就真的是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1: 对，
0: 嗯，那接下来呢，它还有布票博物馆。
1: 嗯，
0: 哦，那粮票嘛，就是买粮用的。
1: 嗯，
0: 那布票呢，就是买布用的。
1: 还有自行车票，电视机票，真的当时都有，应
0: 该。啊，嗯，在这个馆里面呢，它藏了5990张布票。
1: 嗯，
0: 然后呢，作为南浔中国票证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国粮票博物馆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这个票证时代的记忆。
1: 嗯，
0: 博物馆共分为6个展区。
1: 嗯，
0: 系统的展示了布票从1954年开始发行到1983年停止使用的近30年的历史。我们都知道那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吧，你听过不？我老是总说，
1: 嗯，
0: 对这句话曾经家喻户晓。那在布票博物馆里呢，也是得到了非常生动的诠释的。
1: 嗯，
0: 因为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各种面额的各种图案的这个布票，了解了当年凭票穿衣的生活细节，也感受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呐，啊，还有社会的进步啊，对时代发展嘛，嗯。
1: 是的，好的，下面一个呢是沈尹默艺术馆。
0: 嗯，
1: 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20世纪。书坛泰斗，
0: 嗯，
1: 沈尹默先生的艺术殿堂，这个展馆呢，建筑面积约1800平方米，以时间为轴，系统的展示了沈尹默先生的生平事迹，诗歌创作和书法成就。走进馆内呢，不仅能够欣赏到他珠圆玉润、骨肉停韵的书法，还能够通过光影互动的技术，沉浸式的感受《月夜》等经典诗歌的诗。

0: 世界。
1: 哇哦！
0: 啊，那么新青年书店呢，更是将百年前的思想活动延续至今了。
1: 哇哦！还有这种光影互动技术。
0: 对。
1: 就沉浸式那种，
0: 对
1: 啊、
0: 哦、
1: 哎呀，这
0: 不错，
1: 应该蛮美，就像电视里会有过，
0: 对对对，
1: 进去然后好像书画在墙上或者在你身边这样，
0: 应该是、嗯、可能有卷轴，
1: 而且对，就我想中的应该是这样，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地方你去了没？它是一个铜雕的地方，
0: 嗯、
1: 它要叫做朱炳仁铜，
0: 嗯。
1: 嗯，
0: 这个我有看到这个标志。
1: 你看到这楼，就是这个
0: 外观了，
1: 外观，
0: 我看到外观了，然后
1: 没
0: 有
1: 进
0: 去。
1: 对、嗯，那这个地方就叫朱炳仁铜。
0: 嗯
1: 啊，那这里承载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的这个传承与创新。作为中国铜雕界泰斗朱炳仁大师的非遗传承空间，在这里集中的展示了独创的熔铜艺术作品，还有非遗的铜雕文创。
0: 嗯，
1: 从精巧的这个铜制非遗手作到气势恢宏的熔铜艺术装置，每一件器物呢都凝结着千年的这个铜雕技艺的这个匠心。
0: 嗯
1: 哦，铜雕也可以去看看。
0: 是的，嗯，我觉得不知道它卖不卖，就可能万一有一些这个小的手作你可以带回来。
1: 哎，
0: 什么手机挂件呀，什么包挂呀，
1: 是
0: 什么胸针呀，什么发卡呀，是吧，我觉得都挺好的。
1: 铜的应该不便宜吧，我想。那其实在这个古镇里面，因为我看到它的地址啊，每一个都是在古镇里面的呢，这些博物馆。
0: 对
1: 对，然后就是你逛古镇的同时就可以哎，走着走着到了一个博物馆，然后进去看看，然后感受一下它的那个文化底蕴啊，或者是了解一下历史啊，了解一下曾经某个时代的一些印记。
0: 嗯
1: 嗯，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地方要给大家介绍，它叫做象门旧藏艺术馆。
0: 嗯、对的。
1: 哎，这个你去了没？
0: 没有，这个没有。
1: 那也没有哈，它在南浔古镇唐家沟30号。
0: 嗯。
1: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那它就用来形容这个艺术馆非常合适的。
0: 嗯，
1: 因为它这座藏在了宝善街沿河西侧的巷子里的艺术馆，是清末民初实业家藏书家蒋如藻的故居。虽然它的位置很隐蔽，但是呢却内藏锦绣，而镇馆之宝呢无疑是那具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千工拔布床。
0: 嗯，
1: 顾名思义，就是制作这样的一张床呢需要耗时1000个工时。
0: 哇、哦、
1: 其工艺呢之精湛，雕刻之繁复，也可以说会颠覆我们现代人的一些想象的。
0: 是的，
1: 我看到这个图片
0: 重工啊，
1: 真的好细哦，这个镂空的雕刻。
0: 嗯，就睡在这样的床上，
1: 我不配。
0: 我还在想说一个一定能够睡个好梦。
1: 我不敢。是的，所以在南浔古镇真的是交通也还算
0: 方便、啊、
1: 除了在古镇里面可能像你说的就是走出去比较麻烦一点、
0: 嗯、
1: 但是如果在古镇的外面的话像交通或者到达古镇是
0: 方便的。对对对，我跟大家简单再重复一下吧。
1: 嗯，
0: 之前呢就是说去这儿比较方便的地方呢有两个，一个是直接从上海过去，
1: 嗯，
0: 大家可以坐高铁直接到湖州南浔站，记住就是包含南浔这两个字的那个站，但是呢一天的车次大概只有3到4班，不是很多，大家查好了之后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另一种方法呢就是到湖州站。湖州是一个比较就是交通枢纽的一个大站，那么你可以把湖州和南浔当作这个景点串联起来看，你湖州待1天到2天，然后南浔待1天到2天，啊，
1: 他们这么多天，
0: 对对对，湖州那边的话呢，它就是离着太湖了。它就挨着太湖近了，所以的话呢你可以就是游太湖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湖州的一些个古建筑或者是新鲜的一些个建筑在那边可以看得到啊、
1: 嗯、
0: 他们俩就是湖州到湖州南浔呢你也可以坐高铁，这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我当时查了另一种方法，就是从湖州南浔站坐高铁大概10多分钟20多分钟就到湖州站了，然后再从湖州站到别的地方去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是一种。嗯，另一种的话呢就是你找这个拼车或者是说这个
1: 顺风车、
0: 哦、你就可以到湖州、
1: 哦、
0: 也可以过去应该是40分钟左右就到了、
1: 哦、
0: 嗯，
1: 我觉得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这个南浔古镇是很值得去的，
0: 我觉得值得、
1: 嗯、对，你像除了有古镇以外还有这么多的博物馆可以带我们去领略这个文化的交融，
0: 对
1: 对不对，跨越时空的这种力量，
0: 对
1: 对，
0: 而且的话呢就是提到就是还是在这个交通方面吧、
1: 嗯

0: 它的城市里边的交通呢，就是在大街外边的交通呢，就是在这个南浔古镇，它的这个在城外面古镇外面的交通呢，是以这个共享电单车为主的，就是共享电瓶车，它没有共享自行车。就是没有共享单车，但它有共享电瓶车。然后它的共享电瓶车呢，我个人感觉是要比绍兴管理更好的。它的管理好，但是方便度稍微弱一点。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它有固定的停车位。你停不到停车位，它会让你加10块钱调度费。
1: 那咋整呢？没有地方停，
0: 就
1: 去下一个点。
0: 你要搜附近的停车位在哪儿？但是还好，一般都不会太远了，就是走个5-6分钟，你就会找得到。
1: 下一个，
0: 所以它不是让你到处乱停的。这是它管理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你不能随便停。
1: 罚钱。
0: 比如说你看到，哎，这儿有个小吃的，我想吃一下，他们家停在他们门口是不行的，因为门口可能不让停，你就得走到一个稍微的路口，它会有一个集中的停车的地方，所以就导致它的整个街面非常的整洁。
1: 对，就不乱嘛。
0: 不乱，
1: 对，我还是喜欢这样的。
0: 而且没有这个自行车，没有自行车的话呢，你就会整体来说看着就会清爽很多。
1: 是，
0: 它只有这个电动车。
1: 是，哎，说了这么多南浔古镇，我有一点忘问了，麦老师没提。那它的吃的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跟绍兴会有不一样吗？
0: 不，它有不一样，它也有臭豆腐来的。没有绍兴臭豆腐那么有名吧？然后没有我们之前说的什么。酱的臭啊，什么干菜那些也没有。
1: 那在古镇里面，你有吃什么小吃，或者是就像小酒馆什么的？
0: 我吃了那个他的，他那边比较著名的几个菜吧，就是放在菜单靠前的，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清蒸白鱼。
1: 白鱼，
0: 对，南湖的一个白鱼，清蒸的。第二个就是它有一个，就类似于咱们东坡肉的那种肉，
1: 扣肉吗？
0: 对，就梅菜扣肉上面那个扣肉，但没有梅菜，我一下忘了它本地叫什么，叫酥肉，对对对，叫酥肉。然后的话呢，它的口感就是咸甜口，然后再加那个酱色，就是五花肉这样子酱出来的。我吃那个来着，我觉得味道不错，但是呢，就是它就是比较腻嘛，
1: 再配个清爽的小菜，
0: 对，配个小菜，配个青菜，它那边有炒青菜，那个青菜的名字还挺有意思，我一下忘掉叫什么了。
1: 是菜特别还是名字特别呢？
0: 名字特别，但是口感的话，就像小白菜一样的没有太特殊的口味口感，但是的话呢，整体来说是非常清爽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臭豆腐和长沙的也不一样，
1: 和绍兴的也不一样，
0: 在绍兴吃到的也不太一样但是它是加一些有加甜酱和辣酱两种。
1: 虽然它离绍兴还挺近的，但是你看在饮食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有、哦、因为它可能靠着太湖吧，就可能有一些
1: 湖
0: 鲜
1: 湖鲜
0: 是比较好的。除此之外呢，我还吃了一个吃了它当地的面食。绍兴那边呢有四五打面是比较著名的，它这边呢就是它的面是以各种各样，有点像我们说的那种浇面的感觉。你如果吃过盖饭你就知道了，就是咱们会炒一些菜然后把它放到这个米饭上边去吃，它这边呢是炒一些菜放到面条上面去吃，其中呢炒的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那些个什么青椒那些东西都可以炒，肉丝呀可以，它还加了就加猪油渣就非常好吃，
1: 听着就挺香，
0: 对吧？然后它的面条呢是那种细的挂面的那种面条，就还可以吧。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面条，但它浇头很好吃，
1: 浇头很特别。
0: 除此之外，我还吃了它的那个，应该不算它的特产，但是我吃了就是小龙虾，因为我真的好多年没吃了，所以我看到当地有卖，我就吃一下，正好离我住的很近，就我走5分钟就到了。我吃了一个蒜蓉小龙虾，
1: 所以也是有吃有玩了。
0: 对，
1: 也谢谢。我们的麦老师又带我们去学习了一个新的地方，感受了体会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南浔古镇。
0: 对，
1: 那这两期节目呢，我们介绍了绍兴还有南浔。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对这两个地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希望在我未来的
0: 有激起你想去的，
1: 有激起我，绝对，你介绍的每个地方都激起我对这个地方的兴趣了。未来的不久以后我一定会去看看，好吧。也希望大家呢，也希望通过我们节目的介绍呢，会激起你对这个地方的一些小兴趣如果你去这个地方走走的话呢，至少去之前在大脑里就已经有了一些对这个地方的一些印象一些概念。好啦，时间差不多了，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感官游牧，我们下周六的5点到6点钟 FM 961空中再见喽，
0: 拜拜
1: 拜。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13.

0: 欢迎您收听六点整点新闻，我是大佩妍。一名来自高贵林市的22岁青年，因为携带一瓶处方药 Adderall 到东欧国家佐治亚，被当局海关拘留。相关青年在4月底前往佐治亚途中，被当局边境随机搜查。据他的妹妹表示，他当时已经预先向家人传讯息，指如果24小时内联系不上他，就要报警。他的家人表示，他患有专注力失调症，需要随身携带医生处方的药物 Adderall。 他有向边境官员出示了处方收据，但是被告知不足以作为证明，他需要提供原始文件。由于没有申报药物，他的家人表示他被佐治亚当局拘留，2天以来一直联系不上他。他的母亲后来从他的律师得知，第二天就要开庭审理此案，只有48小时提交文件，但是从加拿大寄文件到佐治亚最快要7天。佐治亚当局目前控告他大规模走私罪以及非法取得和持有毒品罪，他目前被收押，6月25号进行聆讯。联邦环球事务部表示已经获悉此案，领事官员正在提供领事协助，并且与当地政府保持联系。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法国北部参加纪念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82周年活动，并且发表演说，就移民问题批评欧洲多国，指他们容许移民入侵海岸。他说欧洲的海滩正在遭受不同的危险意识形态冲击，问欧洲国家何时才采取行动阻止这种入侵。赫格塞斯又表示，自诺曼底登陆以来，一些欧洲国家对来之不易的自由变得过于安逸，忘记了自由并非是免费午餐。他说当年的人为重建欧洲的自由而牺牲，这一代的领袖以及军人必须维护这份自由，否则当年奋战取得的一切只会是昙花一现。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多人受伤，警方正在搜捕疑犯。警方在下午5点半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已经被送院，警方要求民众避开事发区域。案发的时候，当地正在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有音乐表演、美食摊位等等。有目击者表示，当时和朋友正在听音乐，突然传来几下枪声，大家马上趴下。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看到有一把枪在距离他不到15米的位置。而在节庆活动现场，当值的警员就随即赶到。一名曾经在海军服役并且接受过医疗训练的目击者表示，看到有至少5人中枪。非洲伊波拉疫情持续，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病例增至452宗，当中82人死亡。卫生部表示，星期四已经新增71宗确诊病例，显示疫情仍然存在快速和持续的社区传播，但是疫情防控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死者亲友不配合遗体采样，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等等，相关的应对工作也有资金缺口。而至于乌干达，就新增3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个案升至19宗，2人死亡。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 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语。

0: 音，每周日晚上七点，答疑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1: 961气象站。
2: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9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63%。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Powwow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与传统共同庆祝文化，许多 Powwow 也欢迎访客前来参与与学习。参加时请记得尊重的聆听与观察，并遵循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讯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6: 好听好声音 FM961。
7: Heyo, what's up? It's your girl, 一生。我是来自台湾的 rapper。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
8: Heyo, what's up? 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6月6号，祝大家六六大顺。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每周一到周，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的《随想空间》，我是 Bambi。六月份的第一期节目，我怎么一睁眼又开始胡说八道了呢？换到这个时间，换到周末的档，已经有3个多月了吧？我是3月份换过来的。现在呢，经常就是坐在麦克风之前，一张嘴，哎，还是想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的《随想空间》啦。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在心里面咆哮死嘴，我求求你说慢一点好吗？下周四6月11号就是我们今年万众期待的2026年 FIFA 世界杯了。怎么说呢，是有一点点遗憾啦，没有办法呢随时随地的在开幕式的当天，或者说比赛的当天跟大家分享，无论说是最新的赛况啊，还是比赛上面的一些小插曲。但是呢，我又转念一想，太好了， Bambi 拥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看比赛了，哈哈哈哈。好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年最支持的球队的第一场比赛会是在什么时候呢？今年的第一场比赛 A 组呢，会是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 South Africa 南非队，比赛的时间呢，就是在6月11号。加拿大队这一次呢是分在 B 小组里面，所以说呢加拿大的第一场比赛就会在紧随其后的6月12号对阵的就是波黑队。2026年的 FIFA 世界杯呢也是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加比赛，比赛的总场次呢更是从64场激增到了104场，所以说哪怕是小组赛啦，每一场比赛呢都有意义，因为呢不到最后一轮，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制造惊喜啦。我不想在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就说啊，你不到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谁会被淘汰，这种话我觉得可能任何一支球队的粉丝听到我说这句话应该都会想要马上把广播关掉吧。那么你支持的球队是哪一支球队呢？第一场比赛你会去观看他的直播呢？今年呢，我真的非常的希望五星巴西可以再多一颗星星，我希望巴西队呢可以第六次捧起大力神杯。更多的精彩，更多的话题，我们就把它留到世界杯正式开始之后再和节目里面，再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点什么呢？说到和足球和夏天这两个元素共同有关的歌手，你脑海里面会先浮现出谁的名字呢？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呢，我有在之前问过我朋友，结果他的答案是内马尔。因为内马尔呢，他非常的喜欢唱歌，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呢，他也经常会上传一些他唱歌的视频，但是很

可惜内马尔他五音不全，唱歌经常跑调，再加上长相的原因呢，很多人就给内马尔起了这样的一个外号，叫他巴西张震岳。这个外号呢，后来也是传到了张震岳本人的耳朵里面。他之前也有说到过，每年世界杯每四年，这个梗呢就会被拿出来被大家调侃一次。所以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和足球和夏天有关的歌手，我的朋友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内马尔，紧随其后的第二个答案就是张震岳。好了啦，不跟大家卖关子了，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介绍一位我觉得他的音乐风格非常的 summer， 而且呢这位歌手也曾经确实是真的献唱过世界杯的主题曲。今天的节目和你分享来自迈阿密的 Mr. 305皮特保罗皮特

听到的这一首 We Are One 是来自于2014年的世界杯主题曲，就是由 Pitbull 和 Jennifer Lopez 一起演唱的。快速提问，2014年的世界杯是在哪里举办的呢？听到这样的一个旋律，我相信你的脑海里面已经很快地浮现出了桑巴狂欢这样的一些元素了吧。

年的世界杯呢，就是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办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首歌曲背后的男人 Pitbull。Pitbull 呢，他被不少歌迷叫做夜店之王，也被很多人叫做单曲制造机。他拥有15首来自于 Billboard 的 Top 10金曲。Pitbull 也被很多人叫做商务说唱的鼻祖，又或者说是商务说唱的先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打扮了，笔挺的西装再加上墨镜和光头，只看他的样子，谁能想象得出来他居然是一个说唱歌手呢？不过嘛，这样的一身打扮呢，也是 Pitbull 他的招牌造型。像他正在举行的巡回演唱会的现场呢，你能看到超多粉丝去现场的粉丝恶搞他这一套造型，就会戴着一个假的光头头套，然后戴着墨镜，穿着一身黑西装前往演唱会的现场。怎么说呢？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说到 Pitbull 呢，他拥有无数首的洗脑神曲，我敢保证你一定听过。歌迷之间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就叫做屁书，就是 Pitbull 永不出榜，你就知道他的歌曲他的传唱度的含金量了。今天为你讲述的嘻哈人物就是 Mr. 305 Pitbull。说到 Pitbull 呢，他1981年出生在美国的迈阿密，来自于一个古巴的移民家庭。说到 Pitbull， 他的童年呢，算是充满颠沛和坎坷了。Pitbull 的父母呢，他们都沾染了毒品，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分开了，所以从小呢，他就被寄养辗转在各个亲戚的家里，从小就饱尝了底层生活的艰辛。这个开局还蛮符合很多 rap star 他们的早期经历、童年经历了吧。但是呢， Pitbull 也和这些说唱巨星一样，没有被困境困住。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呢，他迷恋上了说唱。在2001年呢，当时只有20岁的 Pitbull 跟着南海岸的地下 rapper 们每天混在一起，他开始慢慢的在一些地下的说唱圈冒头。当时的 Pitbull 呢，他还没有写出现在这样的一些单曲，他是一个 battle MC， 疯狂的参加各种各样 battle 比赛。像 battle MC 呢，他们就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两个人去上台互相 diss 嘛。所以通常呢， battle MC 给人的感觉就是会比较凶悍，比较 aggressive。就是凭借这种狠劲儿，当时的 Pitbull 呢，让南部说唱的 OG 人物 Little John 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P.S. 如果你现在去查阅一些早期的这些关于 Pitbull 的影像的话呢，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 P 叔他是有头发的。然后呢，一纸合约就改变了 Pitbull 的命运吗？好像暂时还没有。2004年，蛰伏多年在地下摸爬滚打多年的 Pitbull 呢，正式出道了。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就叫做MIAM， 合起来呢刚好就是他长大的地方迈阿密。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Kilo 呢，在当时是直接冲上了 Billboard 的前40名。但是很可惜， Pitbull 呢并没有因为这张专辑的这首歌成为现在的 Mr. Worldwide。 现实情况呢是，当时的他还是不温不火的 Mr. Nobody。 在接下来的三年呢，他连着发行了两张专辑，却始终没能突破主流层圈。就在唱片公司准备放弃 Pitbull 的时候呢，转折的机会来了，命运之神出手了。2009年，当时的 Pitbull 呢，他孤注一掷发行的第四张专辑 Revolution， 彻底改写了他的职业生涯。为什么这么说呢？听听这一首歌，你就知道了。

0: 3, 4.
1: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Pitbull 的 I Know You Want Me。 这首歌曲一经发行之后呢，立刻以最快的速度火遍了全世界，在全世界15个国家和地区呢登顶了冠军。我觉得也算是一首现象级的神曲了。歌词里面副歌部分的 1, 2, 3, 4 真的是非常的洗脑。而且呢，在同一年 Pitbull 呢他还献唱了当时的 Fast and Furious 速度与激情4里面的插曲。顶级说唱巨星再搭配上顶级影视流量，双剑合璧的结果就是热度持续暴涨，也让 Pitbull 呢正式的快速的站稳了主流乐坛，属于 Pitbull 的神曲统治时代呢也就此开始了。2011年 Nail 呢搭配上了Pitbull 搭配上了 Nail， 然后呢和女歌手 Nair 一起合作了歌曲 Give Me Everything。 这首歌曲整首歌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非常典型的2010年代初 EDM 加上说唱再加上 Club 神曲，主打的就是一个活在当下今晚嗨起来的感觉。我感觉就是如果说你在哪怕是时至今日你去一些 clubbing 呢，听到这首歌曲的前奏也是能够嗨翻全场，全场大合唱这样的一种感觉。这首歌曲的成绩非常的夸张，在美国的公告牌 Hot 100 里面呢，它从60名起步一路冲到了第一名，也是 Pitbull 他的歌手生涯里面第一首美国冠军单曲。在全世界范围内呢 Give Me Everything 这首歌曲卖出了超过800万张的数字销量，后来呢也是累积达到了千万级别的认证，属于真正意义上的 Pitbull 他的第一首全球爆款神曲。

是在2011年同一年的时间 Pitbull 呢他又和美国歌手 Jennifer Lopez Jennifer Lopez 一起合作了 On the Floor 这首歌曲这首歌呢融合了拉丁节奏还有电子舞曲的元素在有超过20多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上呢都登上了第一名先来说一下合作对象 Jennifer Lopez 好了他也是凭借 On the Floor 这首歌呢成功的在事业上呢迎来了再一次的巅峰2011年这首歌曲的单曲销量呢超过了在全球范围内超过了840万份 Jennifer Lopez 呢也是成为了当年最畅销的女歌手之一 On the Floor 它的开头还有副歌呢是采样了1989年来自法国的乐队 Calma 他们的经典拉丁歌曲 La Bada 这首歌曲呢有非常强烈的律动感和怀旧复古感截止到今年的5月20号 On the Floor 它在 Spotify 这个平台上面呢媒体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亿次了也是 Pitbull 呢它第六支达成这个成就的单曲在开头的部分呢 Pitbull 它有唱到它非常标志性的水印又或者说它的 slogan 就是 Mr. 305 Mr. Worldwide那说到305 呢它其实是佛罗里达州 Pitbull 它长大的地方 That country 这个地方的 area code 所以当它说出 Mr. 305 Mr. Worldwide 的你就知道这一位世界巨星呢它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305区号的

0: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开始啦！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1: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元一磅，冰鲜有头虾20到30只6.99元一磅，东升自然绞肉5.99元一磅，美国樱桃2.49元一磅，无精白加利1.49元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2: 大家好，我是阿丽，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3: 我是菜鸟蔡健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4: 好，小船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
5: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7: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9: 嘿，我是古巨基，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1: 我是王建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短暂的广告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就是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今天的节目呢，和你介绍的嘻哈人物就是夜店之王、热单制造机的 Pitbull 皮特保罗。2010年的夏天， Pitbull 他和 Usher 他们一起发行了歌曲 DJ Got Us Fall in Love，这是这两位歌手的第一次合作，同时呢，也是2010年左右最能够代表 EDM 掀起的流行浪潮的歌曲之一。说到 DJ Got Us Fall in Love 这首歌呢，它的制作人是流行音乐界的大神组合 Mike Smarten 和 Shellback， 这两位呢后来还打造过无数的欧美冠军单曲。某种程度上面来说的话呢，这首歌曲它也标志着 Usher 他从传统的 R&B 风格呢转向2010年代 EDM 舞曲浪潮。据说这首歌呢最早是作为 Rihanna 在2010年的专辑里面的一首候选歌曲，但是呢最后并没有被采用，辗转反侧到了 Usher 的手里，结果呢就变成了他当年最成功的单曲之一。关于 DJ Got Us Fall in Love 这首歌呢，其实还有一个音乐记忆谜案，就是呢这首歌在正式发行之前曾经发生过网络泄露，当时在网上呢流传过不同版本的 Pitbull 他的说唱的段落，但是据说呢很多人自己在 MP3 那个时候还是 MP3 很流行啦，在 MP3 里面听到的版本呢和现在你在流媒体平台 YouTube 又或者说 Spotify 上面听到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这首歌曲呢它其实刚好处于在欧美乐坛的流行音乐他们从传统 R&B 转向 EDM 曲风过渡的时期，所以说今天节目我们听到的很多首歌，比如说像上半段的 On The Floor 还有 Give Me Everything，这些歌呢听起来都有一种共同的就是夜店电音的感觉，就是因为当时呢正值 EDM 横扫全球流行音乐的时候。 So we're back in the club， 一起穿越回2010年的夏天吧。

0: Thank you, DJ.
1: 有这么多首大爆单曲握在手中 ，Mr. 305也真的走向了全世界，变成了全球先生。后来呢，在每一首歌曲里面 ，Pete Boone 他都要唱到 Mr. Worldwide。有乐评人批评他太过狂妄，但是 Pete Boone 他的回应就是：“我来自迈阿密最烂的街区。”但是呢，现在全世界都在听我的音乐，这不是全球先生，这还能是什么呢？2012年的时候呢 ，Pete Boone 他迎来了在当年他职业生涯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不红了吗？不是，反而偏偏就是因为他太红了。当时呢，有一个能量饮料的品牌，他们在搞一个投票活动，就是说呢，会把 Pete Boone 送到投票最多的 Walmart， 没错，就是超市门口把他送去开演出。结果没想到在当时呢，有一位伯爵或者说网红，他故意搞事情，发动所有的网友呢一起把票投给阿拉斯加最偏远的小镇 Kodiak， 结果非常的喜闻乐见，这个最偏远的小镇呢真的就拿下了这个投票大赛的第一名。 Pipu 呢他就真的带着自己的团队去到了这一个阿拉斯加最偏远的小镇上面的 Walmart 超市门口，甚至是呢他还非常贴心的带上了这位原本想要整他原本想要恶搞他的博主，在零下20度的户外呢，为当地镇上237位居民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唱会。所以你看，全球先生从来都不是白叫的，无论说是多大的舞台，多少观众，Pipu 他都能够非常认真的对待完成每一次的演出。

Pipo 呢，他和 Kesha 合作了现象级的神曲 Timber 这一首歌再次席卷全球。这首歌火到什么地步不用多做介绍了吧，我甚至发现呢，有很多人他们一开始呢误以为这首歌曲是2014年里约世界杯的主题歌，其实并不是啦。世界杯的主题歌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已经跟大家放过了。Timber 这首歌呢到现在依旧无论说是内地版的抖音还是 TikTok 上面的背景音乐万年常青树了。电影解说人类倒霉合集搞笑片段动物片段，我就是在各种各样类型的影片里面都能够听到全球先生他的声音。说到 Timber 的，我觉得他最特别的地方呢就在于他把电子舞曲流行音乐还有乡村风格的口琴旋律全部都融合在了一起。一开场呢就是那个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口琴前奏，几乎呢成为了整首歌曲它的一个标志。其实这首歌的创作故事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它的制作人 Dr. Luke 还有团队呢原本是想要做一首纯流行的舞曲，但是后来呢怎么听都觉得有点太过于普通了，所以呢才有了那个非常乡村酒吧的口琴的元素在里面。再然后呢就是 Kesha 他的部分，他的声音呢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是有被刻意做旧的，尤其是像他的副歌 It's going down， 你听到的那一种非常沙哑有点像旧收音机的质感呢，其实就是在歌曲的后期呢经过了一种非常轻微的失真再加上压缩还有低保真处理来完成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技术限制，而是为了能够更贴合这首歌曲他所描述的一个场景，做出一种乡村酒吧现场合唱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不是纯纯的当时比较流行的电子音乐的女声。

2014年 Pipo 站上了他人生演艺生涯的巅峰，他和 Jennifer Lopez 呢在巴西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演唱了主题曲 We Are One。那一刻，一个来自迈阿密街头的少年唱响了巴西马拉卡纳体育场。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我相信 Pitbull 全球先生的这个称号不会再有人质疑了。与此同时呢， Pitbull 他的商业头脑也不容小觑，他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唱片公司，副业方面呢，他也做到了 Worldwide 的全球级别，他成立了自己的伏特加品牌。就怎么说呢，你走到夜店里面，不仅耳朵要被这个男人狠狠地霸占，就连你喝的东西他都要来掺一脚。 Pitbull 甚至是买下了某一支纳斯卡赛车车队的股份。在佛罗里达，他建立了一所名叫 SLAM 的特许公立学校。2016年，他以3500万美元的收入成功跻身福布斯音乐人富豪榜。从2017年一直到2022年，Pitbull 的身影呢现身了各种各样的顶级赛事的中场秀，又或者说是开幕式的表演，还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呢也都有他的声音。比如说像非常经典的《速度与激情》系列呢， Pitbull 他一共到现在呢为整个电影系列献唱过4首 OST 插曲，还有比如说像《Men in Black》黑衣人，还有《神偷奶爸》小黄人的电影，马达加斯加的动画片《企鹅特别篇》里面呢都有他的献唱。和不同的音乐人还有团队进行合作， Pitbull 他在音乐方面的曲风呢也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融合了像拉丁啊、电音、说唱、流行各种各样的风格。2023年， Pitbull 呢终于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颗星星。从颠沛流离的街头少年到统治全球的热单制造机， Pitbull 呢他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也算是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吧。 Mr. 305 Flow Rider Lunch Money 3 Miami Boys

很快，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也要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的节目呢和你分享了传奇，也算是蛮传奇的一位嘻哈人物了， Pitbull， 他的很多经典的作品，还有一些他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你还记得第一次和 Pitbull 的歌曲相遇的时候的场景吗？下个星期就是世界杯了，让我们静候佳音，等待一场新的传奇的出现吧。我是 Bambi， 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的随想空间，向你敬礼 salute， 下周再见。

0: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就是陈良有爱 Shelly。 她的人生里面呢，就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呢也看到神有很多的恩典。 Shelly 欢迎你。
1: 多谢。
0: 那么呢，你本身就是上海出世啦，那你几岁的时候呢就去了香港读幼稚园，那

0: 有八岁到咧，咁嗰阵时日本就攻打中国啦，咁所以咧你就即系跟随屋企人咧就移居去到澳门嘅。咁其实喺抗战嘅时候咧，你嘅生活艰唔艰难嘅咧？
1: 当然艰难啦，因为咧喺澳门嘅时候咧，啲物价又贵吓，咁我哋又冇咩嘢收入，咁我哋屋企爸爸妈妈又有四个细蚊仔，咁咧我哋。个收入咧就系靠少少，澳门我哋有啲租收，我哋间屋咧系曾祖父嘅，我爸爸咧自细咧就离开咗，佢澳门嘅家乡，去咗上海，同佢个父亲喺上海生活，因为佢个父亲系做嗰啲卖板嘅生意啊。所以就全家人都在上海。咁到打仗嗰时候，我哋就走去澳门嗰度避难。喺澳门嘅时候咧，就靠嗰间屋收少少租嚟到生活。但系咧就物价上涨，我哋唔够。咁我妈妈咧就话佢系上海人嚟噶。佢話：不如我翻去娘家嗰度投靠娘家啦，咁樣分一半人走開咧，你哋就唔使挨饑餓啦。咁樣，我係第二嘅，跟住仲有兩個細佬。咁我媽媽咧就帶咗最大嘅哥哥同埋最細嘅細佬就去上海。我咧就八歲。细佬咧个大细佬咧就六岁，咁啊跟爸爸，咁冇办法啦，要分开啦，系咪？咁佢哋走咗之后咧，咁我爸爸就好闷啦，咁啊日日咧走去澳门去钓鱼啊，佢话啊钓到啲鱼，你哋咪有营养啦咁样，咁咧佢未天光就出发噶啦。佢话天嗰啲鱼要早啲去，如果唔系晏咧就唔肯上嚟嘅咁，佢就去咗。嗰阵时我哋两子弟都未瞓醒，佢就去咗啦。咁咧到夜晚我哋瞓咗佢先翻嚟，咁我哋根本睇唔到佢啊。咁嗰阵时我好凄凉啊！一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我咁细要拖住个细佬，我细佬六岁，我八岁，但系咧又冇钱、啊，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我啲钱仲要寄俾你妈妈用噶咁样。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如果想同我讲嘢咧，佢就写张纸仔俾我嘅，佢话阿妹你咧就。将嗰啲鱼咧就煎一煎佢，就可以食多几日，因为冇雪柜啊，你可以留多几日食，系咁写几个字。咁我心话又冇油屋企，又冇钱，咁点咧？咁我唯有祈祷啦，我识祈祷啊！我话天父啊，我爸爸咧就叫我煎鱼。屋企又冇钱又冇油喎，咁你可唔可以俾啲油我啊？咁样咁咧，澳门咧有个牌坊啊，我哋嗰间屋就喺牌坊嗰度附近嘅，两子弟又喺嗰度玩嘅，成日喺啲楼梯嗰度玩嘅。
0: 系咪大三巴？
1: 系大三巴喺嗰啲石级嗰度玩。咁咧啊，忽然间我又执到一大抽猪膏喎，有抽猪膏喺石级度。咁我就执咗佢，好开心啊！有成两斤几啊！翻屋企咧炸咗佢，又有猪油渣，系嘛？咁啊，好开心！咁就知道咧，原来祈祷可以嘅咁样。咁咧又有一日咧，过咗冇几耐咧，爸爸话咯，写咗张纸，佢话咧我今次钓咗好多鱼，佢话屋企冇雪柜，你就俾啲盐叶俾佢晒咸鱼啊！叫我。晒咸鱼咪可以留翻慢慢食咯，但系嗰阵时打仗咧，啲盐系好贵噶，屋企又

0: 他又没给钱我，又叫我做这样做那样。我想啊，上次我祈祷得，今次我都是祈祷了。我通常都去大三巴那里玩的，因为很近我家嘛。啊，我慢慢又执到包盐，因为以前的人呢用啲报纸嚟包嘅，三角形咁包住，我包完冇散到，好似甩咗条咸水草咁坐喺度。咁咧，哇！我执咗包盐，好开心，好开心。我知道原来祈祷咁得嘅，吓、啊！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嘅，咁、啊、我唔使担心。我以后有咩困难，我就祈祷。以后咧，我就将神放在我心里面第一位。 我做事呢自己尽心尽力去做，但是我做不到的时候呢，我就唯有求他了。我神啊，我不得，我不行，你帮我啦，神就帮我，直至到我现在，我现在一个人住成为寡妇，我家很多时候突然间没有了电，我怕问你，如果叫人嚟上嚟咧，有排嘅黑掹掹咁点啊？咁我就自己乱去搞啦，搞完呢样搞，就放胆去做，做唔到啦，祈祷啦，系咪？圣灵啊，你要帮助我啦，我真系唔掂啦咁。咁佢真系教你噶，咁你摸得几摸擦咧，又搞掂。咁我而家所有生活嘅压力，我又唔识。变到乜都识，我呢七年来我自己一个人住，因为我唔想同啲仔女住，佢哋一早就走咗出去啦，又带埋啲仔，因为佢哋生活好忙，佢哋唔系唔孝顺，佢哋又要顾住啲仔送去边度边度嗰度，忙到不得了。我同佢哋一齐咧，不但负累佢哋，帮唔到佢哋，我自己亦都好唔习惯个生活。我要求我啲仔，我自己翻到佢，我买咗个 condo， 我同我先生一齐买嘅。我话先生而家走咗啊，买咗佢未住，佢就走咗啦。我而家想翻去嗰度住。佢你一个人点啊？唔掂噶，我唔怕噶，我可以搞嗰啲嗰啲录影啊。我话你睇到我噶，我会安全噶，我有事我会揾你噶。我话。咁咧，我而家住咗七年啦。呢七年里边，我搞得掂，我活得好好，活得好开心。所以我一定要将我生命嚟到同大家分享。
1: 咁你除咗话都经历到咧，神喺你生活里边咧，佢都即系供应到你需要啦。咁其实你嗰阵时咧，你有冇书读噶？喺澳门嗰阵时，
0: 我喺澳门咧就冇钱读书啦。咁我哋住嗰度附近咧有间叫做孔教学校，嗰啲学生放咗学咧，就有啲好心嘅人咧，就喺度开义校，即系唔使钱嘅。由四点人哋放晒学啦，咁啊由四点读到六点，星期一至五。咁我同我间屋好近嘅啫，我住嗰间屋行过对面就系学校啦。咁我带埋个细佬就去读啦，我读咗三年喺嗰度，喺三年里边，我根本学好多嘢，嗰啲先生非常之好，我又认真，嗰啲先生又锡我，咁嗱，年年都考第一，第二我都考，我系即系好争取嗰种人嚟嘅，唔系读好多书，但系我识好多嘢，咁咧。就好啦，和平咯，打完仗啦，
1: 系咯，抗战胜利之后，咁你全家就翻翻香港啦，
0: 翻翻香
1: 港，你妈妈都喺上海翻翻嚟啦，
0: 系啊，
1: 咁嗰阵时生活会唔会好啲咧？改善咗咧？
0: 本来就好啦，但系咧，我妈妈咧就因为佢翻去上海嗰阵时咧，佢个屋企人咧就唔系好欢迎佢，即系冇善待佢，因为点咧？因为佢有个妹。妈妈有个妹未结婚嘅，佢话佢即系翻嚟唔理我哋去咗香港，而家有难啦，又翻嚟咁样，所以就针对我妈妈， 就

0: 即系唔中意佢。咁我妈妈唯有搬出去，自己去做嘢。但系佢个学历有限，变咗佢要做啲苦工，佢又挨唔住，挨得辛苦。咁就有啲朋友就话：不如我介绍你卖血啦，咁卖血好值钱嘅啲血咁样。咁佢谂下都好啦，为咗生计，佢就去卖血。卖咗血咧，就身体要保养嘅，咁佢要食啲营养嘅嘢。咁食得太多咧，变得黐肥，肥到200磅。哇！200磅跟住咧就糖尿病，糖尿病到之后咧就个人咧攰啊，就唔愿喐。咁佢今次咧，在上海回来呢，他就变了很肥，也不愿意一个病重病的人。那么在那个情形之下呢，就我哥哥和两个弟弟就去读书。我那时已经11岁了，屋企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我做。因为我要帮屋企做东西。嗰阵时咧冇洗衣机冇乜嘢噶嘛，乜都人手啊！咁细细个，我扭唔到啲嘢咧，我又会识得勾住喺嗰个水喉嗰度，咁样慢慢拧啊，咁样我就用对手去做，要照顾全家人嘅饮食啊、洗衫啊，乜嘢都要我做晒，我挨得好辛苦，足足挨咗3年。但呢3年里边咧，我都是很愿意去做，但是呢我都觉得我这样下去，我将来没有前途，我很懂想嘢。于是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爸爸你可不可以帮我啊？帮你什么？我帮我回去读书啊。我说如果我再不读书，我将来怎么算啊？我说我没有用的了，我说我没有前途。我爸爸就好锡我，爸爸就话好啊，你去读啦。咁我话你供我学费噶，咁佢话好啊，我供你啦。佢话我将我啲零用钱嚟到俾你去做学费，咁你去读啦。但系我妈妈就话：，哇，你去一读书边个做嘢啊？咁我话阿爸爸都应承啦，点解你唔俾啫？咁啊，咁佢话我俾你去读。你的程度都是得3年級的程度，你又而家已经14岁了，佢话你14岁先系读3年級，佢除非你读6年級啦，读到6年級跳到班咧，都仲有希望，佢话，因为你超晒年龄咁样，佢以为我咁就实去唔到啦，咁样，佢即系想留住我喺屋企，咁我就谂住，咦？我如果考入学士咧，我要考中英数，咁我中文同数学都自修都得噶，因为我可以睇我细佬嗰啲习作啊啲嘢，但英文唔得，咁我就识得谂，不如走去读英文夜校。我只系读咗1年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咗呢、这个筲箕湾基督教学校嚟嘅。是永光，永光是小学嚟嘅啫。咁我就喺嗰度考咗入去，考咗入去咧，不但考到入去，而且系成绩系最好嘅。
1: 6年班
0: 系啊，考到第二名，虽然冇第一啦，都考到第二名。咁就喺嗰度毕咗业，毕咗业之后咧，我爸爸见我读得咁好。就继续俾我读多2年英文日校嚟嘅，呢2年英文咧我学咗好多啦。咁嗰阵时咧16岁啦，已经睇到屋企嘅家境咧有困难，我就好想出去搵工作做，就可以帮下屋企。咁咧，我细佬有个同学咧走嚟我哋屋企是玩咧。我就認識咗佢個同學，佢個同學個媽媽咧喺中環奧羅士打行嘅沖印部嗰度做嘅，佢就係即係上顏色，以前嗰啲黑白相咧要上。

0: 卡拉噶嘛，佢妈妈就系嗰个部门嗰个主管嚟嘅，啱啱想请人，所以我就得到呢份工作，我去嗰度做，去嗰度做咧，就个老板娘咧就系菲律宾人嚟嘅，个老板就系美国人，个老板娘咧就要嚟香港探个丈夫咧。佢要出街买嘢咧，佢唔识同人沟通，佢知道我识讲英文，佢就叫我带佢买嘢。咁我英文咧，我都算几好啊，因为我系学咗咁耐啊嘛，所以可以流利咁同佢沟通啊，带佢买嘢。咁个老板娘话：你英文咁好，喺颜色部做嘥咗你啊！颜色铺赚嘅钱好少，不如你出嚟同人做 order 嘢嘅 ，order 相嘅，嗰度有 commission 啊嘛，即系个老板娘想我赚多啲钱，就升咗我出嚟，赚多好多钱啦，系咪？
1: 咁你其实喺工作里边咧，都睇到咧，神即系为你预备咗一份工啦，当你需要嘅时候。咁但系你始终咧，你到中学都未毕业就要出嚟做嘢啦嘛，因为屋企即系经济唔系咁好啦。咁你会唔会都话啊问神，即系点解我即系咁努力去读书都冇书读咧？或者系你会埋怨神点解唔俾我读书咧？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咧？
0: 我从来唔会埋怨神，我呢一生人无论遇着乜嘢都好，我都未曾试过埋怨神。神系知道嘅。因为有咩苦难喺我临到我知道神一定有佢嘅美意嘅，神一定会拯救我嘅，我从来未试过。

0: 因为你自己的祖父母啦，你父母啦都是基督徒来的本身，咁所以你细细个就有机会去认识基督信仰嘅。咁十六岁嗰年咧，你又喺香港受浸啦。
1: 系啊，
0: 咁其实你自己即系虽然话屋企即系基督教家庭啫，咁你点样即系清楚自己即系真系信耶稣噶咧？
1: 因为我我感受到无论我喺几时都好，神都带领我，我只要仰望佢，佢从来未放弃过我。咁我系好清楚呢位神系活生生嘅神啊！我一定要跟随佢。如果我有生命气息嘅，我一定要跟随主，仲要为佢嘅名作见证。
0: 咁你几时你觉得系、哦？我真系一个罪人、哦，我需要耶稣基督嘅福音、哦，我需要佢嘅拯救、哦。其实你到几大你会知道呢样嘢噶啦？
1: 好细已经识嘅啦，我好细已经识得祈祷啊，咁样嘅啦，一识得仰望佢啦，我知道咧，凡系我做唔到嘅事，我先要自己尝试去做啊，做唔到啦，真系冇办法啦，我话神啊，你系全能者。

0: 没有难食的事咁样。咁咧，我就神就话，神有阵时会唔俾我嘅，咁咧我都唔会埋怨嘅，因为神知道嗰样嘢俾你系对你唔好嘅，佢唔会俾你。
1: 咁但系好似圣经话咧，我哋都系罪人噶嘛，我哋都要耶稣嘅拯救噶嘛。咁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啊，听到好似系哇罪人，即系好似觉得自己系唔系嘅咧？你觉得？
0: 不过我都识啊，因为我识睇圣经噶嘛，圣经话俾你听噶嘛，你个原本来你个原罪，你本身咧就有个原罪系亚当夏娃佢哋俾你嘅，系啊，呢个系。是我哋与生俱来嘅，吓、咁我哋呢个原罪咧，神要拯救我哋咧，唯有派佢嘅独生子嚟到世界，钉死喺世十字架上，用佢嘅宝血嚟到作挽回祭，即系只要我哋承认自己有罪，我哋系重新可以成为新造嘅人，所以我好明白啊。圣经话俾我哋听，只要你认罪悔改，你就系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会变成新的了。
1: 咁你觉得你自己真系清楚信咗耶稣之后咧，你有冇唔同噶？你觉得同以前？
0: 我都觉得咧，即系我无论做乜嘢事，你唔可以话隐瞒嘅，你乜嘢事你都要敞开俾神知道，无愧于心嘅。因为我要知道咧，我哋嘅神系善良嘅，系满有慈爱嘅。我本性一定要学好似神咁样，一定要善良。唔好嘅嘢，我一定唔做。直至到而家都系，我系属于系好感性嘅人。我见到人哋凄凉，我就会去喐手帮；见到人哋被欺负。譬如我在工作的地方见到那个人明明是好好的被人欺负，那我就会为那个人出头。我情愿自己牺牲都好，我都会为这个人的。这样我做了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事情。我不是要表扬自己，因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好像人家说我打抱不平，我是啊，真的有这样的性格。你睇我外边好似好温柔咁，我勇敢起上嚟，我好犀利嘅，系啊。
1: 其实同你嗰个信仰有冇关系
0: 嘅
1: 咧？
0: 有嘅，我自己觉得咧，我既然系神嘅儿女，要似神咁嘅样式嘅。你冇理由神嘅样系咁，你又唔会唔同噶嘛？你系佢嘅儿女嘛？儿女梗系指父母噶嘛？吓、啊，所以我觉得咧。我哋而家既然系神嘅儿女咧，我哋一定要活出神嘅样式，神嘅慈爱，
1: 吓、因为神系公义，所以你都要即系行公义，
0: 系啦，一定要公义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去讨人欢喜嘅嘢我唔会做。我而家咧年纪大咗咧，识得唔驳嘴啊！我以前咧，如果见到唔啱，我就要驳。我而家咧最多唔答你，但系我唔同你争，我亦都唔认同你话 yes， 我唔会顺从。
1: 咁你嗰阵时咧，你喺嗰个影楼里边做，就美后调咗出去做楼面啦。但系美后嗰间相铺系执咗笠噶嘛？
0: 佢
1: 系点嘅样啊？嗰阵时
0: 我即刻又去揾工啦，再揾到一间咧，都系摄影嗰啲嚟嘅，因为我熟呢样嘢啊嘛。摄影贸易公司请咗我之后咧，个老板知道我系基督徒，个老板娘咧对我好好，非常之好，好快就升到级喺嗰度嗰个部门做到主管，亦都识得提议好多新嘅方法做生意嘅，因为我爸爸系广告噶嘛做，咁我就同佢讲，我话点解我哋冇广告噶？吓、啊，我老板话广告好贵噶。咁我话我哋门口有个色柜啊嘛。我话你点解唔用呢个色柜咧？咁样喺中环啊，喺德辅道中系最旺嘅地方嚟嘅。门口咁多人行，如果你喺嗰个

0: 橱窗嗰度卖广告，你又唔使钱，你又得益。咁、那个老板又听我讲，卖摆咗呢个广告之后咧，生意好到不得了。我老板系好开心啊，开完一间又一间。
1: 咁即系神都好祝福你喺工作里边，
0: 系啊系啊，
1: 都顺利，
0: 系啊好顺利。
1: 咁你喺嗰度做咗几年之后咧，咁你妈妈咧又同你讲咧，就话啊，其实你都应该差唔多要结婚噶咯噃。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你冇男朋友噶嘛，但系佢又催你结婚啊嘛。咁你点样回应佢啊？
0: 我就话咧，如果我因为我日头翻工，我夜晚又走去读书噶嘛。佢嗰度咧有间英文夜校咧，系一间好好嘅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去嗰度读书。夜晚放咗工就去，即系我想我嘅英文程度一路好啲。虽然我日头冇咩 shot 啊嗰啲嘢，但我希望夜考嗰度攞到。咁我就勤力去晚晚放工去读书嘅。嗰阵时成23岁啦，我又唔拍拖，我因为要读书读书。我妈妈就话：，哇，你我10几岁就嫁啦，你20几岁都仲未拍拖，你到老咗冇人爱噶，咁样过晒结婚嘅年龄噶，咁样，因为佢上海人咧，就可能佢嗰代嘅人咧系中意早啲嘅，咁佢话嗱，我同你介绍啊，咁佢识好多嗰啲上海人咧，去相亲啊，嗰啲叫做，咁我好憎呢样嘢啊。我使乜你咁样搞我啫？但我又唔系话冇人要，不过我自己唔中意啊嘛。咁不过逼住咧，佢咁逼我，佢系妈妈嚟噶嘛，冇办法，我就唯有祈求天父赐一个合神心意嘅丈夫俾我。咁样神咧就真系好奇怪啊！又有个男仔咧，佢见亲我佢就面红噶啦，见亲我咧佢连讲嘢都唔识讲嘅，又唔讲嘢唔成嘅。但系个人啊好老实，咁佢又约我，佢话我想约你搵张纸仔嘅，嗰阵时兴写纸仔，我有啲朋友一齐去旅行，又想约埋你去旅行，我本来唔去噶嘛，所有人约我都 no 噶嘛，个个人话我系高斗猫嚟嘅，系唔中意同嗰啲人搭嗰啲咁嘅嘢嘅，咁佢就。约我就心话横掂我妈咁样逼我，不如我自己拣啦，系咪？呢个都几好啊，呢个都佢一系老老实实，佢又喺圣马可基督教学校读书，喺圣马可毕业之后咧，佢就去咗呢个工专嗰度读呢个工商管理嗰啲嘢嘅，即系有学识。咁就我就同佢拍咗3年拖。拍咗3年拖嗰阵时，佢就向我求婚，佢话向我求婚，我就话除非你先受浸啦，你同我一个同埋一个信仰吓、啊，最重要嘅。咁佢话哦好啊咁样，佢就喺1959年，佢就系受浸啦。咁啊1960年咧，我就同佢结婚，我哋喺坚岛浸信会，黄日强牧师同我哋做主婚嘅。
1: 嗱、啊，咁你结咗婚之后咧，你都有2个小朋友啦，2个仔啦。咁去到1978年咧，你就同丈夫啦，同埋2个几岁大嗰阵时，即系仲细个嘅2个仔咧，就去咗多伦多啦。咁其实咧，你丈夫喺香港咧系公务员嚟噶嘛？
0: 系。
1: 咁其实你初初去到多伦多嘅时候咧。佢就唔会咁快可以揾到政府工噶啦。咁你哋嗰阵时系点样维生咧？
0: 我哋咧就都带些少钱去啦，系咪？去到嗰阵时咧，就我丈夫揾唔到佢自己嘅工作，咁我咧就喺附近嗰度有人请侍应生，咁就总叫就有啲收入啊嘛。咁嗰个老板咧，原来咧。又是香港去的新移民，咁我喺佢处做咗年几，佢就好鍾意我个老板，亦都明白我屋企个家境，我丈夫坐喺屋企度戆居居咁，都唔知点算。咁我嗰个老板就话：咁啦，佢话 Shirley， 不如咧，你都好似我咁啦，开。

0: 间间餐馆啦咁样。嗯，咁我话可以咩？佢话梗系可以啦。佢话你就唔好开嗰啲全新嘅，开一间人哋卖出嚟嘅，有晒设备嗰啲，咁你咪平好多咯咁样。咁我话你教我啦，我乜都唔识。佢话系啊，我想帮你啊。佢话咁佢就帮我拣咗一间人哋卖出嚟嘅，但旧铺咧都要几万蚊。我哋带去嘅钱咧有限啊，唔够啊。咁我丈夫就快啲打写信俾妈妈爸爸喺香港嘅。佢话我哋咧而家嘅生活咧都有啲困难，就想开餐馆，但需要几万人。咁佢个爸爸妈妈听到咧，即刻就寄俾我哋，因为佢好担心我哋嘅生计，都唔知点，但系佢又惊饿亲佢两个孙。咁咧，佢即刻寄嚟啊！佢话好啊，好啊咁样。咁我哋就好顺利咁买到一间餐馆。嗰间餐馆咧就喺 Kennedy 同 Birch Bar 嗰度，系埋系家私铺嚟嘅。咁咧就非常之好、啊，生意兴旺啊！嚟食早餐嗰啲人啊，一日到黑咧，三餐都喺我哋处食嘅嗰啲售货员。因为佢哋嘅时间好长，佢一早就嚟我哋树，咁我哋预备晒啲报纸俾佢哋睇下咁样，咁啊嚟得多咧，好似大家朋友咁。我年轻时咧，我个记忆力系好好嘅，我可以记得晒佢哋啲人名啊，吓嗰啲食乜嘢啊，你一嚟到我已经知道你要乜噶啦，咁佢哋好开心，变咗当我哋个铺头咧，好似佢个饭堂咁样。咁我哋咧就成为好似朋友一样，咁啊做得好开心。虽然系辛苦，但系做得好开心。
1: 咁但系星期日你哋应该要翻教会啦。咁你个铺头点咧？闩门啦，定系搵人？你闩门嘅？
0: 我一定闩门。凡系星期日咧，就算我同人打工，个老板话我俾三倍人工你星期日，但我都唔接受嘅。所以啲人话我系怪人嚟嘅，佢话我怪人，我唔系怪人，即系我要维持我星期日系俾住嘅，我都系礼拜日一定翻教会，因为我哋唔可以停止聚会。
1: 咁但系你嘅生意有冇影响咧？你唔开礼拜日，因为其实好多时做餐馆都话最旺系假期噶嘛。
0: 唔会嘅，因为佢哋去完第二间比较过去咧，都系我间好啊，因为我啲食物咧完全系最新鲜最好嘅。一过咗旧嗰啲嘢咧，我情愿倒咗，我唔会俾人客嘅。所以佢哋咧比较咗之后咧，都系始终系我嗰间最好。所以咧，我生意一路维持到好好。我啲仔又唔需要话去同人做 part time 啊，做乜啊，唔需要。佢哋礼拜日咧就跟我翻教会吓。就平时咧，佢哋话同人去做 part time 赚钱，我惊佢。群埋啲人学坏，所以我唔知佢群啲咩人，我唔得。我话你要咩嘢咧，你就翻嚟我餐室咧，我俾多啲钱你，你喺我餐室帮啦。咁样咧就佢哋好乖，都唔会话嗰啲咩反叛期啊啲嘢，佢哋冇咁样，佢哋一路都翻教会嘅。
1: 咁你嗰阵时你个餐馆生意好好，点解你又卖咗咧？
0: 嗰阵时我已经有啲问题啊，我身体自己有啲问题，咁我就要再做手术，我个子宫有问题，个医生话，横掂你生完 B B 个子宫都冇用啦，割咗佢啦，咁我听佢话咯，割咗佢咯，所以我咪割咗子宫啦，点知佢就搞错咗，绑血管，佢就绑咗个尿管。咁啊，整到我个肾啊，个肾谷起咗，
1: 即系少唔到便。
0: 系啦，咁佢个医生嚟巡房嘅时揿一揿咧，我就痛到呱一声叫起上嚟。个医生话：你个肾系咪有事噶？我话我入嚟嗰阵时候，你检查过系冇事噶。我话点解会有事啊？我话我都冇小便。

我自己好像那麼不出，我現在好像那麼活到九十多歲，都是神醫治了。

0: 但是之前你有提到话你冇做餐馆之后，你有去到即系做一啲飞机零件啊。
1: 哦，系啊，系啊，
0: 同埋你丈夫又去咗做厨师噶嘛，系嘛？
1: 系啊，啊有一段时间啊，卖咗餐馆，卖咗餐馆之后咧，我哋各人揾工做啦，咁样吓，佢就去做厨师，我就去做一间飞机厂嚟嘅，系做零件嘅。嗰间飞机厂非常之好噶，因为好难先入到去噶。我考入去嗰阵时咧，真系好奇啊！因为我年纪咁大啊嘛，佢俾啲好细粒嘅嘢你，要你即系睇你啲手敏唔敏捷。点知咧，我喺度做下咧，佢有事，嗰、那个监督去咗，翻翻嚟咧，我已经执好晒啦。佢睇到好唔顺啊！佢话你仲有好多嘢要考咁样，咁我有好多嘢去考，我都跟住佢去啦。但系咧，我都一关一关咁样过啦。我考到啊！我间公司好难入噶，因为我咁嘅年纪入咗去咧，又系好奇怪啊！佢 benefit 非常之好嘅，我喺嗰度做咗好多年，系啊，做咗十年啦都。我嚟咗加拿大40年啊嘛，
0: 即系喺嗰度做到退休啊，
1: 系做到我退休啦，做到60几岁啦，做到2020

0: 是做得好好，所以我一定要感恩。仔女是神所赐的，他们成为有用的人，被神使用，我就要好感恩。
1: 你的丈夫呢，其实现在就离开了世界了，我想大约是七年前左右，是不是？那他其实什么时候离开呢？
0: 他是心血管阻塞缺氧的，
1: 是突然间的。
0: 他突然间的，是的。咁咧，佢就呼吸好困难啊！咁我睇到佢呼吸咁困难咧，我就即刻送去急症室，抢救咗三个星期，但系都冇用。佢呼吸唔到啦，佢个呼吸系统已经失咗，呼吸嘅功能。
1: 哦，即系佢个心血管塞咗，个氧气去唔到个心嗰度，又影响埋呼吸。
0: 系啦。即是他呼吸不到，自己呼吸不到，除非要一路都用氧气，你要掹了氧气的即刻就离开世界。但是我决定掹，医生问我你给他继续这样一话掹，我说掹。我因为想他是天家道，就不用受这种痛苦。如果他做一个植物人，他是很痛苦的。即是人的生命神掌管的，我应该是这个决定是啱的，因为他是天家，在父的怀里是很幸福，得到天父的爱，享受天上的荣美。他如果吸住那个靠这个氧气来到那个日子，他是很凄凉。我不想我的丈夫这么痛苦。
1: 但是那时候你做这个决定呢，会不会很挣扎的呢？
0: 都不会，我觉得我做这样的证是啱的，是决定得啱的。我心里面一啲都没有难过，我交给神，即是我是不舍得。当然啦，跟他生活一起这么久，他突然间这么走法，他没病没痛三个礼拜就说走了。即是人生呢，有生老病死，但是他脱离了这个病，他只是挨了三个星期他就走了，他是一种福气来的。所以我是求主照顾我丈夫，比我自己照顾我丈夫是好得多。我将我的丈夫交给天父，天父在天父的怀里，他享受天家的荣美，他亦都会祝福我哋，我丈夫喺天上，佢会祝福我哋。我亦都会为佢个家守住佢啲儿女，我会尽心尽性，唔会话谂其他嘅嘢。我都冇咩嘢好伤心冇，因为我知道我哋暂时分别，我哋将来喺天家会重聚。咁我咧喺地上咧，我完成我个心愿，我都要离开世界噶嘛，系咪？所以我而家点解会活得好似有一个盼望咁咧？我觉得我有机会嘅，仲有生命起色嘅，我要把握住，我就要为神嘅命作见证，传福音，做得几多就做几多，我冇白白嚟到世界走一次，乜都冇做，系咪？
1: 你其实而家就一个人住啊，你会不会都觉得好不惯啊？
0: 不会的，我觉得好自由啊。因为呢，我以前要服侍这个服侍这个，我买东西的时候我要照顾这个食物那个食物，我现在只是照顾我自己，是不
1: 是？那即是其实你都会觉得以前有其他人一起住是即是很开心的事，但是现在你一个人你都很开心的。
0: 是
1: 为什么你一个独居的长者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说你每天都这么开心的呢？即是你怎么可以做到呢？
0: 我每天朝早起身第一件事我就祈祷，多谢主给我新的一天。我的时间不多，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将我的时间用在天家的事那里，我要为天家打胜这场仗，求你扶持我，帮我。即是我朝朝都会这样。我即是我 我将我啲时间唔好去

0: 睇嗰啲电视，睇埋啲无谓嘢。我睇电视，但系睇啲对生命有益嘅，好似恩雨之声，我一日咧都睇半日嘅，半日时间喺度拣啦。有啲太耐嗰啲我又唔睇，我睇嗰啲最新嘅，最多人睇嗰啲，佢讲明噶嘛，嗰啲最有意思嘅，我拣嚟睇。有啲好嘅咧，我会 repeat 再睇咁样，即系学习。我喺嗰度学习好多嘢，除咗恩雨之声咧，仲有好多好好嘅讲员，好好嘅牧师，好好嘅见证，都系学到好多嘢。嗰啲无谓嘢嘅，一睇无谓嘢，即刻就转，冇嘥时间。因为你坐喺度，成日咁样坐喺度咧，唔啱嘅。每日都要做运动。因为点解咧？你唔做运动咧，你夜晚唔攰啊！你要攰咗，你先至瞓得好。你自己 take care 你自己，即时锡你啲仔女，即系冇负累俾佢哋。
1: 我即系一个人有一个人嘅快乐，
0: 系
1: 吓。咁但系啲仔女可能都即系担心你噶嘛，都话不如你嚟住下啦。咁
0: 因为住喺佢哋住咧，好唔方便。我厕所又远，所以咧，我觉得咧都系最好都系自己嗰个 home sweet home。我自己张床最舒服嘅，我自己嘅空气调节啱我自己。我仔嚟都话呢咁高嘅，我怕冷啊嘛，咪要高啲咯，系咪？咁我觉得我而家好好啦，冇人管出我，我搞唔掂，我又一祈祷又掂。
1: 咁如果有阵时有啲老人家咧，佢都会话啊，一个人住其实系好闷嘅，或者系好似觉得又做唔到啲乜嘢，好似冇乜用咁样。其实你可以点样鼓励佢哋咧？
0: 但系个天父好锡我嘅、哦，我每个星期都有啲弟兄姊妹系天父派嚟嘅、哦，带我出去饮茶啊、食嘢啊，每个星期有唔同嘅人嚟嘅。你得唔得闲啊？我梗系得闲啦，我冇嘢做噶嘛喺度。咁佢话：同你出去食嘢咧。我话好啊，食咩啊？我话你哋揸车，你哋话事。我咩嘢都食，除咗榴莲，我样样都食。我呀，你唔使就我噶。咁佢哋又好开心，系啊。佢哋时时同我出去，佢哋话：喂，要你出唔好、啊，你系长者咁、啊。我话唔怕、啊，因为点解咧？我而家啲钱咧系政府俾我噶嘛，我走咗之后咧，我又唔带得走嘅。我开开心心同你弟兄姊妹大家分享一下，你唔好计我啊。我话我活得一日咧，我就即是系享受嘅。我哋基督徒有好多嘢唔做得，但系食嘢神话好嘅，你食。
1: 咁如果系咁，你点样可以鼓励其他啲长者都可以好似你咁开心咧？
0: 我就叫佢哋唔好担忧啦。有一个长者，我传福音俾人佢，因为佢全家人咧，我即系用口嚟到同佢哋决志，净系有一个好硬嘅，我想佢都信埋。咁因为佢信埋咧，就全家信住啦。咁佢就梗系讲咗去第二度啊，讲三讲四啊咁样。咁我就会话俾佢听，第时啊，我话你啲家人一齐都喺天上，留翻你一个，咁你点啊？佢话点会留翻我一个啫？我都会喺天家噶咁样。我话系啊，你喺地下唔认主，主喺天上话我都唔识你啊，唔会开门俾你噶。我话你一定要好似你啲仔女咁，个个佢哋都信晒啦，净系得你一个。话你个丈夫都系我同佢决志嘅，话你个丈夫都信埋啦，咁你都唔信咁样，咁而家咧，佢好似开始有啲得啊，咁啊不停为佢祈祷，我求神将佢个心软落啦，希望佢都信埋。
1: 即系长者都可以鼓励其他人信耶稣嘅，
0: 系，
1: 即系都可以做好多嘢嘅。
0: 做到，所以我哋做长者咧，就唔好喺度等死。虽然我哋个身体系软弱，但系我哋神俾我哋仲有个头脑喺度，我哋可以代祷，为有病嘅弟兄姊妹代祷，甚至都为全世界嘅战争，神已经讲咗啦，将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呢啲嘢好多都。

0: 现实咗出嚟，即系主再嚟嘅日子随时翻嚟，我哋要准备。主第二次翻嚟嘅时候就到，依家睇下天色，而同以前已经完全唔同啦。你睇下今年同旧年，唔到你唔信，神要翻嚟嘅日子，我哋要先准备，随时都佢会接我哋翻天家。
1: 嗱，咁你咧大约喺两年前啦，咁你喺个街里边又跌亲，咁其实跌亲对于一个长者嚟讲咧，即系可以好大件事，亦都可以好小件事啦。你嗰情况系点嘅咧？
0: 啊，真系好奇啊！讲起上嚟，我一跌嗰时咧就痛到咧挛埋一嚿啊，挛埋一嚿咧，原来只脚断咗骨啊，我唔知道。总之佢就系原来断骨系好痛嘅事嚟嘅，咁啊好似一个虾米咁挛喺度，喐都唔喐得，吓我连祈祷都赶唔切啊！神啊即刻派个天使嚟，佢放咗工嘅护士孭住个，仲有个箱咧系嗰啲旧箱嘅，佢话佢系一个 nurse 嚟嘅，佢系一个嗰啲白人啲鬼妹嚟嘅。我唔知做乜啊！我话我好痛啊，我唔喐得啊咁样。咁佢咧快啲同我 check 啦 ，check 心脏 check 嘢。佢 check 咗咧，佢话你而家你唔好喐，我即刻同你叫十字车，俾我啲仔嘅电话佢，佢叫我啲仔去医院。咁啊送咗我去嗰间医院咧，系骨科最好嘅，最好嘅医生喺嗰度。咁啊去到嗰度咧就。个医生话：可能要几个钟头噶，咁样
1: 做手术啊？
0: 系啊，嗯，要我自己签名，因为我仔未到啊，我自己要签啊，因为冇可以耽误时间。佢话要几个钟头嘅，我哦咁样，总之生死都好啦，都要做噶啦，系咪？我签咗之后咧，佢又做，点知做咗半个钟头搞好，佢话俾我听。你真系 lucky 啊！佢话原来你啲骨好硬啊，佢话佢冇碎骨啊，佢话佢齐湿湿，好似个 banana 咁样。我只系喺旁边嗰度同你翘住佢，冚翻佢就冇事啦。佢话即系半个钟头已经同我搞掂，咁但系都要留院，留院一路医治个伤口，留院三个星期就出院。出院之后咧，有护士。上门同我洗伤口，一路到我完全康复，佢哋先至冇嚟。所以加拿大政府对长者嚟讲都系好好噶，嗰啲设备啊，一个先都冇收嘅，政府收。
1: 咁你而家嗰个行动都 OK 系嘛？可以自己自由。
0: 我而家其实行到噶，不过我出街咧就佢唔系好好力行到。我出街我怕人哋拥跌我，所以我一定要揸住个拐杖，要话俾人听，即系有事嘅，咁人哋就会让你啊。如果唔系咧，啲细蚊仔有阵时会乱冲乱撞咧，我再跌一次咁就好大件事啊。
1: 系，即系其实喺疾病里边，你都睇到神都系保守咗你啦。咁你咧喺咁多嘅经历里边咧，嚟到你而家呢个人生阶段咧，其实。有没有哪一段的经文你觉得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0: 就有首经文呢，是我最喜欢的，出埃及记十五章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
1: 咁头先你读嗰段经文咧，你觉得神点样藉着嗰段经文鼓励你咧？
0: 因为佢时常都俾力量我，无论喺咩情形下，只要我仰望佢，佢就一定会看顾我。佢从来唔会放弃我，佢爱我爱到底，无论我喺咩嘅情形下。佢都一样爱我爱到底。
1: 嗱咁咧，今日咧好多谢陈良友爱 Shelly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嗰个嘅成长啦、工作啦、家庭啦，同埋咧而家你快乐嘅人生。咁咧，愿神继续

0: 祝福你，同埋咧使你成为别人嘅祝福。
1: 多谢。
2: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噶啦。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恩语生命热线604-242-3322。

大家好啊，嚟到星期六个黄昏呢，都想问下过去一个礼拜入面你遇到啲乜嘢事呢？开心嘅事居多啊，定係唔开心嘅事居多呢？如果开心嘅事居多，会唔会代表你真係感受到天主有祝福俾到你，所以嚟到周末呢你会分外感恩。但係就算你话调返转头。

0: 唔系、哦，今个礼拜咧，即系有好多我自己唔想面对嘅事，可能会有一啲朋友嘅离世啦，可能会有一啲不必要嘅谩骂啦，令到你今时今日仍然系愤愤不平，好猛嘅，唔需要因为咁样而唔开心嘅。话晒周末就要放低一切，再加埋，如果你话你自己所面对嘅对待系唔公平，好似有人无理指责的话，试谂下，我哋信奉嘅耶稣基督喺佢在世嘅时候。佢讲嘅一切都系真理啊，因为佢自己都系道路、真理、生命。但系偏偏好多人都误解佢，甚至将佢钉喺十字架上面。有啲人会话，其实可唔可以避免咁样嘅苦难呢？嗱，我就唔知道系咪真系可以避免嘅。但系当耶稣基督甘愿为咗救我哋，死喺十字架上面，让呢一个嘅死亡，再加埋佢嘅复活，成为咗我哋救恩嘅标记。我哋作为基督徒，可以因为咁样而重新获得自由。我哋就知道，原来有时慷慨就义、勇于牺牲，系可以为呢个世界带嚟好大嘅影响。因为耶稣基督就做咗咁样嘅榜样。所以每每当我自己有机会见到十字圣架呢个苦架，就会令我明白，我哋自己嘅痛苦可能系因为自己做错嘢而低造嘅。但耶稣基督作为天主，都甘愿承受咁样嘅痛苦。咁照佢痛苦背后，应该可能会有更加深层嘅意义嘅。欢迎你收听《爱生命》这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节目。嗱，对于信仰嚟讲咧，可能好多朋友都有不同嘅问题嘅。譬如你话睇圣经，有时真系发觉有啲章节咧，喺呢个地方讲嘅嘢，同某个地方讲咧，就好似有少少嘅冲突啊。嗱，唔系话完全相违背，只不过问题点样能够将不同嘅章节去参透、融会贯通咧？呢、这个有时我哋都可能有一定嘅问题嘅。有问题唔紧要啊，最紧要懂得问人去解答呢个问题，从而透过当中嘅分析咧，令你更加明白成本圣经，或者甚至简单啲嚟讲咧，叙述耶稣基督生平嘅福音当中，就算所谓嘅冲突，其实可能会导引我哋去一啲更深层嘅道理。当然要问边个咧，最好就系程明聪神父啦。今日我知道咧，有位弟兄姊妹，佢就问咗咁样嘅问题嘅。在圣经入面，有时叫我哋要勇于做善行，要做善行做到俾人睇到嘅。但有时又话又唔好炫耀喎，费事俾人觉得你做咗好多善行呢，因而你自己呢就俾人夸奖。咁究竟实际上耶稣基督教导我哋系做定唔做啦，喺边度做啦，或者点样做呢？这个嘅问题可以衍生好多个答案。所以都系最好等阿千乐同埋程明聪神父了解呢个问题，跟住再向我哋作答啦。你好，我系 Edwin 洛希。今日第一个环节系问问程神父，将时间交俾千乐同埋程明聪神父啊。
1: 喺你追求真理，又或者深化信仰嘅过程当中，一定会谂到唔少问题。如果你未揾到答案，唔紧要，你可以click入问问程神父呢一个网址 askfatherfrancis.org，askfrfrancis.org， 问下同天主教教会或者系信仰有关嘅问题。程神父你好，
2: 大家好啊，千乐好啊，我哋又见面啦。
1: 系冇错，嗱，今日咧，即系我唔知 Father 知唔知，今日咧原来系问问程神父呢一个电台版嘅第100集。
2: 冇错，
1: 系啦，咁我哋已经系问超过咗100个题目噶啦，已经
2: 喺呢度录音系啦，
1: 系啦，冇错，冇错，
2: 网上结果更加唔止啦，
1: 系网上好多添，
2: 四位数字好耐啦，
1: 系啦，所以我哋都好，我哋都好厉害其实。OK， 好啦，今日嘅呢一个问问程神父咧，呢一个题目同圣经有关嘅，其实我都觉得几有趣，同埋我都好想知道。咁呢一个咧系一个比较矛盾嘅一个情形。咁咧呢位朋友就话马窦福音嘅第5章同第6章咧好似有矛盾。佢点样讲咧？佢话马窦福音第5章15到16节系咁样讲嘅：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嗱，呢个咧就系第5章15到16节所讲嘅。咁、但系跟住嗰章咧，第6章嘅第1节底就咁讲啦：你们应当心，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为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你们在天父之前就没有上报了。是真的挺矛盾的，即是你好像前一章呢就告诉你听、你要被人看到你做了一些善行，但是呢你下一章就告诉人听啊，麻烦你隐藏你的善行这样。那其实是真的

0: 几矛盾。其实以一个基督徒嚟讲，我哋即系做边样嘢先啱咧？究竟
1: 嗱，即系要揾字面上似乎嘅即系好似相反方向嘅嘢，其实好多嘅
0: 系
1: 啊，圣经里边
0: 系即系
1: 有一举例咧，呢个答问咧就唔会完嘅。OK， 咁但系譬如霍沙梅有一个喺路加福音嘅都系，咁咧就有个章节咧就系话耶稣话啊嗰啲咧唔系同我哋一伙嘅咧就系分散嘅，但系咧。隔一阵咧，佢就话：嗰啲唔系敌对我哋嘅咧，我亦都唔系我哋敌人噶。
0: 冇错，我记得嗰、那个
1: 咁你睇完之后就，咁即系有咪前后矛盾啊？咁样咁我哋需要小心嘅。咁其实呢一个咧，似乎即系嘅矛盾咧、其实咧就唔系一个矛盾嚟嘅，比较喺字面上都睇到嘅，
0: 系
1: 都几明显嘅。其实嗱，咁我由后边嗰半讲先啦、
0: okay，
1: 第六章嗰度咧，佢话嗱，如果佢话你们要当心唔喺人面前行你嘅仁义，而系句号完了咧，咁就系一个矛盾啦。
0: 先系，
1: 但系佢唔系，佢唔系句号，
0: 系
1: 即系我哋有时嗰度停得太长。OK。吓，好，佢话咩啊？好让人看见，
0: 系
1: 吓，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呢个终极个意向啊。
0: 嗯哼，
1: 就唔系话个结果会俾人睇到。
0: O K，
1: 吓，即系换句话讲就系话如果调翻转摆翻嗰个嗰个意识推动行为嚟讲咧，耶稣系讲紧就话你哋要当心系乜嘢啊？我想人睇到我，所以我正做。
0: 当心，我为咗啲人睇到，
1: 系啊，
0: okay，
1: 我系想人哋睇到我，原来我系做好嘢嘅，
0: 系，
1: 所以我正做。佢话要当心，
0: 系
1: 唔好变咗咁。
0: 呢个系心态嘅问题咯，
1: 佢就系讲紧呢样嘢。
0: 哦，系啊。Okay，
1: 如果你睇晒成章咧，嗰度大其实四旬期咧，圣灰瞻礼嗰日咧，系睇晒成段嘅。
0: 系。
1: 咁嗰度咧，佢讲起唔单止系祈祷啦，即系我哋三个嘅灵修特别喺四旬期，但其实我哋整个基督徒生活咧，都好熟悉啊！即系天主教我哋会强调呢个祈祷啊，同埋某程度上嘅一个节俭克己啊，同埋对别人嘅服务。
0: 嗯哼，
1: 以往嘅讲法就系祈祷斋戒同埋施舍。咁呢个三个咧，其实表现咗咧呢个心啦、脑袋啦，同埋嗰个身体咧嘅回应嘅。对天主喺信仰里边，
0: 讲多次。
1: 心。同埋我哋嘅智慧，同埋嗰个身体系啦，即系、
0: okay，
1: 即系三个 dimension 啦，三个幅度嘅回应吓，即系人有即系一个内心最深处啦，有呢个外在嘅行为啦，同埋中间嘅思考决定噶嘛，咁啊三方面即系嘅回应啊嘅嗰个分图啊，
0: 系
1: 吓讲紧，咁即系当中我哋好熟嘅呢啲啊，成篇就系讲就系话哦，唔系为去得人赞赏
0: ，OK，
1: 佢即系三个都话哦。如果你咁样咧，即系我意向就系俾人赞赏我咧，我喺天国就冇，即系呢样嘢就唔系真系造就紧天国要嘅工作啦。
0: 嗯，
1: 个语言咧就因为嗰阵时系一路加，sorry 呢个马窦福音咧系写俾呢啲犹太人啊，
0: 系
1: 啊，咁犹太人咧好着重嗰个法度啊，嗰个法律。
0: OK，
1: 法律要你咁做，你咁样做咧，咁你就积蓄咗一啲嘢，就天主嗰度啦。咁佢觉得永生就系咁嘅，即系需要用翻佢哋嘅语言去讲。咁当然有啲人就会觉得，都几屎攰，
0: 系
1: 吓，即系原来你做唔系真系你爱无私莫忘报去爱天主爱人嘅咁。咁呢个又系另外一个，如果我哋唔明白犹太人嗰个文化咧，又会误解嘅嘢。咁所以好多呢咁嘢。但系翻去呢、這个问题呢个人问嗰样嘢，就系话呢个后边嗰度，之前就话啊你要做世界光啦，咁我会翻去再讲嘅，即系话做世界光，但系呢个世界光咧系要纯洁嘅，即系真系为爱天主，唔系望住自己嘅利益去做
0: ，OK，
1: 所以你要当心就系话，虽然你系要做出嚟咧去光荣。但系唔系你嘅光荣，所以呢个话要你当心咧，唔系做俾人睇等人赞赏。
0: 嗯哼，
1: 咁呢个咩叫即系光咧？即系你点上灯要

0: 摆出嚟俾人见到咧，你哋系即系耶稣喺嗰度讲，你哋系世界光啊，即系讲讲完你系地盐，就讲你系世光，
1: 系
0: 就要俾人见到。咁咩意思咧？即系话佢唔系讲紧我哋要做一啲变成另外一样嘢。耶稣唔系话你将会变成世界光
1: ，OK？
0: 佢呢度讲紧系你已经系世界光
1: 吓。我已经系世界光，
0: 系啊系啊，佢呢度讲紧你已经系盐，你已经系光。咁佢讲紧咩啊？即系你跟随天主，天主已经改变紧你。
1: OK，
0: 咁我哋今日如果即系用天主教呢家嘅嘅说话啦，去个表达咧就
1: 系
0: 点啊？我哋领咗洗，
1: 系
0: 啊，领埋坚阵，
1: 嗯
0: 啊，领紧圣体咁，
1: 系
0: 咁，我哋真系相信哇，耶稣圣体即系天主本身系。入咗你个生命里面嘅，系实质地改造咗你，变成另外一种人嘅。
1: 系系，呢个系我哋嘅相信嚟噶嘛？
0: 呢个系我哋嘅身份，我身份转变咗，提升咗或者擦亮咗啦。咁呢个唔系我哋做咗啲乜嘢，我哋系领受咗，系耶稣选择俾我哋，因为我哋愿意去摆低我哋嘅罪，然后跟随佢嘅生活。
1: 嗯，
0: 咁呢个系实质改变咗我哋。
1: 系
0: 改变咗我哋乜嘢？咁保罗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讲喺佢嘅书信里边啊。咁我系基督嘅奥体啦，我哋系呢个奥体里边嘅肢体啦，耶稣系呢个肢体嘅头啦。咁即系哇，即系讲紧系乜嘢？即系一个身体里边，我哋嘅手、我哋嘅脚都系我哋嚟噶嘛。
1: 系
0: 吓，我哋唔会只手撞亲就话唔关我事。咁同样即系保罗就系话，喂，你同耶稣分唔开噶咯。
1: 系啊，
0: 吓咁所以其实地盐细光系耶稣。但系我哋系呢个地盐水缸嘅手同埋脚、眼睛或者其中一个部分，
1: 嗯哼，
0: 咁、我哋咪就系呢个盐呢个光咯，去讲紧呢样嘢。
1: O、okay.
0: K，、即系你本质你已经变咗啦。
1: 嗯，吓、okay.
0: 咁跟住佢话唔单止系咁，我哋系阿巴父嘅仔女，
1: 系啊，
0: 我哋系圣城嘅宫殿，
1: 嗯哼，
0: 系嘛，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唔同嘅话话语啦，呢啲咁嘅。名称啦吓，即系想俾我哋知道就系话，无论我哋似乎几不配，仍然会犯罪，几一坡一碌都好，因为信德，
1: 嗯，
0: 我哋开始咗一个实质嘅转变。
1: OK，
0: 咁咧，我哋要相信个信仰就系我哋活出嚟就系乜？我哋已经相信咗，我哋同耶稣系合而为一嘅。
1: OK，
0: 同气连枝嘅，系、真系佢实在透过我哋系做紧佢嘅使命嘅。
1: 嗯、mm-hmm. 哼、
0: 啊，咁我哋点可以喺自己内心嗰个事实同埋外在嘅行为系唔一样嘅咧？系嘛？即系再简单嚟讲，即系话我喺屋企我就叫我阿爸、mm-hmm. 阿爸
1: 系。
0: 喺人哋面前咧，就好似陌生人咁，我唔识佢嘅咁，
1: 有冇可能？
0: 佢讲唔系，但系佢讲紧呢样嘢啦嘛，就系、
1: 是。OK，
0: 系嘛？即系譬如，即系我姓程嘅，我喺屋企就阿姓程嘅，几好噶。
1: 系
0: 喺人哋面前，我姓程嗰啲人，我唔识噶，唔、
1: okay.
0: 关我事噶。
1: 我完全违背晒噶。
0: exactly， 咁佢就系讲紧呢样嘢啦。
1: 嗯，
0: 系嘛？即系我哋唔可以话入去圣堂就系话哦彼此相爱咁。
1: 嗯。
0: 就我打开圣经，我冇问题，我得读经咁，我好嘢咁。
1: 系
0: 我施舍捐钱冇问题咁。喺公开场合咧，我有冇天主教喺度？
1: 唔认，
0: 唔敢讲，唔企起身。唔俾人知，唔做任何外在嘅，俾人估到我可能系天主教。
1: 嗯，
0: 吓
1: ，OK。
0: 咁即系佢讲紧呢个表里不一致。
1: 嗯，
0: 吓，而事实上好多时天主教。嘅朋友喺身边咧，即系包括埋自己啦，
1: 嗯，
0: 系真系有个咁嘅围墙嘅，
1: 点解会系咁嘅？其实
0: 就好似 privatize 咁嘅，
1: 吓，点解会即系其实乜嘢会令到我哋会系咁样样？
0: 咪对福全意识薄弱咯，吓，同埋其实呢个系一个扭曲咗嘅自大嚟嘅。
1: 点样解
0: 释？系啊，有啲人就话哦，咁就系谦逊，系嘛，唔好乜嘢都认出嚟。
1: 系
0: 咁呢个我少少我哋有少少混淆咗嘅。
1: O、okay.
0: K， 譬如特别系亚洲人啦，东南亚人咧，叻嘅嘢我哋唔会周围讲嘅。
1: 系啊，
0: 咁呢个系厚道，呢个系谦逊，
1: 嗯哼，
0: 呢个系好嘅。

0: 唔需要，唔係話特登深藏深藏不露，
1: 係
0: 唔係特登嘅？
1: 係，
0: 但係亦都我哋嗰種謙遜嘅方法咧，唔會無啦啦話俾人知嘅。
1: 嗯哼嗯哼，
0: 但係有時需要話俾人知嘅時候咧，或者需要企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又唔識，我哋又唔願意。我哋怕有人留意到我哋，会审判我哋。
1: 嗯，
0: 咁呢个系病态嚟嘅。
1: OK，
0: 吓呢个系病态嚟嘅。喂，我可以帮到呢个人嘅时候，我唔挺身而出。
1: 系
0: 咁，中国人都有句说话叫无水自荐。
1: 嗯哼嗯哼，
0: 吓或者挺身而出啊。
1: 系
0: 即系需要即系爱或者公义需要有人企出嚟嘅时候。
1: 嗯，
0: 咁或者有时甚至系真理。
1: 嗯，
0: 系嘛？即系有人系做紧一样嘢系。我哋需要去以耶稣嘅福音精神系带出嚟嘅。
1: 嗯，
0: 我哋唔需要话晒俾人知去注意我哋，但我哋亦都唔应该匿埋唔做。
1: 嗯，
0: 吓，譬如我哋应该慷慨嘅时候，我唔好怕喺人面前慷慨，唔系要俾人睇，系嘛？即系见到个乞衣咁，个个好似掂行掂过，我呢个人睇到佢真系有需要，你咪默默地留低。同佢讲两句说话，鼓励下佢。如果有钱有食物有咩嘢可以帮到佢嘅，用我哋简单有效嘅陪同嘅方法去帮佢做咯。
1: 嗯哼，
0: 但我唔需要瞻前顾后就话，哇人哋会觉得我点啊咁。
1: 系
0: 啊，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冇人会知道我哋基督徒嘅，咁你点传教咧？
1: 系，
0: 但系嘢唔系呢个唔系因为喺人前炫耀啊嘛。
1: 明白。
0: 吓，咁同样就系譬如我哋教书嘅又好，甚至系做其他嘅职业，又是即系会俾人见到嘅。
1: 嗯，
0: 点解我哋要怕俾人可能睇我哋行为里边估到我哋天主教徒？
1: 嗯，
0: 吓，即系我而实在好多天主教徒依家系唔敢，即系唔敢做任何嘢，俾人可能估到我哋系，因为可能系有后果嘅。
1: 吓，
0: 系啊。可能有不良嘅后果，
1: 会咩？
0: 譬如你做政客咁，你俾人知道你天主教徒，佢、
1: 哦、
0: 会攻击你。
1: 咁嗰啲好唔同嘅，
0: 我唔系好唔同，好多系噶，系啊，有啲系譬如新闻传业员嘅，可能都、嗯、即系为咗要怕唔得中立啊嘛。
1: 哦 ，OK OK。
0: 咁但系我就好多嘢，即系譬如香港咁，好多艺员咁，唔怕俾人知道基督徒啊。
1: 系啊，
0: 但系极少极少天主教徒做艺员嘅，
1: 系会讲噶嘛，
0: 会讲出嚟嘅，极少吓
1: 吓。
0: 即系好似我点解我哋会咁怕呢样嘢？
1: 吓，
0: 即系我哋唔系要炫耀就啊，我系天主教徒系好嘢咁。No， 即系好似我哋almost好似要道歉咁就系啊，其实我都系天主教徒，好似好衰仔。即系点解咧？即系我哋呢个反省就
1: 系
0: 话系即系我哋都有首歌咩？即系我是基督的主，
1: 系
0: 即系我哋会唱歌好即系都有啲咁歌，但系。喺教堂里面唱完之后，哇！我
1: 系
0: 基督徒，好自豪咁出到去就系、是，咁、嗯、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矛盾啦。咁、
1: 嗯、
0: 呢个就变咗唔系炫唔炫耀嘅问题啦，而系我好似好内疚，我系基督徒咁。
1: OK，
0: 咁呢个恐惧来自边度咧？呢个自卑来自边度咧？吓，点解唔可以简简单单表里一致？
1: 系、嗯。
0: 简简单单表里一致，是就是，非就非，
1: 系
0: 要停低，要爱，要关怀，要聆听，要宽恕，就做咯。人哋点睇，最终唔系好重要。
1: O、okay. K，
0: 即系你当然唔好明知道会刺激到人哋嘅不必要嘅行为，你真系做啦，系嘛？
1: 系
0: 唔必要啦，唔必要系制造纷争啦、
1: 嗯，
0: 或者制造一啲舆论啦，唔需要。
1: 其实我都有个经验噶、嗯，就系、是、咧，我话俾啲人听咧，我四旬期咧星期五就唔食肉噶，啲人就问点解啊咁样，咁跟住我系少少 hesitate 噶，即系。我点样解释俾你听好咧？即系我唔识得点样去解释俾你听，我唔食肉。咁
0: 有时嗱，呢个我又有个方法嘅，即系我明白嘅，即系当然唔即系神学上或者教理上有冇得解，有得解嘅。
1: OK，
0: 自己可唔可以学到个解释系可以嘅？
1: 吓，
0: 咁但系即系为好多人啦，可能即系变咗系人哋嘅解释。
1: 嗯。
0: 咁我就通常咧就同即系好多人讲咧就系话，人哋嘅解释学到变咗变成自己。

0: 都相信嘅，
1: 系
0: 拥护嘅，咁就顶呱呱啦。
1: 系，
0: 咁唔系个个人去到嗰个位，
1: 嗯，
0: 或者唔系个个人呢样嘢系最重要嘅，
1: 嗯，
0: 吓，即系有啲人做呢样嘢，觉得喂唔系，即系我做系有好处，我解释，我唔讲到俾你知，
1: 嗯，
0: 但系系好嘢嚟嘅。
1: 系，
0: 我觉得同耶稣亲切咗，有啲人就系咁简单，有多其实好多平信徒咧，斋戒好多年，
1: 系，
0: 佢系觉得好嘢嚟噶，
1: 嗯哼，
0: 吓，咁点解唔可以就咁直接，就系唔需要解释嘅，即系我哋人哋嘅问你要解释啫，
1: 系
0: 呢个系佢嘅问个点，因为啲人系会有好奇，就系想知道点解个 why 吓，咁但系原来咧唔系代表我哋要答佢个 why 嘅，
1: 哦 ，OK，
0: 有时净系要答佢就系话。哦，我哋个信仰里边咧，呢样嘢好正，我自己觉得好正好正。我解释唔到俾你知，但系咧，我做咗咁多年咧，我同耶稣好近。
1: 嗯， okay、
0: 即呢个系真心说话。
1: 系
0: 吓、啊，即系点解唔可以就咁讲嘅真心说话？即系有时反而系令到人个思考去咗另外一个位置，就话，诶，系呢、這个人真系。有好有耐性㗎喎、哦。
1: 嗯哼嗯哼。
0: 係啊，特别系去斋戒嗰两日。即我哋都要直接都要值得问自己就係喎，点解我做呢，即係我系咪真系拥抱投入呢样嘢，定我只不过听命，而其实自己都系一嚿云呢咁。
1: 嗯。
0: 咁、啊、即亦都应该制造咗一样嘢，就唔系话一定系脑袋上嘅知道。
1: 嗯。
0: 一见证唔一定要系好理性化嘅见证㗎嘛。
1: OK。
0: 其实好多人都唔系好理性嘅。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唔系好理性，
1: 系，
0: 但系真挚、真心嘅经历，
1: 嗯，
0: 吓、這个心里边嘅智慧咧，
1: 嗯，
0: 系讲到出嚟系打动人嘅，
1: 系，
0: 咁所以我自己去揾就，喂，呢件事即系为我嚟讲系有个咩嘅真实喺度咧，
1: 嗯哼，
0: 咁就讲嗰样嘢
1: ，OK，
0: 吓，咁呢样嘢有样好处。因为冇得拗噶嘛，
1: 系呢个系我自己嘅真实感觉，点啊？
0: 你冇得拗嘅呢样嘢，
1: 系当然啦。
0: 我唔系讲一啲我自己谂出嚟嘅道理嘛，我自己谂出嚟嘅道理有得拗，
1: 系。
0: 但系我嘅经历咧，我嘅真实感觉咧，你冇得拗，
1: 系。
0: 咁就会变咗令到人咧唔会跳线啦，
1: 嗯，
0: 吓佢必须要就系话，一系你系黐线嘅，系嘛？一系咧就系、是、哇，這个你呢个事实同我事实有个距离，
1: 系。
0: 我要挣扎啊！呢个距离就话会唔会你呢个好嘢，
1: 嗯，
0: 都系我嘅好嘢咧？咁
1: 系
0: 就会呢个系指即唔会有一唔系一个变咗系哲学上啊或者呢、這个客观上嘅一个一个 unicorn 一个麻烦嘢
1: 系
0: 就系咁啦。
1: OK， 好咁啊，今日咧好多谢阿程神父。咁我嘅理解啦，即系你答呢个题目嘅时候，我嘅理解就系话，其实我哋咧就有个心态，就系我哋去做嘢，唔系为咗个人嘅利益啦，去做好事啦。咁当你做完嘅时候，其实你又唔系好需要俾人哋知道你做咗啲乜嘢啦。但系你嘅行动可能亦都系成为咗去发光发热嘅一样嘢，
0: 或者好似嗰首歌咁啦，即系爱就唔好保留，
1: 系
0: 系啊，即系爱关怀。就真诚地唔好怕，应该做嘅做。
1: OK， 好多谢圣神父。
2: 好，唔该晒千乐同埋程明聪神父，亦都希望咧发问呢位问题嘅嗰位弟兄姊妹，能够透过程明聪神父嘅作答咧，能够更加了解耶稣基督嘅心怀实际上系点样，我哋应该用乜嘢嘅心态，喺乜嘢嘅地方，用乜嘢嘅程度嚟去做耶稣基督所吩咐我哋要做嘅善行。咁可能对于有啲朋友嚟讲，听完都发觉，我明咗八成嘅，仲有两成系需要慢慢去 deep 清楚。咁好简单啫，去到我哋生命恩泉爱生命嘅网站 radio.radio.fll.cc， 今日成个爱生命嘅节目可以俾你重温一次，甚至你话特别只系听问问程神父呢个环节咧，都系非常之欢迎嘅。再加埋，其实程神父成日都讲啦，有好多发问嘅弟兄姊妹，佢哋问嘅问题咧，其实喺之前问问程神父嘅网页入面咧，都已经答过噶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先去到问问程神父嘅网站。AskFatherFrancis.org， 你去嗰度咧用个搜寻嘅功能，睇下你自己想知道嘅事情有冇人问过，或者程神父有冇答过？有答过就唔使再问啦。但系如果都真系冇人问过又未答过嘅，你再发问都未迟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善用呢个网站啊！ 讲到呢度。

0: 一年一度的温哥华主与我同行步行筹款又来了，生命恩泉再次相约大家在本拿比 Deer Lake Park 一起同行，日期是7月4号星期六早上9点钟，希望大家踊跃参加，你的一步可以令更多人在信仰旅程迈进，如果当日来不到的朋友都可以自选路线和日期参与步行筹款，或者直接捐款支持参加者，报名或捐款详情可到网站 walk.fll.cc， 又或者致电 604-818-6888 留言，期待你同行有爱，见证主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爱生命，
2: 继续爱生命的时间。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今日上集的爱生命呢，都好似有几多篇幅呢将会同温哥华有关嘅。可能你会话啦，平时喺呢个钟数都只会请嚟自温哥华嘅 Father Anthony Ho 何庭耀神父出场㗎。今日亦都唔

0: 系坏噶，但系点解我哋嘅节目会同温哥华有多少少嘅关系呢？暂时卖个关子，临节目完结嘅时候话俾你知。你噶，等何庭耀神父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今个礼拜佢有啲乜嘢特别信仰嘅信息，系要等我哋好好领会啊！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中途大事录嘅第九章一开始嘅时候咧，描述扫罗啊。他当时呢依然向主的门徒啊吐出这个恐吓和凶杀的话。他在第七章那里已经同意要杀害斯德望。他的凶恶不单止没有停止啊，反而呢是变本加厉。要将这个的道跟随主的道路的门徒呢去迫害追他们呢去到大马士革那里。但是天主呢为他预备了很大的恩宠，很大的宠佑，一道的光来到去照射他，而且呢有一个责备的声音，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他的肢体是这么密切的结合啊，以致伤害耶稣的门徒就是伤害耶稣本人。耶稣没有说你为什么迫害我的肢体，而是说你为什么迫害我。耶稣呢在他的身体之内受到敌人的迫害。后来呢布鲁中途啊都很清晰地讲出了教会是基督奥体的道理，都很有可能呢从这个经验那里得回来的。当时扫罗他的眼盲了，需要人家去扶他行，这个本来呢是想来捆绑去逮捕基督徒的人，现在呢都被自己的盲眼所绑住了。他三日不吃东西不喝东西，想到呢他本来不相信三日从死者中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呢他都有三天的黑暗，后来得到光明，亲身地受教了。禁食斋戒呢是传统的保赎标记，这个都是保禄本能的反应，他知道过往他做的事是很错，现在都用这个的禁食不吃不喝来到表示悔罪，来到他真的准备好他迟些呢会接受这个的圣洗的大恩。天主呢向这个大马士革的一位门徒阿纳尼亚，这个不是那么出名的门徒，来到去发现要他呢去治疗还有呢去帮助扫罗受洗啊。想到呢这位本来是不出名的门徒，令到人想到就是说我们都需要去靠其他的人在教会之内去教导我们。这个帮助人呢不会有所骄傲啊。有时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我自己听到天主的声音，我有天主的启示，我不需要人家去教我，我什么都识。但我们不可以只是依赖自己的灵修经验，都需要教会内的人呢来到去教导我们。所以天主都是呢将这个教导帮他施洗的这个的使命呢交给另一位的门徒，他称他为扫罗弟兄。这个本来来威胁残害基督徒的人呢现在到这个弟兄一般的拥抱和接纳了。保罗呢他马上得到了治愈之后呢也都不吃住，马上去领洗啊。想到呢初期的教会也都从中途大事录从新约圣经当中看到呢初期教会一直都很坚信领洗为我们的救恩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帮助人得救都要去邀请人接受洗礼。最低限度呢都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可以慢慢地去得到这个愿洗的恩赐，而后来呢真的靠天主的恩宠呢得到真正可以在用水和领受圣神而得到这个重生，这个新的生命。保罗的宣讲好彻底啊，领洗之后

0: 唔单止话耶稣复活啦，耶稣生活啦，佢亦都称耶稣为天主子。数六，佢去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嘅弟兄怕佢，但系咧，正如咧，天主喺呢个嘅大马士革用一个人，用阿纳尼亚嚟到去帮佢领洗入教。而家喺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巴尔纳巴去帮数六咧加入呢个教会嘅团体当中。谂到啊，正如教父所讲，天主喺好多事上咧，真系让人咧按照自己嘅智慧、人嘅方式行事，可能够遮住嗰啲懒惰人嘅藉口啊！好多时候喺神州生活、信仰生活上咧，特别开始嘅时候咧，我哋人嘅努力都好紧要噶，要很努力克制自己，有呢个嘅纪律啊，祈祷嘅时间等等，睇圣书，慢慢慢慢喺爱德上成长之后咧，天主圣神嘅恩赐越嚟越活跃咧，我哋会更加去依赖天主。但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好需要自己都要好努力去做灵性上应该做嘅嘢，所以两方面有个平衡嘅。一方面我哋要做我哋人性天主俾我哋力量做嘅好事，另一方面咧，我哋不断咁有呢份受教嘅心，好好咁样嚟到去聆听天主俾我哋嘅启发，要去努力，都要去信靠依赖天主，两者嘅平衡，唔可以太主动，都唔可以太被动嘅。我谂到咧，后来讲到教会平安之后咧，呢、这个嘅注意力由保禄中途咧转向伯多禄。伯多禄咧喺犹太人嘅地区嗰度咧不断嘅旅程，好似一个嘅将军从事军队咁样啊。佢咧医好咗一个咧百年吓瘫咗嘅人，藉住呢个嘅奇迹嚟到去唤起人嘅信德，系医好咗咧一位嘅妇女嘅门徒，藉住呢个门徒咧安慰咗嗰啲嘅信众。所以咧呢啲嘅奇迹有系帮助去激起信仰，亦都系为咧安慰信者们嘅奇迹啊。后来咧伯多禄咧住喺呢个嘅皮匠人嘅屋企嗰度，犹太人鄙视呢种职业，因为觉得咧嗰啲动物啊系尸体，唔干净嘅，不洁嘅，咁所以觉得皮匠都系咧不洁嘅人。伯多禄喺呢个嘅叫做西门嘅皮匠嘅人屋企度住咧，就系话福音嘅自由啊，取代咗旧有嘅旧约嗰啲嘅礼仪法嘅禁令啦。同埋都睇到咧，伯多禄谦虚嘅行为好节制，佢唔要住喺嗰啲显赫嘅人嘅屋企嗰度，但系住喺呢个皮匠嘅屋企嗰度咧，亦都用自己行动啊带领人走向谦逊啦。所以睇到咧，天主嘅恩宠令到咧，本来系觉得系人性上唔可能嘅事，呢、这个迫害教会嘅数六，竟然成为咗圣保禄一个伟大嘅宗徒。天主嘅恩宠咧系非常之嘅伟大，恩宠好伟大，恩宠好可贵。亦都愿大家咧能够感受到天主嘅恩宠。邀请你哋浏览我嘅网页 fatheranthonyho.com 咧。可以去听到其他我嘅录音，同埋咧录音有嘅呢个嘅稿啊，亦都欢迎大家嚟到去浏览。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意大利人系咪净系食 pasta 同埋饮咖啡嘅呢？
3: 林康正老师是一位献生生活者，因为他的献生生活团体位于意大利，所以曾经在意大利住过几年。意大利那种充满历史和艺术气息的文化，和我们的信仰可以擦出一些怎样的火花呢？
2: 这个星期的爱常传就等我们了解意大利人的饮食文化和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4: 乐器爱生命随想。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日。一到6月6号，我

可以受到佢哋嘅教育，藉住佢哋嘅教导可以认识天主。而圣马塞林上巴勒，其实佢同圣路易斯同文科都有啲相似嘅。佢其中一个格言就系、是、透过圣母走向耶稣。所以有时呢啲嘢真系潜移默化嘅。仲记得以前喺中学嗰度，真系见到呢一个咁样嘅语句。但系细个嘅时候，因为未认识天主教嘅信仰，对于 To Jesus Through Mary 真系可以话一知半解。到到依家仍然喺度探讨当中。但系如果你经历咗五月，当我哋能够热心地虔敬圣母，藉住恭敬圣母去走近耶稣，藉住圣母玛利亚嘅教导同埋保守，让我哋能够更加亲近佢嘅圣子咧，你就会知道原来要亲近耶稣，虽然可能会有啲难度啊，但系原来透过圣母玛利亚嘅帮助，成件事就会变得非常之简单。就正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点解亲近耶稣系困难呢？因为始终佢系天主。虽然我哋系按照天主嘅肖像而被创造，但系始终人同埋天主真系喺本质上系会有一定嘅鸿沟，所以变咗要搣甩我哋破碎嘅人性，迈向呢一个完美嘅天主性，我哋需要有一个中保，而圣母玛利亚正正就系呢个桥梁，可以帮助到我哋更加同佢嘅圣子契合。所以今日为我自己嚟讲，无论呢位圣人佢嘅教导，甚或佢嘅后人所创办嘅学校，俾到我自己同埋我好多喺圣方济书院读过书嘅同学，都真係可以话获益良多。以前我嘅中学其中一个好处呢，就是、对于我哋嘅信仰真係有好大嘅自由度。佢哋会传教，但係亦都唔会逼你信教。但係美妙嘅地方就在于，过咗几十年之后再问返自己嘅同学，有几多人係因为喺中学嘅时候认识耶稣基督，从而跟随耶稣基督呢？位数其实都唔少嘅。所以更加令到我哋明白福传嘅重要性。唔好睇小喺学校环境传扬福音可以为好多嘅年青人带嚟乜嘢嘅影响，最起码唔系即时相信，都起码有朝一日呢、这个信仰嘅种子系会藉住天主圣神嘅灌溉，可以有萌芽嘅日子，甚至可以开花结果。更加让我会明白，今时今日喺加拿大，虽然我哋有好多天主教嘅学校、天主教嘅教育体系，但系当中系咪真系能够有效地将福音传扬到俾所有嘅小朋友呢？如果你话喺安省中学嘅阶段，真系未必有信仰嘅人士都可以读到天主教嘅中学，呢、这个其实正正系一个好好嘅复传机会。但系又系咪各个老师都会善用呢个机会呢？又甚或啲老师自己本身都系咪同耶稣基督有个好好嘅关系？佢自己又明唔明白到复传嘅重要性呢？但呢个唔系批判，系值得我哋去反省。真系唔好嘥咗一个咁好嘅平台，可以让更加多加拿大嘅年青人可以藉住呢一个嘅平台，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不过或者对于我哋自己已经信咗耶稣基督嘅人嚟讲，我哋嘅见证就系非常之重要。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喺六月耶稣圣心月，除咗特别恭敬耶稣圣心之外，有啲人更加会有咁样嘅命题，就系、是、要将六月摆翻落去耶稣圣心作为呢个主题。虽然大家都会明白，六月喺世俗嘅社会都会讲自豪月，对于嗰一类嘅人士，佢哋都系天主嘅受造物，佢哋本质都应该系按照天主嘅肖像而造成，我哋都应该去爱佢。但系要记住，爱佢哋嘅同时，接纳佢哋嘅同时，唔代表如果佢哋嘅行为模式系有偏差，系有违反圣经嘅教导，我哋系全盘接受佢哋错误嘅方法。就正如我哋人人都系有破碎嘅人性，我哋都系一个罪人。天主同样爱罪人嘅，但系佢唔爱我哋犯嘅罪啊嘛。所以如果你话爱佢哋嘅同时，接纳佢哋嘅同时，但系要接受佢哋嘅行为模式咧，呢样嘢系讲唔埋嘅。所以或者呢方面就可以等我哋有更加清晰嘅路向，知道对待佢哋嘅时候所应该抱有嘅态度。咁而我相信，如果能够勇敢啲喺六月将耶稣圣心摆翻喺一个重要嘅位置，你明白到耶稣圣心系因为人类嘅罪所受到嘅伤害。仍然是被次官所围住，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勇敢地帮助耶稣基督让更加多罪人悔改，这个就可以能够令到耶稣圣心没那么痛楚。那可能对于有不少的弟兄姊妹，由礼拜三开始已经进行紧九日敬礼，准备迎接来紧星期五的耶稣圣心节。那其实如果你说真的要讲呢，整个六月除了恭敬耶稣圣心，还有另外两个节日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个就是下个礼拜六圣母无玷圣心节，同埋呢几年咧都多咗人特别恭敬大圣若瑟嘅自洁之心，而呢个节日咧就喺下个星期三。特别恭敬呢啲圣人或者耶稣基督嘅心，当中就代表个心系整个。

人嘅取向系佢真正生命嘅所在。圣母玛利亚嘅无玷圣心代表佢系完全洁净，而大圣若瑟嘅自洁之心亦都可以等我哋知道，人嘅心灵系可以非常之纯净。就算你话喺呢个世俗嗰度有好多可以玷污我哋生命嘅事物，但系只要保持我哋自己同天主良好嘅关系，我哋嘅心仍然可以冇被玷污，仍然可以非常之干净。真系你话喺耶稣基督嘅年代，系咪嗰个世界就非常之漂亮、非常之纯良啊？绝对唔系啦。但系因着佢哋同天主嘅关系，讲紧系大圣若瑟同埋圣母玛利亚，佢哋一样可以好洁净。有佢哋嘅辅助，我哋同样有咁样嘅可能性。呢、这个就要记住，就算你自己否定你自己嘅可能性，但系为天主系无所不能，依赖天主，你都有可能可以迈向咁成全嘅境界。咁而其中一个关键，当我哋多啲亲近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可以令到我哋成圣入面一个最大嘅良好方法。呢、这个礼拜日系圣体圣血节，其实有时我自己都会觉得呢、这个节日系真系拍得住圣诞节同埋复活节咁紧要嘅。虽然可能你会话每个星期日喺弥撒圣祭入面，主日弥撒我哋都系特别恭敬耶稣嘅至圣圣体同埋宝血噶啦，但系点解我哋要特别将呢件事彰显呢？首先我哋要明白，圣教会有时喺某些嘅日子会将某些嘅主题扩大，就要等我哋记得，有时我哋可能平时做开嗰啲事物，我哋可能做到上晒牙都唔知道实际上系做紧啲乜嘢。而当特别将耶稣基督嘅圣体圣血摆咗去个中心嘅焦点咧，就可以等我哋知道，你每一台弥撒圣祭入面所领嘅唔单止系个饼，唔单止系酒啊，而系真真实实系耶稣基督嘅圣体圣血灵魂同埋天主圣耶稣基督成个嘅临在。呢、这个唔单止系我哋行为同埋思想上面需要宣认，更加可能喺听日有不少嘅堂区都会特别举行一啲圣体嘅游行。对于一啲可能唔认识教会嘅传统嘅人，可能佢会觉得我哋天主教徒喺呢啲嘅情况下面咧，好似其他人示威一样啊！嗱，本质系有唔同嘅，示威嘅人士系对于一啲不公义嘅情况，用佢哋嘅行动嚟去宣示佢哋嘅诉求，希望得到改变。但如果你话睇翻呢啲游行，就算有人唔以为系示威，示威呢两个字咧，我都觉得可以用得上喺听日嘅游行嗰度嘅。示威可以系宣示威权。如果我哋喺圣体游行入面跟随耶稣基督，要等全世界嘅人都知道，我哋唔系跟住个饼啊，呢、这个饼入面就系耶稣基督实际嘅临在，呢、这个系我哋嘅君王，系我哋嘅天主，所以我哋先至会跟住佢嚟行啊。所以对于一啲唔明白嘅人，可能佢会觉得我哋天主教徒好奇怪，但系肯尝试认识呢啲，咪就系最好复传嘅机会，等佢哋知道喺行喺我哋最前嘅嗰一个就系我哋信奉嘅天主。就是救赎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的堂区或者在你附近的堂区在听日都有圣体游行，不要理听日的天气是好是坏，尝试牺牲可能一个钟头的时间，用这样的方式，用你的行动向你自己讲，同埋向其他见到你有份参与的人讲，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目标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虽然可能这一个钟头不算得是很多的时间，但是有时这一个小小的行动就可以确保你自己的内心在任何事情你都会跟随耶稣基督啊，而更加宣认你灵魂最佳的食粮就是耶稣基督的至圣圣体。我们不吃东西会变得营养不良，同样我们的灵魂不领受圣体的恩泽亦都会变得营养不良，灵魂越来越偏离天主，更加容易令到我们犯罪作恶，违反天主的诫命，甚至背弃天主，离弃天主。这个讲的不是说要令到你觉得撒旦很厉害，撒旦真的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因为耶稣基督的大能绝对可以保守你。所以希望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节能够呼唤大家，我们领受这一份这么好的礼物，应该感恩感谢天主，让祂自己成为了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可以完全领受祂。领受到这么大的恩宠，要怎样继续生活呢？我相信这个答案在你每次领完圣体感谢耶稣的时候，他一定会亲自慢慢话给你知。让我们彼此共勉。好了，回应回我在中间的时候讲过，今天的节目呢都有几多跟温哥华有关的细节的。原因就是在温哥华的生命恩传的团队
好快就会举行主与我同行嘅步行筹款啦。咁而嚟紧咧，佢哋会喺不同嘅堂区嗰度咧去做宣。

除了希望更加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加入成为步行者的行列，也都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捐款的。听日6月7号星期日是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节，在高桂林和花利马堂区下午3点钟的中文弥撒之后，在圣堂就会设有募捐步行筹款善款的摊位。而另外再数后少少啦，下个星期6月13号，好多朋友都会记得6月13号呢，就是圣 Anthony of Padua, 圣安多尼的瞻礼。有一列自民的加拿大殉道圣人堂，下午4点的中文弥撒之后，在圣堂的门外也都会设有募捐步行善款的摊位的。希望所有温哥华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开这些堂区都可以踊跃支持。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啦，今时今日自从疫情过后，对于呢啲嘅筹款活动，尤其是我哋生命恩泉嘅主与我同行嘅步行筹款活动，无论嚟緊嘅多伦多或者甚至现在火热进行中嘅温哥华部分，如果你话其他地区嘅朋友想参加支持嗰度嘅团队呢，都系无任欢迎嘅。咁如果你想知道多少少嘅详情，好简单，去到呢个网站 walk.walk.fll.cc, 你就可以了解当中的详情，无论成为参与者或者成为捐款者都是无任欢迎的。咁当然你话如果正话听完我所讲的讯息听得不清楚，或者今日的环节你想再重温的，正话讲了去到我们爱生命的网站 radio.radio.fll.cc, 你就可以重温今日全国的节目或者部分的环节。咁同埋亦都係呼吁大家呢，有时间呢可以多啲去我哋生命恩泉嘅网站嘅 www.fll.cc, 入面有好多不同嘅内容㗎。除咗过去咁多年我哋生命恩泉制作过嘅，无论係爱常传嘅节目、爱生命嘅节目，甚至有啲可能你自己接触都未接触过嘅一啲文章啊、一啲信仰嘅祷文啊、一啲祈祷文啊，真係可以话你慢慢去浏览我哋嘅网站呢，你会发觉哇，原来真有咁多嘢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单止可能令到你眼界大开，更加可以透过我哋嘅内容咧，去帮助你更加认识天主、了解天主同埋亲近天主嘅。希望你能够善用我哋网站入面所俾到你嘅资料啊！好啦，嚟到呢度时间够晒啦，又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不过如常嘅动作喺临走之前，我都希望为你祈祷，为你送上祝福。完全能人慈的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同埋佢嘅正配大圣约瑟嘅转土，祝福大家。生命总唔会一帆风顺，总会有起有跌，开心嘅事又有，唔开心嘅事又有。开心嘅事懂得感恩，喺唔开心嘅时候懂得倚靠天主，祈求佢嘅辅助，佢一定会同你同行，好让你时刻都感受到佢嘅爱，唔会因为呢啲少少嘅苦楚而感到沮丧，感到孤单。真的要记住啊，天主时刻与你同行的，而我们的祷告也都时刻与你同在。希望你今个礼拜能够过得喜乐，过得有力量。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0: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王居士你好，
1: 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更加欢迎各位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罗维摩揭经和过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啊，你同大家解释《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经文，讲到维摩诘居士问文殊师利菩萨，何等为如来种呢？被誉为智慧第一的文殊师利菩萨又点答呢？
0: 我们先读下经文的内容。文殊师利言：有身为种，无名有爱为种，贪为痴为种，四颠倒为种，五盖为种。文殊菩萨答：一切烦恼是如来种，所以下文从身发起至十不善道法都是如来种。身是众苦的泉源，但亦都是修成法身的根本。若果能够了达色身虚幻不实、空无自体，就可以契悟法身真相的理性。所以说身是如来种，不必向外去另求如来种。无名和有爱这二法呢，都是虚幻生灭的，有过去无名作因，现前爱为缘，因缘回合就起烦恼在这里了。无名为父，贪爱为母，为生死根源。所以《涅槃经》说：生死本际，凡有二种，一者无名，二者有爱。烦恼的体性就是无名和有爱，能够了达这二法从因缘生，缘生成空，空性平等，就好像和如来种性一如了。小乘以贪嗔痴三毒是三途的种子，菩萨以正智观察了达贪嗔无自体，执境变成迷，而于境不执不迷，马上从贪嗔痴生界定位，变为如来生起的种子了。四颠倒就是凡夫对于无常之物计执为常，苦的计执为乐，无我计执有我，不净计执为清净。菩萨了达四颠倒性本空，不为颠倒之所颠倒，所以即颠倒而成为如来种。菩萨在四颠倒中求常乐我净，当下就是佛性种子了。五盖为如来种，五盖就是贪欲、嗔畏、睡眠、掉悔、疑惑。五盖是修禅定的障碍，不能够如法修定，所以一般修定的人总是想尽办法断除五盖。菩萨了达五法无实体，不为五盖所盖，真性自然显露，这样就是如来种的出生了。我们继续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六入为种，七色处为种，八邪法为种，九老处为种，十不善道为种。六入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等这六根，它的作用就是攀缘外边的事物。若果能够扫除六根的妄执，洞悉六根

空无自性，不起气论颠倒，得到六根清净。六根亦都成为佛性种子，所以话六根就是如来种啦。七色处为如来种，色是心的认识活动，但是活动的心色一定有它的所依处的，叫做七色处，又叫做七色住。有情依果报受生三界，其色所爱咬止住依处有七种的。第一种就是身意想意色处，又叫做身意想意如人一份天，是指人界六欲天和劫初起除外的色界初禅天。这一处呢，是有情的身上容貌皆异，苦乐不苦不乐之想亦有差别，所以叫做身意想意。第二种叫做身意想一色住，指色界初禅劫初起的凡众天，这些都是自想为大梵王所生的。大梵王亦想此诸梵众皆我所生，同执一因无别想，所以是想一。但是大梵王身量高广，容貌威德，言语光明，衣冠等一一异于凡众，所以是身异。第三叫做身一想异色住，是色界第二禅，始终有情身上容貌无异，乐与非苦乐异想交参，所以叫做身一想异。第四就是身一想一色住，是色界第三禅，始终有情身上无异，唯有乐想，所以是想一。第五是空无边处色住，超出一切有色处。第六就是色无边处色住，超出一切空无边处。第七是无所有处色住，是超出一切色无边处。后三色处就是无色界的下三天，这七处为色之安住处，为有情皆希望往子之所，所以叫做色住。色虽住在这七个地方，但未能够破除烦恼，但烦恼即菩提，所以为如来种。下面经文说八邪法为种，八邪法是对八正法来讲的，八邪行是八正道的对称，即是身与意等所犯的八种的谬误，略称八邪。第一就邪见了，是指不信因果、功德、父母、圣人等的见解。第二种是邪知，即是邪思维，是指贪欲、真伪、害这些的思维。第三是邪语，指妄语、两舌、恶口、耳语等。第四是邪业，是指杀身、偷盗、邪淫等。第五是邪命，是指不如法的生活。第六是邪方便，又叫做邪精进，即是指恶事所作。

恶的方便精进，即勤力作恶的意思。第七是邪念，是指不如法的观念。第八是邪定，是指非正定之定。以上的八种呢，是凡夫外道所常行的，求涅槃的人悉皆舍离的。九老处为种，老处是真为老路的地方。鸠摩罗什法师说，过去爱我怨家，真我知识，老我己身，现在爱我怨家，真我知识，老我己身，未来爱我怨家，真我知识，老我己身。我的怨家你是不应该爱他，而爱他好像有意跟我过不去，令我生老。真我知识呢，我的知识亲人你不应该真他而真他，就好像有意令我赖堪，使我生老。老我己身，对我自己本来不应该恼害而恼害，就好像故意令我愤怒，使我生恼。谁不知这些都不必生恼，但由于如痴而自生恼。对这九恼呢，是不必生厌，因为不离九恼是如来种。至于十不善道呢，我哋下次同大家讲咧。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今次继续同大家介绍地藏菩萨嘅往昔事迹。上次讲到，释迦牟尼佛到忉利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忉利天系梵文 Dryasdrimsha 不完整嘅音译，不过一切经音译以及维远音译都认为呢个译法有问题。正式嘅音译应该系多罗耶登灵舍，或者系达利耶达利车。意译就系三十三天。在佛教的宇宙观当中，它属于欲界六天的第二层天，是帝释即是释提桓因所住的天界，位于须弥山顶部。由于山顶四方各有八个天城，加上中间帝释所住的善建城，共有三十三处，所以称为三十三天。相传佛母摩耶夫人命中之后往生此处，佛陀为报答母亲生育之恩，曾经在此说法。当时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天龙鬼神等都云集于忉利天，数目之多可以话前所未有。佛陀对文殊师利法王子解释话，今次来参加法会大部分的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到、当到和未到的众生，因为他们知道地藏菩萨即将来到，专程来随喜赞叹。文殊师利是梵文 Manjusri 的音译，意思是妙吉祥，简称文殊菩萨。他是中国四大菩萨之一，亦是释迦牟尼佛的左胁侍菩萨，代表

0: 智慧。他才德超群，居菩萨之首，被尊称为法王子。佛陀对他说，地藏菩萨在无量无数千亿劫之前是一位大长者之子，因为他见到当时在世的狮子奋迅具足万幸如来，佛上千福庄严，就请问如来作何行愿而有此相。狮子奋迅具足万幸如来说，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罪苦众生。五长者子当下就发愿，从今以后尽未来际，要为犯罪受苦的六道众生广设方便，令他们罪业消除，离苦得乐，然后自己此成佛道。此后他生生世世都坚守誓言，为六道中受苦的众生广作方便救度。由在过去无量无数不可计劫之前，地藏菩萨生为婆罗门女，由于他多生多世积集善因，所以宿福深厚，受人尊敬，行住坐卧都有龙天护佑。可惜他母亲误信邪教，经常轻慢三宝，又不信因果。婆罗门女用尽一切方法劝导母亲舍邪归正，但是母亲仲未接受正信，就已经命中去世。婆罗门女非常伤心，恐怕母亲生前的所作所为会令她感应到三恶道业报，于是不惜变卖家财供养三宝，为当时已经涅槃入灭的国花定自在王如来兴建塔寺，仲跪在如来像前诚心祷告：
1: 国花定自在王如来，佛名大觉，是具足一切圆满智慧的觉者，一定知道信女的母亲生前不信因果，毁谤正法，死后当会随业受报，投生恶趣。假如佛仍然在世，信女就可以求佛指引，得知母亲魂神堕落于何处了。母亲，到底你去了哪里啊？你知不知女儿好挂住你，好担心你啊，母亲。
2: 善女子，你无需太过悲伤，我现在就指示母亲的去处。
1: 是哪位大德神奇前来解我忧愁啊？
2: 我就是你所瞻仰礼拜的过去国花定自在王如来。
1: 世尊，自从我失去至爱的母亲，日夜思念，空断肝肠，不知母亲现在何方，生于何趣，更无一处可以寻问啊。
2: 善女子，我记你一念忘我之情，异于常人，所以特来告知你母亲往生之处。
1: 多谢世尊，多谢世尊。我佛慈悲，恳请如来怜悯，只是母亲所在，信女甘愿以身替代，为母赎罪啊。
2: 每个人所做的善恶之业，都一定由自己接受果报，即使父母、子女、至亲亦无法代受。
1: 世尊，倘若不能救度母亲，信女生无可恋，相信亦都会不久于人世嘅。

0: 正去自校读何家。好啦，你礼佛之后返回家中，端坐思维各花定自在王如来名号，自就会知道你母亲的去处。
1: 啊，多谢世尊。
2: 婆罗门女拜谢各花定自在王如来之后，就马上返回自己家中，并且遵照世尊的嘱咐，端身正坐，专心思维各花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了。咁有咩事发生呢？我哋留翻 下次再讲。
3: 修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完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6: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3: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2: 点解呢？
9: 咁嘅，
2: 潘会长啊，有位谭小姐问，佢皈依嘅时候都有发四宏誓愿嘅，其中一句系烦恼无尽誓愿断，但系点解佢学佛好耐都仲系好多烦恼嘅？
9: 学佛好耐，并不代表冇烦恼。有啲人就系学佛越耐，先至容易佛在西天。学佛时间长，并不代表修行好。要冇烦恼，系要从行持方面着手嘅。好多人就系学佛时间好长，以为自己懂得。如果真正懂得，一定会依教而行。若果能够精进行持，烦恼必定减少的。所以我们的烦恼多少是决定于你行持是否如凡，持戒是否清净。因为戒能生定，定发智慧，智慧增长，烦恼才不容易生起。所以若果明显觉得有烦恼，代表你的烦恼起现行。因此要审视下自己对所受的戒能否持戒清净。若果未受戒呢，那就赶快去受了。最少要受五戒，修十摄。持戒有止恶防非的作用。例如修十善，令我哋身口意三业清净。若果三业清净，烦恼自然减少。除咗持戒清净之外呢，仲要持续听闻佛法，多闻熏习，先可以将佛陀嘅教法铭记不忘。对佛教道理了解，亦可以帮助烦恼减少嘅。所以你可以从以上所讲的方法开始，持之以行，烦恼自然会减少的了。
2: 如果大家想重温过去播出过的演扬妙法，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有问题想潘会长在节目度为你解答，麻烦你在网上留言。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了，下次再会，拜拜。
10: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劝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

0: 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代表700多名卑诗省紧急电话热线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将会在下星期一下午3:29开始合法罢工。工会在昨天傍晚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也呼吁省劳工厅长韦瑞珍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协助双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又指，目前已经颁布基本服务令，也就是在任何合法罢工行动期间，相关员工都必须维持服务水平。工会强调，确保公共服务不中断是谈判期间的首要任务。除了911接线员之外，工会还代表紧急电话热线公司几百名调度员和其他员工。劳资双方自2025年11月开始谈判以来，已经进行了超过20天的谈判。双方在薪酬调整、安全的人员配备水平以及改善健康和福利保障等未能达成共识。上个月，工会 95% 的成员投票赞成罢工，双方这个星期恢复了谈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工会主席 Donald Graham 表示，目前接线员的工作已经不堪重负，不能再拖延解决方案。他指工会仍然愿意继续谈判，但是因为谈判已经陷入僵局，需要外部协助。他认为劳资双方仍然有机会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避免服务中断，但是需要双方都愿意专注于寻找方案。国际方面，非洲伊波拉疫情持续，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病例增至452宗，当中82人死亡。卫生部表示，星期四已经新增71宗确诊病例，显示疫情仍然存在快速和持续的社区传播，但是疫情防控面临多重困难，包括不

0: 分死者亲友不配合遗体采样，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等等，相关应对工作也有资金缺口。至于乌干达，新增三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个案升至19宗，两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启动超过5亿美元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将会从这个月开始到11月，支持非洲国家防控伊波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俄乌持续互相攻击，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指出，凌晨开始市内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攻击，呼吁民众不要外出，并且警告流动电讯网络有可能中断。圣彼得堡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指出，防空系统一共击落了大约14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国防部就击落了370多架无人机。俄军同样出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有停车场遭到无人机攻击起火，5人受伤。乌克兰军方指击落了接近250架俄方无人机。教宗梁14世抵达西班牙展开一星期访问，这也是15年以来首位到访当地的教宗。他在马德里估计获得40万名民众上街欢迎，当中很多是年轻人。梁十四世发表讲话，敦促各国领导人停止以分化来争取支持，呼吁他们聆听世界对和平的呼声，并且指人类尊严持续受到侵犯。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庭苇。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里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样延续上周的节目，你有没有听我们上周的节目，我们访问到了孟庭苇这位超级会唱歌的女歌手，过去她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陪伴着很多的歌迷成长，他从19岁出道一直到现在一样的屹立在歌坛当中展现他的影响力。他的人生有非常多的起起伏伏，包括他接受了众人的这个崇拜，众人的喜爱，而之后呢对佛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开始研究佛学，没有出家，最后出嫁了。他本来想出家的，后来又全心投入了照顾孩子，当然他现在还是信奉宗教的，信奉佛教的，孩子也跟他一起走进宗教的世界，而且他的孩子还是自学啊，这和王建安的小孩是非常一致的啊，我们都带着孩子一起进入了自主学习，就是 homeschooling， 在家里面学习。而他对教育、对音乐、对生命、对情感又有什么想法呢？我们待会儿会继续走进孟庭苇的生活、感情、家庭、工作世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今天我们除了访问孟庭苇之外呢，我们还安排了一个单元哦。这个单元我们安排了很多的日文歌，不是日文歌，被唱成了中文歌。其实我们过去也做过类似的单元，包括韩国歌变成了中文歌了，英文歌变成了中文歌了，那日文歌变成中文歌的这个比例其实最高的，因为过去其实在华语流行乐坛有非常多的所谓的哈日，日

本的团体了，这个、歌手都非常大家非常喜欢，所以很多的唱片公司或音乐制作人就把日文很棒的一些歌，很适合翻成中文歌的歌曲，填上了中文词。到底有哪些歌很适合呢？我觉得有些歌不适合，硬是把它做出来，其实也感觉味儿哈，这个味道不太对。我们今天会做一些评论跟解析。而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新和非主打哈，我们今天新和非主打要探讨的是张韶涵的一首歌。张韶涵的歌曲我不知道大家熟悉吗？那我相信张韶涵有很多的歌曲很受到大家喜爱啊。不过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播放张韶涵一首歌曲叫《寻宝》，这是一首蛮冷门的歌曲，可是我却很喜欢。那为什么王子安喜欢呢？待会儿也会告诉大家。另外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分享听众的信的时候，我们会播出阿超的一首歌叫《寂寞电台》。你知道阿超吗？你知道《寂寞电台》这首歌吗？好，我们歌非常好听哦，还镶嵌了贝多芬的离别曲，到底是怎样的一首歌，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分享给大家。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这首歌来自吴思贤，也是他参与创作的一首歌啊。我们都受着不一样的疤，都结着同样的痂，结痂的结痂啊，真有必要一较高下吗？如果世界这么大，接受所有的过往，让它成为你的翅膀吧。I don't mind， 我们都一样。这首歌叫做《我

吴思贤他的创作，也是一个剧集叫做《南宫馆》这个剧集的主题歌。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一首轻快的歌，这首歌叫 Achilles， Achilles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Achilles 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人物。

Achilles， 阿奇里斯或阿基里斯吧，这翻译的很多。希腊神话还参加过特洛伊战争。哇哦，这首歌是陈妍希所演唱，歌曲还有歌词都是他自己创作的。

Achilles, you are my hero. 把这个神话人物哦，做一个爱情的比拟或生活的比拟，很有意思。Let's go back to the start. 好的，接下来来抒情一下。这个歌来自杨千嬅，杨千嬅她所演唱的《余烬》，就是火烧到最后剩下余烬啊，余烬。

这首歌来自杨千嬅的最新单曲啊、哦，其实他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哦。杨千嬅来自香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的知道，他在香港的演艺圈可以说是非常有分量、有重量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女。

好的，来自杨千嬅这首歌《余烬》哦，也是杨千嬅很久没有听到她歌声的一首歌曲。那杨千嬅，我刚才上网查，她是香港第一位集歌后、影后、视后于一身的天后哈，哇，真的蛮厉害的。就是在她的这个演艺成长过程当中，带给大家非常多的很棒的作品，包括戏剧作品，还有音乐作品。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郭靖他所演唱的《半日闲》，偷得浮生半日闲。

歌词上面写得非常有意思哦，听林风翻越泥淖，看着那野花跟野草伸懒腰，而我要打坐在这群山绕，见我的神庙，只让蜻蜓找得到，只剩下月光做外套，偷得半日清闲困一个好觉。这我觉得这个感觉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当中哦，反正这是一种内心心灵的渴望，来自郭靖所演唱的《半日闲》，推荐给大家。

张木桥他最近写了蛮多这类很迷离的歌曲哦，不知道你知道张木桥吗？我们曾经也在节目当中访问他，这首也是他的一个全英文的创作，歌名叫 Bandage。 这个 Bandage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绷带啊，就是治疗伤口的那种绷带啊。

整个带着节奏还有迷离的感觉。I'm slowly sinking deeper in the water.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一首探究心灵的一首歌吗？歌名叫 Bandage， 来自张牧桥。

0: 好的，来自张木桥他的最新单曲推荐给大家。今天我们逛逛星河唱片行，也是最近这一周我收到的这些新歌哦，听到的这些新单曲，我觉得很棒的，就推荐给大家。这每周一次的星河唱片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2: 每周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1: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来走进咱们今天的星河 VIP。 神秘的、深邃的、宽广的。

0: VIP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啊，我们要访问到这位，她叫气象小姐。上个礼拜你有没有听我们节目？如果你没听，赶快 go back 回去听上一集节目啊。今天我们访问到孟庭苇雅雅。
1: Hello， 今天好，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庭苇。
0: 我们真的非常。

0: 非常难得，因为他哦，其实非常忙，光跟他瞧那个时间已经瞧，
1: 我们约了一年
0: 很多，对，
1: 一年有，
0: 我应该要抱怨一下，
1: 对呀、啊，
0: 然后
1: 真是很抱歉，
0: 因为他台湾啦、大陆啦两边跑，然后他又不住在台北，
1: 是的，
0: 导致我们要约在台北见面，他就是。哦，我们这个两个人反正瞧很久就对了啦，终于他上节目了，不仅是王建安之福、嗯、也是听众之福，而且呢我们可以勾勒出他在这些年他的形象，他的成长历程的点点滴滴、嗯、我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再度的 dig， 就是再去挖掘孟庭苇他的成长历程跟他的心灵体会吧。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嗯聊到了他出道啦，那个心情的转折啦，还有跟佛法的结缘啦、嗯、甚至情感啦，结婚啦，离婚等等，哎，我们觉得很棒啊，都不藏私，我们所有都讲了哈。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谈一件事情，就是跟孩子的教育有关了。嗯，我们刚才在还没开录之前，我们还在聊孩子啊，就是、嗯、我觉得孩子就是我们大人老师了。一个爱孩子的爸妈、嗯、他希望孩子能够有更坚强的灵魂，更宽广的心灵、嗯、爸妈就是得要更去了解，不管是讲严肃一点的科学心理学也好、嗯、教育方法也好、嗯、或者是孩子的身体思想的转变也好，尤其是孟庭苇跟王建安有一个共同教育孩子的方式叫做自学、嗯、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一开始也有讲到、嗯，就是我们的，大家不知道，大家知道自学吗？就自主学习了，孩子不进入所谓的一般的教育体制当中，就爸妈自己教，我们叫做个人自学。然后孟庭苇就说很辛苦，你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嗯，所以这段辛苦的历程能不能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是跟你取经啊，因为我孩子比你孩子小，所以我觉得你这心路历程真的值得王建安借镜，而且值得大家在教育方面跟孟庭苇取经哦。你觉得在，你看他，就你的那个孩子啊、哦，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学？好像是从国中还是高中开始？
1: 国中开始，
0: 国中就开始，
1: 对，国中二年级开始。
0: 然后他好像觉得说自己觉得不适应学校的状态，对不对？
1: 对对，因为每个孩子他的学习的能力跟他本身自带的资质真的不同、嗯、那像他的话就是比方说在很吵杂的环境他会不开心，嗯，
0: 所以他有、嗯、所以你有跟你的小孩谈这件事，就是说嗯他不适合在学校吗？
1: 没有，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传统的妈妈，以前、我觉得就是在学校的教育它就是一个最安全的、然后最标准的，甚至对他最好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同学在一起玩很开心、嗯嗯嗯、因为他是独生子嘛，我想现在有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小孩，
0: 对，
1: 没有朋友，
0: 对，像我们三个已经增产报国了、嗯、
1: 对所以我会觉得他在学校可以认识到很多的好朋友，
0: 是，
1: 就是很棒的一件事，但因为这样的事情哎，他不是只有一次，比方他很喜欢直排轮，我们去花了学费还买了很多的那个
0: 护具啊，
1: 好，突然跟我回来说他不想上课了、那我说为什么不想上课，他说因为太吵了。那怎么样太吵呢？就是教练在说话他们都不听，教练在讲、讲说待会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所有的小朋友都不听，
0: 所以他很怕吵，
1: 他觉得要在规矩里面，他觉得是现在这个时间是上课时间，所有人都要安静听老师说话。哦，
0: 他好要求自己哦。
1: 对，就是要在你的规矩里面。
0: 所以、嗯、请问一下，后来他脱离了学校体系、嗯、所以你教他也要在规矩里面学习。
1: 就那时候年纪比较小一点，任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约法三章、比方我今天告诉你我们这个礼拜要做什么事情呢，
0: 对，
1: 我一定要提早告诉他，我不能突然之间、就是不能有突然的变化，他说你太突然了、你应该要提早告诉我，
0: 哇，好特别哦，
1: 对，就是要一定要提早让他知道这件事，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
0: 其实我假装都不知道他，事实上我认识你的小孩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特殊的孩子，然后他的想法也很特别。

0: 所以他在很多的表现也都很特别。嗯，那因为了特别，所以因为有特别的妈妈嘛，所以有个特别的孩子嘛，所以在教育他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像这种比较有特殊的想法的、特殊需要的孩子，投入在所谓的实验教育或自学教育，你觉得是比较适合的吗？
1: 非常适合他，因为他可能他没有比较不喜欢跟很多人在一起学习，比方他的反应很快嘛，
0: 对，
1: 然后加上他又很聪明，所以当老师教到他在可能老师按着课本在教的时候，他觉得太慢了。然后太慢的时候，他因为同学可能老师会一次又一次的讲同一个篇章，他会觉得很漫长这样的过程，因为他太聪明了，
0: 所以
1: 理解力很强。
0: 所以当我们选择一个我们叫做适性或者是适当的教育啦，这是实验教育蛮重要的一种精神。嗯，那么你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前面也聊到孩子是你的老师，你觉得你在带这个独生子，就带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做一个母亲又是个教育者又是个陪伴者，又是个像朋友一样的存在，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他绝对就是很多人可能不赞同，觉得父母就是长辈，然后孩子就是晚辈，就是长幼之分，或者说长辈跟晚辈的关系，他绝对不会是在同一条线上。我觉得这是错的，因为他慢慢长大，那你一定要改变，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你们会一定要当朋友。我觉得只有当朋友这样的关系会让他更有安全感。
0: 可是长大之后才当朋友吧？
1: 我觉得那个要微调，你要看这个孩子的状态微调。因为尤其现在的小孩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其实很快，他们透过网络接触得很快，所以他不像我们小时候傻傻呆呆什么都不懂。他太聪明了，那所以我跟他之间，比方我在讲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跟我说尊重，他会教我什么叫做尊重。
0: 对，
1: 就要尊重他是已经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不能把他当作你就是小孩，我说什么你就听我什么，不能，
0: 当然
1: 不可以。
0: 现在绝对不是这样子啦。不过刚才雅雅孟庭苇讲到这一点蛮重要的，就是你如何就是拿捏微调，比如从小学中学高中，就是那个朋友的互动的状态，
1: 对，
0: 他可能是存在，但是看怎么调整那个互动的方式。你不能说我其实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例子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小孩就要跟他当朋友，你知道，完全就是从小就当朋友，长大之后完全没有边界感。
1: 这个也不行。
0: 对对，也不
1: 行。因为我觉得家庭教养还是很重要。
0: 对，
1: 比方像我的小孩，他现在已经是成年嘛，
0: 对对，
1: 但是他从小到大，他有一个身上最好的美德，应该就是礼貌。他对每一个人，包括自己的亲人，比方说阿嬷给他倒一杯水或者切个水果，他一定说谢谢。
0: 对，很棒啊。我知道他很客气啊。
1: 他来
0: 他
1: 谢谢，
0: 他看到建安叔叔的时候根本就在鞠躬的概念了。
1: 是吗？
0: 对对对对，他真的非常客气。那我觉得在带小孩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就像刚才我讲的，小孩他们在这个世界已经和我们过去的世界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大学教课超过十年的时间，那十年前我们还和学生互动很密切，十年后我都告诉学生说，你跟 AI 互动吧，你不要跟我互动了，你先跟 AI 互动，互动完再跟我互动，如果 AI 不能解决你的事，你再找老师吧。没有人找老师。现在
1: AI 太强了。
0: 对啊，现在孩子，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啊，都比大人还要理解教育跟理解学习是怎么回事。
1: 是，他们自己就知道怎么去。
0: 他们真的已经很厉害了。好，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些。我再讲一下跟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有一个衔接的。就因为你后来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嘛，你开始修佛法。
1: 对。
0: 佛法这件事在你的孩子身上有影响吗？
1: 应该是会有的。因为他从一开始他是胎里素宝宝。

0: 所以他吃素。
1: 所以他现在也吃素。
0: 现在还是吃素、哦、他吃的比我更素，这样他就是吃东西之前一定要看成分表、哦、对，他会提醒我，
1: 他好 organized、
0: 哦、一定要看成分表、okay. 哦，这个妈妈不可以吃这样、哦 okay. 然后宗教对他的我觉得就是敬畏心，嗯、否则说其实有很多孩子当他没有信仰的时候，然后加上现在有很多的外界有很多的不良的诱惑啦什么，他如果没有一个敬畏心，他可能很容易就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最棒的、嗯、
1: 很棒哎、欸、嗯，我曾经听过有人讲一句俗话啦，就是心中无神就会目中无人嘛，嗯，就是当你那个敬畏心没有了，你就、嗯、哇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嘛、嗯、我们来听听孟庭苇当年啊、哦、也为了宗教唱了很多歌哦、嗯、我们来听听这个非常经典的心经好吧。

0: 好的，心经，心经是佛教经典当中篇幅很短的经文，
1: 对，
0: 但是却影响力蛮大的经文。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还抄写心经啊，
1: 嗯，
0: 背心经背的哇，那个是倒背如流啊。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还研究心经，到底心经的力量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虽然对宗教没有什么特别深入研究，但是我很爱读书，所以什么？我会把宗教当做一种心灵观，
1: 嗯，
0: 就是刚才你讲敬畏观，
1: 对，
0: 就是它会让我们去了解世界，
1: 嗯，
0: 了解我们的心灵，或者是一种哲学，
1: 嗯，
0: 那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大家探索的。有很多的经典哦，其实包括什么基督教啦、回教啦、佛教啦，各种各样的经典，其实哦，它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当然我是凡夫俗子了。我在念这些书的时候，我如果把它当书念的话，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感觉像是万流归宗，
1: 嗯，
0: 它都是

0: 题歌哦哈、嗯。不过我们先来谈这35年，你简直就是华语流行音乐变革的见证者。
1: 嗯，
0: 因为在你那个年代哦，
1: 嗯，
0: 就是卡带嘛，
1: 对，
0: 后来有 CD 嘛，
1: 对，
0: 我自己在做广播的时候，还有那个黑胶唱片哦。嗯，我记得那时候小虎队吧，那个送唱片来，为了要播他的什么歌，然后那个单曲黑胶唱片啊，我就打电话给唱片公司说，你这个你们请那个快递送来，因为太阳太大，那个黑胶都变形了，夏天没有会跳针，
1: 嗯，
0: 赶快再补送一台，我没办法播哎，
1: 嗯，
0: 那黑胶唱片会晒久了会糊形了，
1: 对对，
0: 你看我们都见证了历史哦。那孟庭苇就是见证这个历史的人嘛，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访问我们两位古人在聊这些，你就见证，然后后来数位，
1: 嗯，
0: 数位音乐，
1: 嗯，
0: 数位平台，
1: 嗯，
0: 然后后来唱片也蛮难卖的，
1: 嗯，
0: 然后开始办很多活动演唱会。哇，你是见证了这一切的变革哎，你自己的体会又是什么？
1: 我觉得很神奇，自己居然可以在这种过程中，然后参与其中，有了很多自己的作品。
0: 对，
1: 我觉得这就像我前几天呢，嗯，在跟我的小孩讨论，我说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到了一张卡带，
0: 嗯，
1: 上面印了我的照片，
0: 对，
1: 然后卡带播放有我的歌声，
0: 对，
1: 我觉得这一切就像很不切实际的事情，像梦幻一般。就我从小喜欢听歌唱歌，然后听着那种最早爸爸放在车上那种夹式的，你知道吗？
0: 哦，我知道，那种
1: 夹式
0: 带咔哧插进去的，我知道
1: 那种啊。我说
0: 那叫录音带的前身，啊，
1: 对对，录音带前身。然后我想一直到我自己拥有了自己的一张专辑，太神奇了。
0: 对，
1: 我觉得那种感觉，然后你看这样一路走来这
0: 30多年，等一下我先打岔一下，
1: 什么
0: 一路走来这三，你刚才有讲到说你跟孩子在聊这个事，
1: 对，
0: 我想先打个岔，你的儿子听你的歌吗？
1: 我觉得他平常呢，我完全没有听过他听我的歌，但我觉得他可能有偷偷的听。
0: 哎，真的吗？
1: 要不然
0: 你不会强迫放你的歌？
1: 我不会，不会。
0: 林隆璇说他都放给他。
1: 真的，
0: 林廷翰小时候全部都在听他爸爸的歌。没有啦，他是可能是开玩笑啦。
1: 对，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听过我的歌，因为小时候我去参加一些演出，
0: 嗯，
1: 然后他也会，
0: 哦，他
1: 会跟在身边，对，
0: 所以也是耳濡目染，
1: 对，
0: 所以他对音乐也感兴趣吗？
1: 嗯，他喜欢听歌，
0: 哦，
1: 但是唱歌可能偷偷唱，不敢在我面前唱。
0: 好，哦，好好，好，没问题。我们这个岔题了。我们回过来，你说这35年来，你说当时你的卡带专辑，
1: 嗯，
0: 你的
1: CD，
0: 对，然后你就觉得哇，真是难得的缘分。
1: 嗯，
0: 可是你也经历过高低起伏的洗礼，哎，
1: 嗯，
0: 你还曾经有一段时间暂时先封麦嘛，就是
1: 对对，
0: 暂时先退出歌坛，后来又重新进入歌坛。
1: 嗯，
0: 这个心境转变实在太特别了。
1: 对，
0: 你是经历了太多事了。
1: 对，那个时候想退出歌坛，就是想做自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嘛。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我就会遇到很多的高人，
0: 嗯，
1: 就是这些高人，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善知识。我遇到了一位仁波切，他对我说，过去你站在舞台上的那10年，你的一句话，你的一首歌，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内心，
0: 嗯，
1: 然后也因为喜欢你，然后你的一件善行，或者一件你说了一句好的话，都会改变他人生的方向。
0: 是，
1: 所以你放弃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发声的地方，有一点可惜。如果你学佛最终你是希望利益众生的话，你应该站在舞台上，
0: 哦，
1: 然后应该要对着大众把你自己学佛的一些感想，
0: 也把你的善知识分享给大家。
1: 对，嗯，
0: 哦，所以你又回来了。
1: 嗯，对，最大的契机就是，你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位企业家叫温世仁。
0: 哦，我知道，
1: 嗯，
0: 我知道，
1: 温世仁先生，
0: 他已经在
1: 天上
0: 了。对对对对，
1: 他之前不是在那个甘肃，甘肃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
0: 对对 对， 对，
1: 那里有个地方叫黄洋川，
0: 嗯，
1: 黄洋川这个地方他就架设了网络，他希望

0: 让黄阳川的那个学校里面的孩子透过网络连接到世界的梦想，他那时候的一句话说，用网络连接世界梦想，因为可以学习之外，你可以把你们家乡的农产品透过网络销售到外地。对，因为那些孩子都很辛苦，他们能不能读书都看家里有没有收成。
1: 对，
0: 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我还真的去了那个地方，我去看了他的那个书籍介绍之后，我就去了黄阳川。那是在我退出歌坛的时候，我去到那里发现他真的就是整个都是黄土，
1: 贫瘠荒芜啊，
0: 对，那个地面都是黄土，
1: 是
0: 学校里面也是黄土，然后也没有图书馆。那我想，如果我当时就我的好朋友姚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来做一张专辑，然后我想把这张专辑的版税捐到这个地方，这样，所以我就为了黄阳川这个地方付出，做了一张专辑，就叫《红花》，这样，当时把版税就全部捐给他们，就盖了图书馆。
1: 哇，好棒哦，这是一个大爱，就是你可以造福更多人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在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访问到孟庭苇雅雅，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今天邀约她上节目，这是很难得的缘分，把她这些成长的点点滴滴分享出来，还有她为这个世界，还有为她自己，为她的家庭，我们聊了很多，贡献了这么多，我认为是非常棒的一种心灵沉淀跟成长。我不知道你透过我们节目当中你得到了什么，你为你的生命做了什么，或为了别人的生命做了什么，或者是你可以传递什么知识或能量给大家呢，这都是值得思考的议题。不过我们现在回过头来问一个很俗气的问题啊，就是你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嘛，
0: 对，
1: 还有 AI 啊，什么数位啊，
0: 对，
1: 很多年轻的歌手或艺人啊，他们很希望说很短期内累积粉丝啦，建立 IP 啦，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的用语嘛。
0: 对，
1: 你会经营自己的社群，然后开始展现你的 IP 影响力吗？你有在经营这块吗？
0: 是我的那个平台，就社群平台也是有的。我个人的或者是粉专，这些都有在经营。
1: 所以你会很认真的每天。
0: 没有很认真，
1: 哎，人家都是什么日更啊，什么几小时更一次啊？
0: 我没有，我是很佛系的，就是
1: 你是想到才更，
0: 对，想到才更，
1: 真的。
0: 然后觉得，因为像粉专的话，它就是因为公司会安排我有不同的工作嘛，比方我们在做24节气。就会提醒大家现在是节气，然后节气你可以吃一些什么对身体的调养养生，然后或者哪一些地方有什么样节气的习俗，我会经营一个24节气。那每次节气的时候，我就会po文在那个我的粉砖上面，然后或者是有演出的时候会拍漂亮的照片，也会跟
1: 好。我们再问一个更俗气的问题，
0: 好，
1: 就是你那么多年我现在亲身近距离见证了孟庭苇小姐她的皮肤啊，这个那个年纪啊，完全是看不出来的。
0: 谢谢。
1: 就是保养之道，等一下，保养之道，我连麦克风都已经掉到地上了。请问你的保养之道是什么？
0: 其实好多人问我。
1: 对啊，你的保养之道。
0: 你到底怎么保养的呢？
1: 对啊。
0: 然后我说了，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
1: 什么？
0: 你知道吗？我是不医美的人
1: 啊，
0: 我是反对医美的人。
1: 是。
0: 然后，哎呦，我这样讲会不会得罪很多做医美的人？
1: 不会啦，就是你的个人分享嘛。
0: 对啊，对啊，我应该是说，我觉得，非常自然、优雅、慢慢的老去，就是非常好的。
1: OK。
0: 然后，当然了，有些时候你做一点医美，哎，这样我们转回来，
1: 对对，
0: 做点医美让自己开心也是很好的。对
1: ，OK。
0: 好，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因为我是吃素嘛，
1: 是
0: 我常年吃素，我从。25岁，24、25岁就开始吃素了，
1: 吃很
0: 超过30年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跟很多人分享，我的保养就是吃素。然后大家觉得啊，好难哦，因为说常年吃素，然后我是整天吃素，我不是一天只吃一餐的素，或者说这样， 所以大家觉得很简单，但是又觉得好难。
1: 那你有运动吗？这些什么？
0: 哦，运动会，我就是会有一些运动，我觉得运动也很。

0: 重要。
1: 是是，
0: 因为运动会让你整个人比较有活力，
1: 嗯，
0: 这样这运动也很重要，但是也不需要花钱去健身房，你在家里就可以做很多的运动。嗯，现在不是很多的影片都教你怎么运动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看这个就可以了。
1: 太多，还有什么 APP 教你，
0: 做不完，真的
1: 做不完，那做不完的了。
0: 是的。
1: 好啦，我们今天跟孟庭苇聊的这么多，这时间有限，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做好多集了，真的。再聊不完。
0: 嗯，
1: 不过我们要播这首歌呢，叫做《梦里花落知多少》。
0: 嗯，
1: 这是一首新歌，就是为了你的35周年演唱会巡演做的主题歌。
0: 嗯、是是。
1: 可是这首歌呢，感觉有一点古典气息哎。
0: 嗯，歌词里面也有一些禅意、嗯。
1: 对。
0: 可能是因为这些年来，就是我们年纪也慢慢大了，然后身边有一些朋友，
1: 嗯，
0: 他们就离开了嘛。
1: 对对。
0: 那有一些可能是生病，有些是突然的意外就离开了。
1: 对对。
0: 那我会有很多的感触，就我觉得人生好像一场梦。然后在这个梦里面呢，有很多美丽的花朵，然后它开放了，这好像就是我们的，不同的年龄所经历到美好的事物。那花开也会有花谢的时候，然后花谢之后还会有花开的时候，就是四季的这个更迭。那我觉得也，
1: 好人生的一首歌、啊。
0: 对，就是我自己的人生的一种感悟，我写的歌词啦。
1: 真的哇，太棒了。我们就来最后来听这首歌、啊、
0: 好啊，
1: 梦里花落知多少。我们也希望下回如果雅雅不忙的话，不要约一年，可以
0: 好的
1: 约近一点就可以再来上节目。
0: 嗯，
1: 然后我也很希望能够在台湾办一场巡演演唱会。
0: 好
1: 好，谢谢雅雅，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09新闻，我是姚佩妍。体育杂志 Sports Illustrated 昨天公布2026世界杯最佳举办城市，温哥华从16个北美城市当中脱颖而出，登上榜首。Sports Illustrated 将西雅图评为第二名，加拿大另一举办城市多伦多就位居第三。杂志指出，排名将场馆、赛程、地理位置、气候、交通、旅游活动、步行便利性以及球迷的额外体验纳入考虑因素。温哥华卑诗体育馆 BC Place 的优越位置和便捷交通令温哥华取得高分。杂志同时赞扬温哥华的温和夏季天气和著名的自然山水景观。卑诗省长 David Eby 今天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非常自豪看到卑诗省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获得应有的认可，特别是在与北美16座最佳城市竞争的情况下。国际方面，美伊停火再受考验，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侵犯伊朗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批评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再次证明美国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行为令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军指这次行动是回应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攻击无人机，对区内海上交通造成即时威胁。有关无人机之后被击落，伊朗也作出报复，向美国位于巴林以及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科威特军方表示拦截了7枚飞越民居的导弹，没有人伤亡。巴林就响起警报，居民要找地方暂避。两国都谴责这次的袭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强调，朝鲜的拥和国地位是绝不退让的底线，无论是谁承认或者不承认，都是不能否认的现实。平壤绝不会容忍任何威胁。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表示，美中元首上个月会面的时候，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以及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中国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早上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展开3天2夜的公海巡游，这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爱达邮轮方面表示，这次首航的市场反响超出预期，为保障体验舒适度，载客率控制在80%，首航游客平均年龄47岁，低于常规航线的平均55岁。有在上海工作的旅客表示，这次出行不需要请假，感受很放松。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起航，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且从原港折返。上海市交通委港监处表示，这次不是传统邮轮航线的简化版，而是全新邮轮旅游产品，将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目的地本身，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2: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开始啦，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才付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0: FM 96.1，
1: 我是张学友，王建安的星河夜，陪你遨游夜空。

0: 是的，每周有两个小时的星河夜语节目，陪着所有晚睡的听众朋友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建安，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星河夜语。
1: 王建安要来评论什么呢？来语。

过去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几次哈，就是说好听的歌事实上它是不会因为时光的流转而褪色的啊，消减它的颜色跟影响力，甚至有些歌曲因为它很好听，很容易朗朗上口，于是它还跨国界的存在。所以跨国界就是说这个旋律很棒，但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歌词，所以我们就重新填上了歌词哈，让它影响力变得更大。当然也因为世界越来越小嘛，地球越来越小哈，世界又热又平又挤啊，所以音乐的交流也非常的快速。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亚洲的各个国家哈，日本啦、韩国啦，各个不同的地区国家，音乐人的交流就很密切哈。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歌《蓝雨》。

张学友这首歌歌名叫《蓝雨》啊，事实上在张学友众多作品的抒情作品当中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可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首歌曲是日本歌啊，这是德永英明所写的歌，把它重新填上了中文词，

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蓝雨》。就像刚才我讲的，这首歌其实张学友很多的抒情歌曲当中很重要的代表作，曾经也收录在他的精选专辑当中。你有听过这首歌的日文原曲吗？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的不怕死乐评，我们来分享一下德永英明的这首作品，张学友《蓝雨》的原作原唱。

Rainy Blue Lonely Night， 这首《蓝雨》来自德永英明他自己的创作。张学友的《蓝雨》跟德永英明的《蓝雨》应该是差别蛮大的哈。中文歌、日文歌交流的其实非常的密切哈。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来自日本的一个双人组合叫 Kiroro， 玉城千春写的歌。

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后来》，这首歌也可以说是刘若英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了哈。而这首歌也是日本曲哈，是 Kyoro 这个二人组合，他们也是他们的代表作，填上中文词，歌名叫《后来》。

唱片公司选歌的能力要很强哈。其实这首歌怎么听都觉得很适合刘若英哈。有些歌曲啊，就是国外的歌啊，觉得它很好听，可是变成中文呢，就不见得那么 match， 不见得那么合。再加上要找到适合的歌手来唱，我认为那个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非常重要。而刘若英演唱这首后来也是啊很经典哈、啊。可是这首歌是来自日本的二人组合 Kyoro， 玉城千春跟金城绫乃这两个女生她们的作品哈、啊。我们现在就来听，我不知道你听过原版吗？这个原版的歌名叫做《向着未来》。就是朝向未来走去啊。歌词，日文歌词和中文歌词有点不太一样。来，Kyoro的向着未来。

0: 同样的旋律，不同的语言，其实语言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感受哈。不同的语言，它的情境就不太一样。当然 Kilolo 这个二人女子二人组合在日本其实也挺有影响力的，他们过去从90年代到现在哈，很多人还是非常喜欢他们的歌曲，而且他们的声音很清亮，和刘若英的声音是不太一样的。刘若英是那种侃侃而谈型的哈，像是在诉说心情跟诉说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新加坡的歌手蔡淳佳，是他过去翻唱
1: 日文歌
0: 填上中文词之后叫陪我看日出。

歌来自蔡淳佳所演唱的《陪我看日出》，其实原唱是来自日本冲绳的女歌手夏川里美的作品。待会儿我们就来播出夏川里美的原版，你可以再比较一下，中文版跟日文版又有什么差别呢？

很好听的歌，歌名叫做《陪我看日出》。好的歌其实真的不寂寞，然后翻唱来翻唱去都还是很好听。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下川黎明。

泪光闪闪，来自下川里美。其实这首歌谈的就是爱情当中的思念哈。蔡淳佳和下川里美两个人歌声也不太一样，下川里美声音非常亮哦，蔡淳佳的声音带着淡雅的忧伤，又是蛮干净的声音。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在我们今天不怕死乐评，我们来比较哈、哦、这个中文歌、日文歌他们之间的同样一首曲子，但之间的不同的关系。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继续收听星河夜语，我们来听听星河非主打。
1: 星河非主打，
0: 每个礼拜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推荐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跟非主打歌，当然非主打歌是关键哈，主打歌只是我们为了回味回顾这些歌曲，这些好听的歌。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时光拉到2007

张韶涵的歌声啊，这个除了高亢清亮之外，还有带一点童音的感觉，好像像孩子唱歌。当然我认为他的歌唱技巧是不在话下的，当时推出很多张专辑都透过唱片公司的规划，都有很多的这个想象空间，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好，来我们来听听当时除了梦里花这首是当时的主打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当时的主打歌，这首歌的歌名叫不痛。

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不痛》，这是2007年张韶涵出版的专辑《梦里花》当中所收录的另外一首好听的主打歌。而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的星河非主打，要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收录在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名叫《寻宝》。

0: 是一首简单的豪歌啊，很符合张韶涵的歌声啊，转音呢、节奏啊都掌握得非常好，很漂亮的一首歌，歌名叫《寻宝》，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收录在2007年张韶涵的《梦里花》专辑当中，希望你会喜欢。
1: 我想，我不能再如此悲伤下去了。决定竟然这般的困难，我会狂乱的，不知把手脚放在哪里。但是，我真的不能再如此悲伤下去了。日落之前，决定不爱你。日出之前，让悲伤终结。星河夜雨，重新过生活，在日出之前。

0: 心情像水滴，包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我们收到 Mavis 的留言和 Mavis 看似应该是我们的新成员，遨游夜空的新成员，我过去好像没有接过 Mavis 的留言。 Mavis 说听到了 Andy 哥的星河夜语节目，我非常喜欢，尤其在深夜里面，你的声音，你说话的声音有一种稳定人心的功能。好的，谢谢 Mavis。 这个应该算是赞美吧，还是说让你比较好睡觉？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在深夜里面听着音乐。发现了星河夜语这个节目之后，每个礼拜六只要我有空，我也会自己一个人听着你的声音，听着你播放的歌曲。其实有时候在深夜里面享受这种孤单的感觉是挺浪漫的，而也会让自己想想白天的生活，想想未来的计划。哇，我觉得 Mavis 你应该是个很浪漫的人哈。夜晚的确是可以沉浸心情的一个好时分了。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是星河夜语的忠实听众，应该很能理解 Mavis 那样的状态，那样的心境。像我自己也是，晚上的寂寞，晚上的孤寂，其实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挺好的享受，这是我自己觉得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呢？而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因为得到了 Mavis 留言，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寂寞电台》，来自阿超这位创作歌手。不管你对他熟不熟悉，不管你熟不熟悉这首歌，它是一首好歌。

这首曲子真的很特别，来自阿超的寂寞电台，中间还巧妙地镶嵌了贝多芬的离别曲，很有想象空间的一首歌哦。

在寂寞孤单当中，你会看到了自己吗？我们为什么重生却成为这样的自己？生活就像是不断的反复练习，当音乐暂停，镜子前的谁都会老去，曾经璀璨的炫技也化成沉默的终曲。是不是？我觉得很多的音乐还有很多的歌词创意，它都在探讨生命的某些片段啊。这首歌来自阿超，不知道你知道这位歌手吗？他的作品并不多，但是他也持续在创作。这首歌曲叫做《寂寞电台》。

因为 Mavis 他的留言让我想到了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又要接近尾声了，很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跟喜爱，我也很希望节目内容都是属于大家的，如果你有任何意见任何想法想听什么歌，欢迎你告诉我们。好的，我们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切平安美好，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再度陪您遨游夜空，晚安，拜拜。

0: 廉超市本周特价，以东咸肉绿豆蛋黄种3.99元一件 ，Gia 牛油果油1公升13.99元一支，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送货啦！
1: 音乐国道。

无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无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心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件事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着。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幫我哋一齊唱感動啊 ，Albert 好嗎？嚟啦，
1: 三十三啊！
2: 可以繼續舉起你哋嘅聲，係啦。

音乐国道。

0: 水滩江边有一叶扁舟，莫非自己红妆先爱而到？
1: 西施啊，西施，
2: 阿嬷，你嚟咗啦？

0: 盼望。
1: 满。
0: 可惜此际钗分在合，妾已是残花败柳之身。
1: 世事，你为国无辜，又何须伤？

0: 人敬业上写又簪花小字，
1: 待我十罗一看，
0: 流水何太急，
1: 深宫尽日下，殷勤谢红叶，苦去到人家。
0: 如许才华，试问才女焉能无貌呢？不如我速归客馆，依样葫芦，愁思相和，莫。

知无是素怀未可随流水，红叶一朝去浮来。西燕叶上撇画银钩，不是女儿文墨呀。曾闻叶上题红鸳，叶上题诗寄阿谁？莫不是曲水送提红，引来了色欲怜香恨？不让我再赴新诗，送出宫墙以通情愫。不得嘅，一枝二心，岂可再

0: 系。
1: 落楼唔系落楼，唔通我有咁大个女，使怕你咁大个仔咩？
0: 系咯，好，等我欣赏下你嘅月貌花容先啦。啊，你嘅青丝秀发，乜靓得咁紧要啊？
1: 系因为你哈眼看手勿动。睇时睇啊嘛，点解你闻人啲头发咁贱格嘅啫？
0: 哦，呢啲唔系睇，呢啲又唔系闻噶。
1: 唔系睇，唔系闻，咁唔系系乜嘢啊？
0: 你唔知啦，呢啲叫索啊嘛。
1: 我猜。
0: 系，
1: 请你。

0: 好笑啦！边个有你心啊？鬼有你心啊！
1: 俗话冇添，人少少认咗佢咧。阿小姐，系你贵姓芳名？我急于请问。
0: 哦，哈，你都几冤气噶噃？
1: 麻麻地咧。
0: 好啦，不过你问到我，我就梗系讲嘅。嗱，你听住咯噃。
1: 我听，我听紧。
0: 嗱，我姓魏就叫做子兴。
1: 啊，好。
0: 淮阴人，年方24。
1: 啊。
0: 8月15午时出世嘅，
1: 哦，
0: 仲有啊，
1: 点啊？
0: 我未曾嫁嘅，
1: 哦，好啊，
0: 不过唔关你事啊。
1: 嗯、
0: 哎呀，我都系走啦，我不愿与你多讲闲文啊，我请。
1: 唔
0: 系咩？你系手拉脚噶？
1: 我叫佢笑。

0: 喂，我飞浪子，正是人上人，请洗下我的黄金的玉印。
1: 我唔系几信嘅，喺度睇下。哎呀，
0: 睇到未啊？
1: 原来真系嘅喎，死我！
0: 你得罪咗皇帝，你衰啦你。

只晓低拜石榴裙。

0: 咁好心，你咪咁自作聪明啦，子希。
1: 点解呢？
2: 我未必君王皆薄幸，你蜜芙蓉莲香色欲深难。开讲话弟朋，这季都响啊！

0: 啊，只系上前庭风。嗱，封你为惠夫人啊！
1: 我谢龙恩啊！

0: 你此去吴波，当知越国兴亡，尽在你一人掌上。
1: 大夫，你只是国家为重，宁不念儿女情长？
0: 我亦知委曲和美，唯有借浊酒一杯，以借你情深一往啊。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由方远南报道。
3: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在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
2: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核燃料储存设施今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且起火，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就进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由苏海莹报道。

0: 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中方不单止是全球治理倡议的首倡者，更加以实际行动团结各方，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1: 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世界。
0: 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第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第四，是加强协调行动，加强各国、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汇聚起来应对全球挑战。韩正又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亦都展现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韩正之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同普京的领航掌舵。
1: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0: 普京就说，俄方亦都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明日的落雨机会是 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是每小时16公里，湿度 94%。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做乜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6: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7: 欢迎大家收听六月七号嘅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我系 Monica 吴文嘉。如果大家过去的三个星期有收听这个节目的话，都知道呢我节目的第一刻啦，做第一个小小的 segment 仔啦，会同大家分享返啦由70年代去到千禧年代的一啲广东话的流行曲。咁分享返少少点解会有呢一个少少嘅 segment 仔啦，其实呢都係 inspired by 我之前喺 Instagram 嗰啲 reels 度呢睇到一啲嘅 reels 啦，啲短片啦。呢句呢就係分享咗一啲有少少年代感或者係旧少少嘅歌曲，咁佢就话标题就係话啦，如果你有听过呢啲歌嘅话呢，就代表你嘅年纪都唔細啦。咁我突然之间有一个諗法，其实听到呢啲歌或者听过呢啲歌唔代表你是一个比较老的人来的嘛，因为有很多以前的广东歌啦真是很好听的，去到现在这一刻可能你听着电台的，或者你在 YouTube 到或者你去看一些演唱会啊表演啊，都有很多人翻唱啊。咁所以我就突然之间好想做一个少少嘅 segment 啦，分享返以前70年代、80年代、90年代。

去到千禧年代嘅一啲比较popular 嘅广东歌啦。咁当然啦，我嘅 criteria 就系咧，我问 AI 嗰啲年代有啲乜嘢广东歌系比较 hit 嘅。咁然之后我就会拣选一啲我系真系有听过。咁今个星期咧，我哋系去到千禧年代啊，终于可以话系我嘅年代啦。而今个星期咧，我系有少少选择困难症嘅，因为我真系由细到大听住 Eason 啊、Joey 啊、Twins 啊呢啲歌长大，有好多歌我都系有听过，都系好中意嘅。咁所以要我喺呢啲嘅歌手当中拣一首歌，其实对我嚟讲咧系非常之困难噶。咁喺分享我为大家拣选嘅歌曲之前啊，不如分享少少咧喺千禧年代，亦即系2000年去到2009年嘅时候咧，香港乐坛嘅一啲趋势啦，或者改变啦。其实喺呢一个年代咧，系可以话系香港粤语流行曲最具代表性嘅。喺呢个时期嘅开始啦，有好多传统嘅天王天后都系交棒啦，俾下一代啦。咁另外咧就系一啲偶像嘅组合咧，亦都慢慢咁样兴起啊。同埋咧 K 歌文化啦，同埋独立音乐啦，真系喺呢个时候咧百花齐放。咁而当时嘅 K 歌王朝啦，最受瞩目嘅就一定会系陈奕迅啦，被捧成为啦新一代嘅歌神。咁而 Joey 容祖儿咧，亦都系成为新一代嘅天后。咁而其他啦，大家可能喺 K 房度都有唱过佢哋嘅歌啦，包括系有古巨基啦、杨千嬅啦、Twins 啦、谢安琪啦等等等等嘅歌手。咁而第一首带俾大家嘅歌曲，我相信好多人啦，唱 K 嘅时候都一定有唱过。

0: 首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在2000年推出的 K 歌之王，同样在2000年杨千嬅都推出了一首作品，大家都一定有听过，就是少女的祈祷。25年之后杨千嬅将这一首的作品重新包装，再一次送给大家，制作了一个2025年的版本。咁我哋一齐嚟听一下呢一首《少女的祈祷》2025 version。
1: 沿途雨

你是仍然活跃在香港乐坛的 Joey 容祖儿。刚才这首也是他2001年推出的作品，歌名叫做《协》。我还记得以前暗恋人的时候都会经常听这一首歌，所以现在听回这一首歌其实都带回很多以前的回忆回来。在同一个年份2001年 ,Twins 亦都推出了《恋爱大过天》，唱出了很多少女的心声。

呢一首是2004年古 Sir 古巨基的作品《爱与食》。这个 segment 最后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郑安琪的作品。我相信讲到郑安琪最出名的作品都一定会是这一首歌，2008年推出的《喜帖家》。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3: 大家中唔中意食菠萝嘅咧？我记得细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好抗拒食菠萝嘅，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食完菠萝之后咧，条脷好唔舒服啊，即系好似有好多支针系咁拮住条脷咁样啊。咁当时我唔知道点解会有呢一个反应啦，我净系知道，哇，原来食完菠萝条脷会咁唔舒服噶，咁我以后唔再食啦。唔知道几多岁嘅时候咧，我谂屋企人又再尝试去叫我食菠萝啊，咁佢话你不如俾多菠萝一次机会啦，佢唔会再咁样令到你条脷唔舒服噶啦。咁我就谂下，好啦，我再俾多一次机会你。如果今次咧你又系令到我条脷唔舒服嘅话咧，我呢一世都唔会再食菠萝噶啦。嗰一次食完个菠萝之后咧，又真系条脷冇刺痛嘅感觉。咁我就问我爹哋妈咪啦，点解会咁样嘅？佢之后再同我讲话，菠萝咧系一定要浸过盐水先至可以食用噶。当时就好像发现新大陆咁样，就原来是这样，我以后学精了，菠萝一定浸了盐水才好吃。而这个就是我和菠萝之间的一个

故事啊？咁聪明嘅听众都应该估到啦。点解我会分享咁多我同菠萝之间嘅故事呢？冇错，因为今个星期嘅生活小知识呢，就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啲关于菠萝嘅小知识啦。想知道嘅朋友仔呢，就千祈唔好行开啦。我哋听埋呢一首歌之后，即刻同大家分享啊！

其实菠萝咧都可以算得上话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即系有啲人咧中意就直接食用菠萝啦，有啲咧就系中意将佢加入肠仔度，唔系加入肠仔，即系吉埋啲肠仔一齐食啊，即系菠萝肠仔啦，当 snack 啦。另外咧有啲人咧中意就系将菠萝咧煮熟啊，即系菠萝咕噜肉正啊。但系有唔少人咧其实都可能好似我以前咁样啊，惊食菠萝，因为好惊咧条脷会有嗰种刺痛嘅感觉啊。咁究竟点解会有呢一个刺痛嘅感觉呢？我哋稍后会同大家分享㗎啦。咁我哋首先呢不如认识一下菠萝先啦。咁菠萝呢係一种熱带嘅水果嚟嘅，含有丰富嘅膳食纤维、有机酸、维生素 B1、维生素 C、类胡萝卜素、凤梨蛋白酶、钙、钾同埋多种嘅矿物质等等噶，尤其系佢嘅维生素 C 嘅含量呢，原来系苹果嘅五倍噶。曾经有临床研究就指出过，原来菠萝当中的凤梨蛋白酶又是被称为凤梨酵素，是可以帮助预防癌症的。而它主要活性的成分有两种酶，包括有果凤梨蛋白酶和茎凤梨蛋白酶。咁亦都有研究表示咧，菠萝对于一啲嘅疾病咧都有好好嘅潜在疗效噶，例如话结肠炎、心肌梗塞、血栓关节炎，同埋改善呼吸道等等。咁而蛋白酶咧，亦都可以令到人体嘅肌肉啦，同埋结缔组合变得更加柔软，仲可以帮助到消除炎症。

提高睡眠質素同埋消水腫。咁而菠蘿當中嘅纖維咧，仲可以幫助促進消化，提高新陳代謝，預防便秘等等嘅問題。好啦，讲咗咁多关于菠萝嘅好处，大家系咪好想知道点解我哋食菠萝如果唔预先处理下佢嘅话呢，会令到我哋条脷有一种刺痛嘅感觉呢？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听一首歌返嚟再同大家揭晓呢一个答案啦。

食菠萝如果唔预先处理下佢，点解会令到我哋条脷有一种刺痛嘅感觉呢？而我相信咧，应该有唔少嘅朋友仔都有经历过呢一个阶段啊，就系、是、第一次食菠萝咧，冇点样去处理佢啊，就咁切完佢之后即刻食咧，点知隔咗可能分零两分钟之后咧，就发觉哇，条脷点解会好似好唔舒服，感觉上好似有咁多支针一次过拮住你条脷咁嘅？原来这个 effect 呢就是叫做刮脷啊，菠萝刮脷啊。为什么菠萝会刮脷呢？它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是跟它当中的凤凰蛋白酶有关的。因为凤凰蛋白酶咧会分解我哋口腔中嘅黏膜啦，令到黏膜变薄啊，产生一种刺痛嘅感觉。嗱，知道咗个原因之后，大家可能会好想知道点样可以避免佢啊。

其实呢有一个方法大家都可能会知道的啦，就是首先将菠萝浸过盐水先至食。咁而呢个方法点解会 work 呢？其实是因为盐可以降低蛋白酶的活性。咁如果大家呢觉得啊浸盐水有少少麻烦喎，你可以直接用另一个方法嘅，就是都是用盐嘅。就是直接呢将啲盐撒上去个菠萝肉上面，然之后呢先至食用。虽然这个方法我自己又未试过，即是我不知道个效果是不是比起浸盐水更加好，但是感觉上那个味道坏，我觉得那两个 extreme, 一咸一甜那个味道的冲击应该会很大。是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仔就不妨可以试一下这个 method 啊。但是如果你说啊家里没有盐那怎么办呢？不紧要，可以用第二个方法，就是呢将菠萝浸入热水里面大概十分钟，因为热水呢都是可以能够将这些的蛋白酶失去活性。嗱，呢一个方法我自己又系未试过啦，所以我唔知道 compare to 浸盐水嗰个效果会唔会更加好，但系我系可以想象得到咧，嗰个程序咧会比较多咗一层嘅功夫啊，因为有边个想食乱粒粒嘅菠萝？咁当然啦，除非系炒餸嘅菠萝啦。咁但系如果就系斋食菠萝嘅话咧，我相信大家都系比较 prefer 可能冻食嘅菠萝啦。咁所以浸完呢啲热水之后咧，又要再将佢浸下冻水冷却翻，先至可以。所以那个时间需要呢可能比起直接浸盐水呢是更加长的。咁当然啦，呢啲都系 personal preference 嚟嘅，你鍾意嘅话又可以浸下盐水啦，又或者直接将盐撒上去啲果肉上面啦，又或者将佢浸下热水亦都得嘅，睇下你自己嘅喜好啦。咁当然啦，如果你唔想有任何处理嘅话呢亦都 ok 嘅，咁就要后果自负啦。

讲咗菠萝嘅好处啦，同埋点样可以去避免一个菠萝刮脷嘅呢个感觉啦。咁究竟有啲咩人系唔适宜食菠萝嘅呢？第一种唔适合食菠萝嘅人士咧，就系有胃病嘅患者啊。其实菠萝咧系属于并唔会直接造成胃溃疡嘅。不过如果本身个胃唔系咁好啦，又或者系患有胃病急性胃溃疡发作嘅期间嘅患者咧，都应该避免空肚食得太过多嘅菠萝，以免菠萝佢会刺激到胃酸分泌过多，造成胃部唔舒服。而另外一种人士唔适宜食得太过多菠萝嘅咧，就系患有糖尿病嘅患者啊。其实菠萝咧系属于升糖指数比较高嘅食物，食用之后咧。

身体会好快被佢消化啦，同埋吸收嘅，导致到血糖系会快速咁样上升。所以有糖尿病嘅患者咧，记住一次过咧，千祈唔好食过超过一碗饭嘅份量。咁最好咧就系同正餐咧隔两个钟头之后咧先至食用，咁就比较好噶啦。咁当然啦，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嘅话咧，都系要问翻你嘅家庭医生或者系营养师，咁就比较好啦。好啦，咁去到第三种人士系唔适宜食用菠萝嘅咧，原来就系对菠萝敏感嘅人士啊。是啊，原来真的有人对菠萝过敏的。嗱，虽然菠萝好健康啦，而佢嘅好处都非常之多啦。不过咧，有唔少人原来都系对菠萝有过敏嘅反应噶。一旦食咗菠萝嘅话咧，就可能会出现皮肤红肿啦、刺痛啦、痕痒啦等等嘅症状。严重嘅话咧，更加有可能会出现上吐下泻、呼吸困难或者系休克等等嘅现象啊。所以如果大家发现食完菠萝之后有不舒服的情况出现的话呢，就不要再食了，可能问一问你的家庭医生，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对菠萝

目嘅尾声送俾大家由古天乐嘅世纪大片案。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民间起舞再见啦，拜拜。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说，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的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何时才可以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会打击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20亿计的美元资金去移民执法机关。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核核燃料储存设施今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且起火，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公司表示，袭击发生在星期日凌晨两点，目前火警已经被扑灭。袭击发生的时候，受损设施内并未存放核核燃料。公司将会持续监测相关的情况，并且同有关的部门保持全面协作。2004年，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同美国霍尔泰克国际公司签署切尔诺贝利核核燃料储存设施建设合约，用于储存来自三座核电站的核核燃料。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由卢晓珊报道。
3: 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意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发展。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更好发挥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的典范。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0: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9度。

0: 今日嘅落雨机会系40%，而明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 961吉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湿度94%。
1: 好声，好听，
2: 961。

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的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我哋有嚟自五月天嘅阿信同埋王嘉尔 Jackson Wang 嘅全新歌曲，叫做 Alive。 而呢一首 Alive 其实亦都系一个汽水品牌嘅宣传歌曲嚟嘅。不过听紧呢首歌嘅时候，大家会唔会咧好有一个足球热潮嘅感觉呢？冇错，咁讲翻呢个足球咧，点可以唔讲下 FIFA 咧？亦即系世界杯啦。大家都知道咧，世界杯喺温哥华咧系其中一个主办赛事嘅场地啦。咁由呢一个6月11号咧，将会去到7月19号咧，都会有一连串嘅世界杯活动噶。重头戏咧就包括喺 BC Place 举办嘅七场精彩赛事啦，同埋喺 PNE 露天剧场 PNE MV Theatre 嗰度举行嘅免费官方球迷嘉年华。大家会唔会都趁

首歌有嚟自 Henry 嘅 Enjoy the Show。冇错，如果你系幸运嘅一群，成功购买到世界杯七场赛事入面嘅其中一场嘅门票嘅话咧，咁啊恭喜你啦！咁啊，近日睇嘅个新闻报道咧，话呢一啲门票贵到上2000蚊啦，都仲未计呢一个住宿，真系好惊人啊吓！不过可能你都会为咗四年一度嘅盛事咧，愿意花费咁嘅金钱，系咪？唔知道你又系咪幸运嘅一群，成功购票入场去睇波咧？ Ladies up in here tonight, no fighting, we got the refugees. No fighting.

0: Like this is perfection.
1: 讲开世界杯，点可以唔听下呢一首经典嘅歌曲咧？啱啱头先呢一首歌就系 Shakira 嘅 Hips Don't Lie。 Shakira 呢个名字咧，好似系永垂不朽嘅个名字啊吓！好多年前咧听佢嘅歌曲嘅时候，已经觉得哇，佢好早演出道咯！估唔到咁多年之后啊，差唔多成廿几年后咧，佢仍然都系继续推出新歌，亦都系咧一啲节奏好轻快嘅歌曲。咁似乎咧喺世界杯嗰阵时咧，都会见到佢嘅踪影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头先呢一首歌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都系揾嚟一首早年嘅作品啦。呢一首歌系蔡依林嘅《海盗》。

0: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4: 今个礼拜嘅可可 Mix and Match 继续同大家介绍一首有两种语言版本嘅作品。其实每个礼拜都想揀啲令大家有惊喜嘅作品。如果你系喜欢林忆莲 Sandy， 你会系期待噶。但系佢依家咧就未出场啦。咁依家要出场嘅作品咧就系属于 Robbie Williams 嘅 Better Man。

2001年嘅作品，英国歌手 Robbie Williams 嘅 Better Man 收录喺佢嘅专辑 Sing When You're Winning 里面嘅。呢首歌推出嘅地方只系三个，分别系澳洲、纽西兰同埋拉丁美洲。Better Man 第一次播出街嘅时候系推出西班牙版本先噶，而歌名就系叫做 Sir Major， 意思系 To Be Better 咁解。所以如果你哋想听埋呢个版本嘅话咧，可以搜寻下噶。

版本方面，我哋听过有林忆莲 Sandy 嘅 Better Man， 呢首歌系 Sandy 第一次演唱一首属于男人嘅歌。喺 Robbie Williams 嘅原版，我哋可以听到佢唱出因为对真爱嘅期望。

0: 所以决心努力成为一个更完美的男人。而细腻的 Sandy 就由女性的角度去回应，唱出一份坚定、自信，而且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感觉。不同语言、不同背景的男女版本变成对话感，互相呼应，亦都令 Better Man 这首歌更加有意思的。好了，时间来到这里亦都差不多，转头回来有可可boom boom叉。
1: 大溫地区将会在今个月8号起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溫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2: Come in, Mr. DJ.
0: 可可蹦蹦叉。
2: Listen up.
0: 嚟到呢部分就係可可蹦蹦测，夠鐘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啦。今日嘅心理测验呢，就係、要由一碗你最想食嘅刨冰去测你六月最需要补充啲咩能量呢。咁、个问题呢就头先都问咗㗎啦。咁一共有四个选择嘅，分别就係 A 草莓牛奶、 B 芒果刨冰、 C 抹茶刨冰同埋 D 梳打刨冰㗎。咁讲多次呢四个选择啦。A 就是草莓牛奶冰， B 芒果刨冰， C 抹茶刨冰和 D 梳打刨冰的。不知道你揀好了你最想吃的刨冰味呢？揀好了之后就不要改答案，我们逐一解答。

call 911, call 911. 好啦，我哋先讲下揀 A 嘅朋友啦。如果你喺呢个炎热嘅六月啦，最想食嘅刨冰系 A 草莓牛奶冰咧，咁你最缺嘅能量就系恋爱嘅能量啦。最近嘅你其实比想象中嘅渴望被关心，未必一定系想立刻谈恋爱，而系希望有人能够接住你嘅情绪，愿意一齐分享生活嗰啲睇落好细，但系又好想被理解嘅事。你可能表面上好独立，但系心入面咧都系期待同某个人能够主动靠近，令到你感觉自己系被放在心上嘅。近期不妨多啲安排同朋友聚会，又或者主动接受新嘅认识机会。感情唔一定要急住有结果，有时候愿意俾人哋靠近一啲，都系照顾自己嘅一种方式。你值得被温柔对待，亦都值得拥有一段令到你安心做自己嘅关系啊！

啱啱呢首歌有嚟自 Young Hyson feature 黄淑曼嘅《感情还原见》。好啦，我哋讲下拣 B 啦。如果喺呢个六月入面，你最想食嘅系芒果刨冰咧，你最需要补充嘅能量系快乐能量啊！最近嘅生活有啲好似代办清单模式，每日咧都完成紧任务，但系唔记得咗问自己今日自己开心吗？你可能唔系唔快乐，只系太习惯将责任、工作、将人哋嘅期待摆喺面前，久而久之令到自己放松一啲啲嘅机会都冇啊！呢个夏天试住安排一啲单纯因为你中意做嘅事，唔需要有几大嘅，可以系一个你好想食嘅一样嘢啦，一场电影，一个冇安排嘅晏昼咧都算数嘅。快乐唔系等所有嘢都完成之后先可以拥有，而系喺忙碌嘅生活入面都应该留俾自己嘅少少奖励啊！

哋讲下拣师啦。如果你系拣个抹茶刨冰咧，你最缺嘅能量系炼狱嘅能量啊！你已经撑咗好耐啦，只系习惯唔讲啫。最近嘅你可能成日都话俾自己听，再忍下啦，再努力下啦，再将啲嘢做好啲啦。但其实内心一早有啲疲倦啦。你需要嘅唔系用力往前冲，而系俾自己暂停，承认自己真系有啲攰啊，将休息排入行程表，早啲瞓觉，减少不必要嘅内耗，都系好重要嘅课题嘅。唔好成日都觉得停落嚟就系落后，真正稳定嘅状态系能够喺需要嘅时候好好照顾自己。呢段时间请对自己温柔啲，唔使永远都表现得好坚强啊。

首歌的名字有点长，但是也挺特别的。首歌又来自张曼莎，而首歌叫做《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好了，最后的选择是揀 D 了。如果你是揀这个蓝色苏打刨冰呢，那其实你最需要的能量就是冒险能量啊。你已经有啲厌倦一成不变嘅生活啦，每日睇起嚟都差唔多，虽然稳定，但心入面某个角落咧，一直都想嚟一啲唔同嘅变化。你唔系唔满足现在，而系内心深处好想尝试新嘅事物，只系仲系喺度等紧一个好好嘅理由啫。你需要嘅唔系完美准备，而系一啲啲咁就试下啦嘅勇气嘅。呢、这个夏天好适合自己安排一趟小旅行啦，一个新课程啦，又或者一次勇敢讲出口嘅决定，为生活注入新鲜能量。咁样嘅改变唔一定要好巨大，因为只要愿意踏出一小步咧，生活就会开始有新嘅风景啊！

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咁热爆嘅歌曲咧，我哋又嚟自侯明浩嘅最新歌曲，叫做《一诺成川》。咁呢一首歌其实系佢嚟紧会播出嘅古装剧集《雀骨》入面嘅主题曲嚟嘅。咁呢一套《雀骨》嘅主演嘅阵容咧，分别有侯明浩啦、艾米啦、黄以纶、马秋元同埋米叶嘅。文说咧话会喺七月份就会开播啦，咁大家会唔会好期待睇下侯明浩嘅演出呢？讲起侯明浩，其实佢喺旧年年底跨今年年头嘅时候咧，一年有几套嘅古装剧系播出街啊！大家会唔会觉得今年咧完全俾佢霸住个荧光幕咧？见到有好多侯明浩啊吓！分别有讲下边几套啦，咁啊，开头咧就有一套叫做《入青云》嘅呢一套咧，开头大家都可能唔系好熟悉，好期待啦，点知咧成为一个爆款嘅热剧啦。另外一套咧就系叫做《玉冥茶骨》，再嚟咧就系有一套叫做《逍遥》嘅。咁呢三套都展现咗侯明浩嘅唔同样貌啦。咁啊，嚟到今年嘅暑假啦，再有机会见到侯明浩，希望到时大家都唔会系有审美疲劳嘅出现啦吓，仍然都系期待住究竟佢新嘅呢一套剧会有啲咩火花。

周深的《初醒》，而这首歌其实就是剧集《白日提灯》里面的主题曲来的。讲起周深呢，他除了有一把很靓的歌喉之外，更加是内地各大剧集歌曲的常客啊。无论什么剧集呢，都总会听到他唱的主题曲啦。想想下会不会他收的版权费呢都挺和味呢，每一次播他的歌曲呢就一定有版权费啦。而他上到去各大的舞台演出啦，甚至会开的个人演唱会呢都是爆满的。好啦，我听过有两首的古装歌啦，我接住落嚟听返一首现代啲嘅歌曲啦。我哋有 Teller Feature JC 陈咏彤嘅最新派台歌曲《溺爱》。

首歌有嚟自 Tower Feature JC 陈永彤嘅《溺爱》。咁啊，时间咧好快脆嚟到早上八点钟嘅位置。今日揾嚟嘅最后一首歌咧，我哋有嚟自都志文嘅《重塑》呢一首歌咧，系一套剧集叫做《一生一世》入面嘅其中一首插曲嚟嘅。好啦，咁我哋讲到嚟呢度亦都差唔多，下个礼拜日再早上七点钟嘅时候再见。我系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天 ，Happy Sunday， 拜拜。

0: 虽然面对世界的动荡和不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温柔，选择爱。一首来自歌曲创作大赛的冠军歌曲，由黄乐妍演绎《窗与玫瑰》。
1: 我们都忘了怎么快乐，拼了命的
0: 属于黄鸿升的一首经典歌曲，因为唱片公司今年举办翻唱音乐人张简君伟的歌曲企划，所以邀请了二人女子组合神游重新再翻唱这一首的作品《忘了怎么快乐》。要谈过几多次恋爱才学会去爱，要流过几多眼泪才学懂不再让你喊呢？人气男团欧松的队长周祖安的个人单曲《一首心碎疗愈情歌》，不想再让你哭。
2: 我想不投降，就算疲惫还是要坚强。
0: 每日不断努力奋斗，总是会有累的时候，有想放弃的时候。他说不要紧，可以休息，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而出发。来自马来西亚的唱作歌手车智立的全新单曲叫做《西西佛斯》，星期日中午12点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劳工厅长魏瑞珍表示，已经同紧急通讯人员工会进行调解。伊朗批评美国干预体育运动赛事。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BC 劳工厅长魏瑞珍已经指派特别调解员协助解决紧急通讯专业人员的劳资纠纷。韦瑞珍发表声明表示，他已经根据劳工关系法委任 Vince Reddy 为特别调解员，协助工会 Coop Local 8911和雇员 Emergency Communications BC 谈判新的集体协议。劳资双方共同提出此项任命请求，并且已经同意接受具约束力的建议。代表超过700名紧急通讯专业人员的工会 Coop 8911 总裁 Donald Grant 对此任命表示欢迎，并且感谢政府正视事件的紧迫性。苏里市警警察局长 Norm Lipinski 在星期一突然遭到解雇，两名警察局董事会董事辞职抗议。独立省议员 Alan Osterko 施爱玲促请公共安全厅长柯瑞安彻查程序是否合乎警察法，并且批评治安恶化，前线需要领导而不是政治闹剧。而对此，柯瑞安就回应指省府无权干预市警董事会的人事决定，只是会填补董事的空缺。阵间翻嚟世界消息有：伊朗批评美国干预体育运动赛事。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2: 翻嚟新闻时间，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的决赛周。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由方润南报道。
6: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在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

0: 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话，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
1: 另外，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意味的冲突。由卢晓山报道。
2: 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是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早前击落四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谴责美国的袭击，批评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他们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美国应该对他们的非法行为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以及可能导致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而巴基斯坦亦都继续担当调解角色。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预计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举行会谈，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与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昨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美伊关系紧张，影响到伊朗国家足球队出战美加墨世界杯。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赛。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
1: 正日翻嚟，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回来新闻时间，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和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会面。由卢晓山报道。
2: 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意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发展。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更好发挥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两国

0: 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的典范。
1: 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明日和后日对朝鲜相隔七年之后进行国事访问，由方润南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明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 香港警方在今个月初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怀疑他的女儿被人绑架，并且接获勒杀的讯息。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指女事主接获自称内地公职人员来电，指他正被调查，并且要求他以海外升学为籍口，要求他的家人将140万港元存入对方指定的银行户口作保证金。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 2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东北风，风速系每小时14公里，湿度10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是 Albert， 我哋又见面啦。今日我又要你帮手咯，要你帮忙咯，系唔使大声叫救命嘅。就算揾人帮忙咧，你揾一个歌手，佢个声音好似 Leo Sayer 咁 OK 啦。因为今个礼拜我哋嘅音乐主题系叫做助人为音乐之本啊嘛，揾只歌咧嚟 call 下大家帮手咧，都帮到自己嘅。点解揾 Leo Sayer 咧？你听下知啦。佢当我需要你嘅时候，佢唔使大声嗌，佢声音真系响亮到不得了。佢只要喺啲旷野嗰度，喺任何地方唱呢只歌，你一定听到，一定收到。哦 ，OK， 我嚟帮手 ，Leo Sayer。When I need you.

虽然咧唔系呢首先系原唱嘅歌，但系佢呢个版本更加流行，因为佢嘅声音可以一唱全世界都听到，所以呢个歌当年都好 hit， 好流行。When I need you， Leo Sayer，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几时啊？吓，几时？唔使计嘅，我分分钟都要。搵把更特别嘅声音嚟，搵阿 Lam 把声音嚟，好轻柔咁样吓，少少打情骂俏式嘅吓，少少轻松调皮嘅情歌，啊几得意嘅呢只歌真系喺一个当年嚟讲咧，系一个非常新嘅品种啊，因为原作噶啦，第二咧就真系好西化嘅调皮式嘅广东歌，好少有嘅。林子祥夹郑国江，真系分分钟需要你哋两个拍档。阿 Lam。

呢只歌能够好流行，当然难能可贵。但呢只歌里面呢就有一首一句咁多嘅个金句，哇，已经真係苦苦渴求、啊、可以写到一句叫做咸鱼白菜都好好味。阿Lam 嘅分分钟需要你，大家都唔使介绍㗎啦，呢首十大金曲。今日讲起呢个需要呢，好多歌都需要，因为佢凭歌记忆㗎嘛。哎呀，我需要你帮手啊， I need you 啊，即係诸如此类啦。多数都喺爱情上面。咁有隻歌呢叫 You Need Me， 你需要我。其实隻歌唔知点解会改呢个名，系咪改错咗，系咪调转咗啊。个歌词由头到尾都系讲 I need you， 我需要你。亦都多谢你嘅帮忙，多谢你嘅扶持，我先有而家今日美好嘅生活。加拿大民歌手叫做 Anne Marie。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讲起呢啲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咧，有只广东歌都好啱，唔系话你 you need me 或者 you I needed you， 两者不是，因为佢哋互相都需要大家嘅安慰。点解？因为两个男人喺个情路上边一齐跌低，佢话失咗恋，但系两个男的互诉心声啦。林永亮、李国祥，大家都认得呢只叫做《总有你》，鼓励。

梁李国祥，一个好特别嘅配搭，两个男歌手，两个年轻嘅男歌手，当年喺情路上边相遇，不过大家都系跌到焦头烂额、情场失意嘅两位合唱《总有你》，鼓励，鼓励嘅方式有好多嘅，鼓励唔惯嘅，讲唔惯嘢嘅，多数都系。得㗎得㗎你得㗎啦得㗎啦唔好悲伤下忘记咗佢忘记咗佢。即係讲就好直接好容易亦都有心嘅不过呢即係可能听得多啦左耳入就右耳出咗都未定。但係最重要呢鼓励嘅说话係由真心开始。究竟点讲呢其实都几难唔容易。要用好简单嘅语言好简单嘅音调。张国荣就得啦。一个有心人鼓励我们

跟住介绍呢一只咧，喺当年做呢只歌嘅时候咧，咁啱就好嘢，揾咗关正杰唱。作曲嘅咧，并非别人，大家都估唔到，以为系顾家辉啊之类，唔系，系陈秋霞。咁啊，陈秋霞系一位好出名嘅歌手啦，大家仲还记得佢好多歌啦。但系佢喺个钢琴上边咧，能够弹之余咧，能够作曲嘅。陈秋霞作嘅歌叫《一点烛光》，我嚟讲有听过啦。啊，咁耐我都有听，成日听。点解？因为好多时候你开个电视赈灾又好，或者系啲大型嘅筹款节目也好，多数都系啲小朋友揸住支蜡烛出嚟唱噶嘛。有意思嘛，关正杰一点烛光。

0: 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没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纵观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1: 其实呢去即係剛才讲去赈灾啊，做一啲有意义嘅嘢呢，主题曲系相当之有用的。正等于当年呢位歌手，一个创作型歌手呢，为人所熟悉就係一炮而红呢，就係因为佢写咗一隻歌。佢写咗咩歌呢？佢话我写咗一隻歌。我问你写咗隻咩歌啊？我写咗一隻歌。因为我嗰隻歌嘅歌名就叫做我写咗一隻歌。I write the song. Barry Manilow.

0: 后来大红大紫的 Barry Manilow， 他的成名作就是这只我写了这歌 I write the song。 刚才讲起一路写歌啦，那个功能啦，咁其实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唔系太过民歌，因为咧我都要衬翻下啊，我最近写咗啲咩歌咧？好多人都问我你有冇写歌啊咁样，咁啊细个嘅时候写好多，咁啊呢只大湾区嘅元宵主题曲咧就叫做《同心向未来》。咁我哋除咗创作啦啊作曲作词之外咧，有幸啦，即系可以交到我手上，仲有份唱埋啦，仲要同其他嘅群星一齐合唱。呢一首已经唱咗好几年年宵节目嘅主题曲《同心向未来》。
1: 50年珍藏

重心向未来之余呢，我哋亦都间中会回顾下啊，究竟呢啲公益嘅主题曲呢有边啲呢。咁但係喺当年嘅台湾呢，佢哋就模仿呢个 format。这个感觉，唱了一只明天会更好，大家一定记得，现在都还有唱的，一人唱一句这样，很多歌手我们都识的。当年就是因为为什么会唱这只歌呢，就是为公益而唱，为响应世界和平做主题曲这样。我们都好用，因为歌名已经对了，明天就好过今天，明天会更好。

0: 闻报道。
1: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香港通道联盟星期六在卑诗省、亚省同埋安省全国三地同步举行集会，要求联邦政府尽快处理香港人通道移民申请计划长期积压个案的问题。由梁俊永报道。
2: 香港通道联盟在昨日星期六在卑诗省、亚省同安省全国三地同步举行集会，要求联邦政府尽快处理香港人通道移民申请计划长期积压个案问题。联盟发言人 Chris 表示，集会有接近500人出席，他提到近日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早前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面建议等太耐的申请人可以试行其他的申请途径，例如是 Express Entry 快速通道。 Chris 直言，对所有的申请人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建议，重点是联盟希望联邦政府要切实履行香港人通道的承诺。
3: 因此我们并不是拒绝其他的选项，我们是希望联邦政府去正视 Hong Kong Pathway 的承诺，正视 Hong Kong Pathway 的申请人是要跟踪联邦政府的要求，联邦政府的制度申请。我们在加拿大已经有充分的贡献，我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们去承担的。
2: 温哥华东选区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伟征都有到场声援，他对今日参与的人数感到感动，亦知道每位申请人的困境。他提到在国会质问移民部长迪亚布一段时间之后，后者才表示现时有46000个香港人通道的永久居民申请个案，而当局只是批出了13000个个案，同时等待的时间都未有清晰回答。他批评联邦政府继续限制移民配额是不理想的做法。
4: 他每一年只可以俾到6900個位出嚟嚟 process 呢個 PR 嘅 application 俾香港、Ukraine 同埋 Sudan 三個國家嘅喎、哦。你咁樣計嗰條數，你真係要計成十幾、廿年、30年、40年、50年都未定，先至可以批曬佢哋咯。呢、這個係根本係唔可以接受嘅。
2: 在場參與者 Peter 坦言，喺香港人通道計劃個案積壓之下，好多申請人包括佢自己都感到好氣餒，所以佢同意聯盟嘅倡議，聯邦政府要俾申請人知道清晰嘅時間表。
5: 我自己個人覺得其實幾氣餒嘅。我身邊有好多朋友都喺度等緊，即係只不過可能大家心即係冇講出嚟，只不過喺一路做住嘢，一路有自己嘅生活上面嘅目標去應付呢一種等待嘅生活咯。需要有個時間表，需要有個清晰嘅方向，俾翻我哋知道究竟係即係嚟緊會係點樣安排。
2: 另一名參與者袁小姐帶同佢先生同小朋友到場，佢直言喺申請狀況未明之下，好多佢認識嘅家庭面臨簽證到期，同時連帶小朋友嘅學簽都受影響。
6: 反而係嚟到呢度工作壓力冇咁大之餘，亦都有多咗時間去同家人相處啦，咁所以我哋都好珍惜呢段時間，同埋咁於是我哋都有咗小朋友啦，咁然後有咗小朋友之後，我哋都覺得生活係幸福咗嘅，但係正正係 PR 一路都未批，一路都未批，令到我哋好彷徨，咁所以希望其實我哋都想生活安穩，係啦，我相信每一位香港人嚟得加拿大嘅都係希望真係如翻 ILCC 最初嘅那個方案，就是救生艇，就真的去幫香港人拿到 PR 身份，而不是無了期等候或者等50年，真的太誇張。
2: 聯盟促請聯邦政府盡快處理積壓的人道和同情理由申請，另外都呼籲大家參與聯邦移民部早前就2027年至2029年移民水平計劃進行的公眾諮詢。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中永報道。
1: 国际足协宣布放宽即将在美国和加拿大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限制，允许球迷携带即弃的樽装水进入球场。此举推翻了此前禁止携带此类水樽进场的规定。救济曾经引来地方官员强烈反弹，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更加炮轰有关的规定是抢钱，并且指出在酷热天气之下作赛会引致脱水等健康风险。国际足协营运总监 Hamo Shigi 透过社交媒体影片澄清，每人现时获准携带一支不超过20盎司工厂密封的软塑胶即弃水樽，不过可重复使用的硬质水樽因为存在安全和保安问题，目前仍然维持禁令。温哥华和多伦多将会分别在6月13号和12号迎来首场的赛事。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

0: 移民政策。黑格赛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的纪念日演说中指，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的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会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最近的民调中支持度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且要求追加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去到移民执法部门机关。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落雨机会是 40%， 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 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99%。
2: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3: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干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2: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3: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一个密封嘅盒或者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2: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3: 我都係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5: 好声好听961。
6: Tap Joy Jugalik。我是 Stephanie。
7: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8: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你好。
7: 是啊，现在我们呢个个都起码有部手机啦，或者两部、甚至三部的。
8: 是啦、
7: 啊、你有几多部手机啊？
8: 我其实我得一部嘅咋，
7: 其实我有两部，
8: 系，
7: 但系咧系因为我之前嗰部烂咗之后，我就攞咗我老豆嗰部，但系一直都冇还俾佢。
8: 哦，咁你系分工嚟用啊，定系你系点样嚟？
7: 其实系有时一部冇晒电就攞另外一部用，
8: 其实咁样最方便啊，系咪？
7: 同埋有时咧，因为我自己咪会有啲跳舞嘅习惯嘅，我会可能有一部喺度播紧歌，有一部喺度拍咁咯。
8: 哦，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如果有副业嗰啲人咧，就会好两部系其实好方便。
7: 同埋有啲人嘅工作呢就係、是、去公司会畀一部电话佢，咁佢有一个自己私人电话，咁、所以可能有两部电话啦咁样。咁但係呢，譬如有啲小朋友呢，我知道又有啲 screen time 嘅、即係爸爸妈妈会 set 畀佢，佢可以上网嘅时间得好短嘅啫咁样。都啱嘅我觉得。
8: 係呀，例如我啦就係、是。
7: 你有 set 㗎？
8: 有 set 㗎，可唔可以讲你听下？
7: 几耐㗎可以。
8: 其实我之前呢淨係 set 咗10分钟㗎咋，不过真係觉得真係太耐太长，唔係太短。对我嚟讲就真系太长，因为永远十分钟之后就永远有好多个十分钟，
7: 哦，
8: 即系肯定十分钟到时间咧，佢哋就会话ten more minute，five more minute，one more minute 咁嗰啲咧，
7: 即系讲数成
8: 系啊，成日都讲数，同埋咧好衰嘅，就算你 set 咗时间咧，佢都会有一个俾你，即系佢话你如果再揿多一分钟咧，咁你又唔使个密码嘅，你可以自己再入去嘅，
7: 哦，
8: 咁你可以不断咁样嚟一分钟。即系你可能嫌烦，你就唔会整啊。但如果你唔嫌烦咧，你可以一路咁样入翻去，入翻去咁，每分钟每分钟咁都有人咯，
7: 都有嘅，
8: 系啊，
7: okay.
8: 都有人嘅，系啊。所以但系都好难嘅，我觉得咁样设呢啲啊，
7: 系啊，一个少少 limitation 俾小朋友啦 ，screen time， 因为始终佢哋都可能有时冇一个节制嘅，即系尤其是一打机玩游戏嘅时候咧，就癫咗啦。如果你话普通好似我哋咁样扫下啲嘢咧，都其实我哋都上瘾嘅，但系打机系仲唔会停。更加
8: 讲真，即系如果好似即系唔使翻工嘅话咧，你摊喺张床咧，你谂住话 O K 懒床一下啦，
7: 即系扫一阵机手机啦。
8: 哇，点知哇十二点噶啦咁
7: 样，系啊，即系扫咗成个钟
8: 啦，就吓亲人啊！真系，
7: 其实系会嘅。我谂呢个系我哋现代人个问题咯，同埋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咧，即系个眼睛都冇以前咁精灵噶，干嘅容易真系，因为你会太多呢啲用太多电话啊、电脑啊呢啲咁嘢，所以虽然老土啲，但系都系要好好保养。自己咯，
8: 但系咧，同埋我其实最近听到一个 trend。

0: 咧就系话而家啲人越嚟越少用即系好似啲 Google 啊咁嗰啲嚟去揾嘢、哦。其实我自己都系，我自己习惯系而家用 social media 嚟去揾嘢。
1: 哦，我以为你用 ChatGPT 添、
0: 都系，即系好似如果我话嗰间餐厅好唔好食啊，或者呢件衫乜乜乜啊，咁我可能会揾某一个 social media 去睇啲人嘅意见点样咯。
1: 哦，其实我都会，同埋好多时候可能我直情会 click 入去嗰个餐厅自己嘅 social media。跟住再睇下有冇啲人係 po 嗰啲相，即係睇啲真實用家。
0: 係啊係啊，好過就係睇，即係你之前就喺網上咁周圍揾，揾唔到太多嘅有用嘅資訊啊嘛。
1: 係啊，但係你都要分嘅，因為所謂嘅真實用家，佢 po 得上去嘅時候，有時可能又係佢邀請佢嘅。係
0: 啦，所以有時而家都越嚟越多呢啲咧，就好難知道佢真實性嘅都
1: 係。係，所以通常就係睇有少少，又唔係話complain，又唔係話complain嘅，即係佢可能有少少話邊啲可以再好啲。咁你觉得嗰啲
0: 就最真实系，
1: 但如果佢乜都全部都赞晒呢个又好，呢、這个又好，因为其实都而家有好多嘛，即系个个都好似可以做食评咁样啦，跟住就会发觉有啲人就话，哇呢、這个人处招乜嘢都赞噶，
0: 系啊系啊，
1: 咁当然口味嘅嘢真系好难讲，咁但系如果佢次次乜嘢都赞嘅，你又觉得系咪假？
0: 系啊系啊，同埋你会觉得即系可能有时揿一间餐厅落去个 social media， 你就会发觉哇，点解咁多人都赞佢好食？嘅咁即系几乎冇负面嘅嘢，
1: 冇负评嘅，
0: 系啊。跟住但系你其实你自己真系去食咧，又觉得哦，又唔系好似咁惊艳咁，咁即系试多几次你就知道，哦，原来真系好多枪手啊！
1: 唔系，同埋通常你认得嘅，即系有啲咧成日都出现嗰啲咧，你
0: 就
1: 会知
0: 道啦。
1: 啊，又系佢啊！咁应该系即系卖广告啦，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即系我觉得都系自己去感觉咯。即系因为嗰样嘢你中唔中意食，即
0: 系
1: 好见仁见智，系
0: 咯。吓，
1: 你觉得嗰啲图片有时就。我觉得图片又 OK 嘅，你望到佢真实煮出嚟个嗰碟餸咧，有时大概都略知一二嘅。
0: 系
1: 系啊，你通常咧，你话整到个样都哇都过唔到关嘅，都好闷水嘅，其实系嘛。但有时个样都整得几好，当然都有食落去觉得服嘅都有嘅。咁但系都系要自己去试咯。
0: 系啦，最真实嘅都系自己去试比较好啲嘅。
1: 系啦，咁啊，但系今日都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小朋友咧有 screen time 啦，父母会系咪即系话限制佢一段时间。咁、我哋大人嚟噶咯 ，suppose。Supposedly 有自制能力，咁但系我哋嘅自制能力可能都慢慢退化，系啦。咁但系亦都会想同一啲咧比较即系年长少少嘅哥哥姐姐啦，或者 auntie uncle 咧就讲啦，因为其实个个咧都会中意玩手机嘅，而家都即
0: 系
1: 有啲咩咧你就俾部手机佢啦，
0: 离不开
1: 系啊，或者得噶啦，佢喺度等你唔紧要啊，我有手机
0: 系啊，自己扫
1: 手机用力扫咁样啦，自己咁啊，但系扫下之后佢又咩都睇到噶嘛，而家系咪啊？同埋有时佢 fit 俾你啲嘢，即系我哋都系被动噶，有时系咪？
0: 系啊。
1: 但当然你成日睇某啲类型嘅嘢，佢会成日弹出嚟。或者譬如你成日买嘢，买某一种嘢，佢成日弹出嚟。
0: 系啊。
1: 譬如我上次啱啱 search 紧一个好似一个护肤品咁嘅嘢，睇咗一次啫嘛，佢之后啲广告就猛咁飙出嚟。
0: 唔系，有时最神奇系你根本冇 search， 你净系同嗰个人讲紧，跟住佢真系会弹个即刻弹个广告，你就死啦！系咪个电话有偷听器？
1: 系啊系啊，其实真系噶，即系你好似嗰、那个你个字啊，你个 keyword 啊，发现咗。佢就会 fit 俾你咁样，咁但我就发觉最近都有睇到啲其实即系各式各样嘅，你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啦，譬如你上去睇下啲咩剧集啊定乜嘢咧，有时或者上去你条管嗰、
0: 个，即系好激气啊嗰啲，
1: 你咧就睇到个封面咧就系譬如某一个明星嘅，或者你知道系某一个戏嘅，咁你 click 咗入去之后咧，都好似都系嗰个明星，但系咧系做紧另外一部戏嘅，其实有冇试过啊？
0: 有，即系我比较少呢、个，但我成日都系一佢。通常都系揀啲最惊险啊、最吸引人嘅嗰一段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又唔讲标题嘅，啊又冇下一 part 嘅，咁即系就咁完噶啦，就咁一个 video 咁样完，我又唔知去边度搜佢啊，系咪？咁所以我就最憎嗰啲就哇，好想睇，好想知道发生咩事啊！
1: 我因为而家短剧都系好犀利，
0: 又系啊，个
1: 市场好劲嘅，同埋咧个短剧系而家有。系 AI 噶嘛，都有啲系唔系真正嘅人啊嘛，有啲系真嘅人，但系咧有啲又变咗系西人，即系西人咧，但系就攞住个，我觉得系我哋中文嘅剧本啊，去做一个西人嘅戏，我唔知，即系好似你其实你有分别噶嘛，譬如你睇西片，同睇我哋可能港产片，其实系有啲唔同嘅，个有时讲嗰啲剧情啊或者讲嗰啲嘢，咁但系咧我就会发觉嗰个西人咧就会讲一啲好似好简单嘅英文。
0: 哦，
1: 即系，但系嗰个剧情咧就好偶像剧嘅，突然间，因为但系西人其实好少啲片咁偶像剧。

0: 系偶像剧，你知个意思啦。我就会觉得哇，好搞笑啊！因为佢系一个西人嘅面孔，但系佢哋系嗰啲做紧一啲偶像剧嘅剧情咯。
1: 系啊，唔系你讲开啲短片，真系最近好出名，连我啲仔都吸引埋。
0: 佢都睇啊，
1: 系啊，吓！因为我跟住我发觉咧，即系以前你知我哋又讲暴露年纪啊。
0: O K， 冇问题，因为点样都仲有人知住。
1: 我哋系睇嗰个嗰啲剧集噶嘛 ，TTTTB 嗰啲噶嘛。咁所以即系你而家对比翻。而家嘅短剧咧，系以前嗰啲咩成五十几集嗰啲，系真系个节奏系慢好多，所以而家啲人咧，即系啲小朋友啦，特别系嗰啲耐性冇咁高咧，嗰啲短剧系好哇速战速决嗰啲嚟啊嘛，
0: 好快，可能其实五分钟已经有一个位咧，
1: 有一个矛盾，
0: 有一个哭，令到你系跟住会点啊？
1: 系啦，
0: 去下一集，跟住又继续睇咯，跟住会点啊？又
1: 系啦，系啦，系啦，
0: 讲紧系五分钟啫，当然系十分钟，即系我哋以前睇剧集，可能去广告啊都要十分钟。
1: 系啊，
0: 系啦，咁同埋佢变咗佢节奏系快，而家其实真系所有嘢都要快，
1: 所有都系快，系咯，所以连我啲仔都哭安咯，即系佢就觉得特别有啲宠物啊，有啲小朋友嘅时候咧，佢就哇系发生咩事啊？会之后发生咩事咁、啊？即系佢哋都哇好吸引啊！佢哋都觉得
0: 会啊，咁但系我话点解要特别同一啲即系哥哥姐姐、auntie uncle 讲咧？真系要留意咧，你有时睇到嗰啲嘢咧，真系未必系真嘅。当然你话无伤大雅嘅，你睇下呢啲短剧系嘛，你唔需要就算。佢系 AI 嘅，冇问题噶，你当个故事咁睇啫嘛。但系因为讲紧嘅咧，就系或者 even 头先我讲有啲剧集咧，我咪话个封面同里边个内容都唔一样嘅，咁都冇问题嘅，你都系睇个剧集啫。咁而家我见到有一啲咧好搞笑，佢直情系拍晒咧，佢好似去边度边度 shopping。咁嗰啲地方咧，你又其实去到嘅，喺你喺附近嘅啫。
1: 你睇得出佢系边间地方？
0: 系啦，你去到嘅，即系边间某一个连锁店定系乜嘢？咁咧佢就会 sell 喺里边就会话有呢一样咁特别嘅嘢卖。咁、可能好啦，咁啱，如果你又吸引到你几好喎、我都想要喎呢、个装饰品或者乜嘢。咁跟住呢你后咪就会发觉你走去呢一间大型嘅商店呢係冇呢样嘢买喎原来。
1: 即係搵几都搵唔到嘅。
0: 係啦，但係佢嗰条片呢就会做到呢，佢前面好似喺呢啲即係你讲緊好有信誉啦，你好、又可以面对面去到嘅，即係你可以 touch 到啲嘢。因为而家你网上面买到嘅嘢，当然好多人都系网上购物啦，但係你都有个风险，就係我个实物嚟到嘅时候
1: 系差好远啊嘛，可能会
0: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影相，摆咗美图同冇美图都争少少嘅。咁跟住变咗，你觉得咦咁 OK 呢样嘢，我都觉得几好，咁我可以去个铺头度睇都唔错，睇实物咁样。点知咧，你去到个铺头嘅时候咧，佢系冇呢样嘢嘅，
1: 完全冇嘅。
0: 咁你再睇翻嗰条片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原来咧佢系扮，即系佢摆晒嗰啲架度，你就以为真系呢间公司，其实原来唔系嘅。但系咧佢就会有一个连结俾你咧，就话俾你听，你可以去呢度。买咁当然都系佢嘅一个 IG shop 嚟嘅，咁咁啱嗰条 link 又唔系啲即系唔好嘅 link 嚟嘅，不过纯粹系话俾你听，你可以喺呢度买。但系我就会觉得，究竟佢点解要做呢个前面嘅故事咧？即系令到你觉得啊，系一个大型嘅连锁店都买到，
1: 有信得过嘅咁样。同埋咁，其实佢咁样已经系借咗佢哋嘅 shelf 嚟放嘢噶咯。
0: 系啊，
1: 因为可能佢通常呢啲其实佢都冇一个实体嘅店嘅，肯定就
0: 系啊。
1: 咁可能佢就真系，但系都。好聪明喎，即系我觉得，即系好似即你又唔使交铺租，但系你又可以放到啲货物喺一啲 public
0: 嘅架度。但佢唔系真系摆噶，
1: 唔系真系摆，
0: 佢拍嘅啫。其实佢拍完，佢可能咪拎走晒啲嘢咯。
1: 系啊，但系而家其实你网上买嘢，可能仲好过真系喺实体店啊嘛。咁佢至少可能系可以喺呢一个渠道度 promote 到自己个嘢，咁可能啲人就会觉得哇，
0: 有信心，即系啲大公司都有得卖。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哇，而家原来有啲咁样嘅。营销手法
0: 有啊，好奇怪，所以咧，我觉得好，你真系买嘢之前，即系无论去一啲乜嘢网上店咧，一系就系你有朋友买过嘅，你知道OK 嘅，一系咧你就真系睇多少少人哋嗰啲咧，有冇啲 review 啊或者出，同埋而家都仲有出好多产品噶嘛，都系好又系好神奇啊嘛，即系譬如有只染发膏咁样啊，滴一下就哇即刻冇晒白发咁嗰啲咧，
1: 系啊，
0: 或者有个膏一搽冇晒斑咁样，
1: 系啊。
0: 你又觉得哇，或者一个粉底一搽，哇，冇晒颜色咁。
1: 所以咧，我成日都觉得。 我都唔知係驚嘆佢啲人造假，定係驚嘆哇乜而家啲技術，即係啲 video 嘅 editing 可以 edit 得咁好嘅咩？即係我自己睇嚟，我係睇唔出有破綻嘅，真係。係
0: 啊，但係當然咧，我諗你睇唔出有破綻得嚟咧，你又會有少少懷疑嘅。
1: 係點會咁完美嘅？
0: 但係當你再好啦，哇！如果佢都真係 work 真係好勁喎，咁你可能都會 click。

0: 去睇下幾多錢啦。咁佢跟手就會有嗰啲咧，你今日買咧就有 80% off 咁。哇，即係類似呢啲，即係你如果喺呢半個鐘埋單咧，就有 80% off 啦。或者如果你唔咩咧，就 50% off， 再唔係就 20% off。咁你就諗緊，哇！如果我呢唔30分鐘埋單，我咪冇咗個 80% off 咁樣，或者有其他啦，即係咩買一送二嗰啲咁樣咧，買一送二，即係類似呢啲咁，會去吸引你啦。但係請大家要冷靜，
1: 冷靜啊！
0: 係啊，雖然你帶一點懷疑，但係可能你睇到，咦，其實佢 80% 之後都唔係好貴，幾十蚊。我買嚟玩。有人是这样的，跟着买回来、其实不 work 的，算了，又不是很贵，但是你就买了。
1: 是啊，是他其实就是赚你这些，还有有时他那些 80% 呢，其实 他比平时的价钱还高了。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但你又不知道你怎么会记得每一样东西的价钱，是不
0: 是？是啦、啊、除非你很认真真的周围去格价、啊。因为如果你现在讲真网上你要去做一个这样的 search 都很容易的、你按那个名字出来你已经一辣这样、应该又出来什么是多少钱什么是多少钱这
1: 样。是啊是啊。我都试过咧买嘢咧，即系唔系买嘢，又系去嗰个 app 嗰度，跟住佢就话：，哇！你如果你落够呢个单咧，50蚊嘅单咧，就会有一个300蚊嘅 coupon 咁样。
0: 哇！咁咪好抵咯，又觉得
1: 哇，直情免费、啊，跟住真系试啦。点知原来佢话300蚊系分开，即系分摊啊。
0: 哦，
1: 分摊你十次，每一次你都要买成200蚊嘅咁样，你先可以用10蚊嘅咁。
0: 哦，
1: 跟住我就哇，乜原来咁。
0: 所以你冇睇细节，魔鬼在细节，即系咧嗰啲话有条件限制。
1: 是啊，
0: 冇睇到
1: 最快速度嚟讲，有条件限制嗰啲咧，就肯定系啊。
0: 不过因为咧，我喺即系我上一次翻香港嘅时候咧，你知道香港或者亚洲咧，其实而家都嗰啲 logistic 系做得好好噶嘛。你可能今朝买嘢，今晚已经送到你屋企嗰啲，即
1: 系
0: 好快噶嘛。咁我哋呢度其实真系慢啲嘅，咁但系我哋地方好大，
1: 而家越嚟越快啦，而家
0: 快咗系啊。但系你如果比起亚洲都仲系
1: 都仲
0: 争啦，争啲。咁咧嗰时候我个朋友咧就即系我冇嗰啲 account 啦。咁我哋想买样有一个好似药膏咁嘅嘢，跟住咧就话请佢帮我哋买啦。咁跟住咧佢就话，本来我哋话啊，我哋净系买五条，即系好细支嗰啲药膏仔嘅。咁、我就啊，我哋买五支就够啦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吓、但系而家咧佢话买唔知买十咧就送20，咁你要唔要咁样？但系个价钱真系唔系差好多啫，又咁、结果你就会买咗啦。因为本来你谂住我要五支嘅啫，但系而家你买十送20，即系我有30。
1: 系啊，
0: 但系重点就系、是。你究竟你需唔需要咁多药膏呢、但如果你话我、其实我本来我多都 OK 嘅，或者我送啲俾人或者乜嘢都好，
1: 系啊，
0: 即系佢有呢啲咁嘅营销手法咯。
1: 系啊系啊，即系最近其实有嗰个狮子头嗰个啦，都系如果你网购咩做送货咧，够250蚊咧，佢送你180只蛋啊嘛。
0: 哦，
1: 跟住我同我老公讲，我老公话：哇，要食几耐咧？请问呢180只蛋咁样，
0: 即系个初头都觉得都唔错嘅，不过咪蛋 OK 嘅，其实。讲真，你攞3-4只嚟整 omelette 啊嘛，
1: 但系即系但系都系
0: 一次过都4只啦，整。
1: 所以我都系一开始都系即系觉得哇，即系免费点都
0: 系啊系啊，
1: 但谂真啲又系，即系点食咧？即系可能要派街坊咁都 OK
0: 都得嘅。你有大家族啊嘛，每人派几十只蛋咁都完啦，180只啫嘛，
1: 啫嘛。
0: 系啊，你佢讲你唔使出去买蛋啊嘛，我哋嗰啲一 pack 都系30只蛋啊嘛，咁你话唔使买咯，你每度送30只，180。一陣就 sell 完啦，
1: 咁啊系 ，OK， 咁即系做得过嘅。
0: 你话1800只蛋就话啫，180只蛋我都啃得落，
1: 系
0: OK。因为有时譬如你整玉子蛋嗰啲，你都要3只蛋啊，起码系啊，
1: 即系
0: 蒸水蛋咧，你都要几只蛋啦、
1: 即系呢个唔算系，即系呢个唔可以，呢、這个唔算系充分头脑嘅呢个。
0: 我觉得实用噶都呢个，所以我睇嚟好似我同你唔可以一齐去买嘢，两个互相鼓励唔掂啊，真系
1: 系啊，
0: 系不过希望即系。提醒大家啦，即系你话买嘢或者咩嘢都系好开心嘅，但系如果俾啲不法分子呃咗，咁就唔好啦。
1: 系啦。

0: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 FM 九六一，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尔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七点，达尔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1: Powwow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很多 Pow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非常会话海 BB, 你呢老师。
4: Cool Master 海 BB。
5: Cool Master Paul, 妮妮老师你好啊。
6: 咦唔係啊，係妮妮。
5: 你妮妮咕碌。
4: 啊咕碌咕碌啊，係啦係啦。
5: 咕碌就係老师咁解囉，但我都係習慣讲妮妮老师，但我而家要学下先。我係话咕碌妮妮定妮妮咕碌啊。
4: 咕碌妮妮，
5: 咕碌妮妮 ，Cool Master Paul，
4: 系 Cool Master。今日咧，我哋上个礼拜咧就食完嘢啦。你记唔记得点样讲啊？如果要搵人食嘢嘅话，
5: 搵人食嘢咧，我就要讲话拍烟，拍卡烟，
4: 拍卡烟就系即系咁。我话你想唔想要咧？
5: 你想唔想要？好复杂噶呢、這个，你好似。

0: stomach 唔知咩叫咩嘢噶？
1: 系啊，因为佢有几个音节啊 ，customer
0: 啊 ，customer
1: pakain， 即系你想唔想要嘢食啦？
0: 哦、啊，要加个 customer， 我留咗个 call 啊，我净系识 stomach 咁样类似啊，个音咯。
1: customer，
0: 你再问我一次啦。
1: customer pakain 系咩意思咧？
0: 就是你想不想一起吃嘢啦？
1: 你想不想要嘢食啦？
0: 哦，不是一起吃。咁咧，我的答案就是 oh
1: oh，Hindi。
0: 点解啊？我话 oh oh 即系好啦，我要一起吃啊。你点解要讲 no 咧 ？Hindi 系 no 啊。
1: 哦，我就睇你明唔明啊嘛。
0: 我明啊，因为我已经咧将 Hindi 咧删咗啦，即系我当咧我唔会讲嘅，我系咩都 oh oh 啊，咩都 yes，
1: 咩都要 oh oh 乜 oh oh 系
0: 啊。
1: 咁我哋唔好哦哦住啦，我哋咧讲咗咁多咧，我哋又要同人哋咧打招呼下嘛。
0: 点打招呼啊？
1: 即系有时咧，咪好中意叫你 what's up 咁样嘅。
0: 我以为打招呼系即系 kumasapo 就得噶啦，
1: 都可以。但系呢一个意思咧，就系问你即系最近有啲乜嘢新嘅新闻啊？最近有冇啲新嘅消息啊？咁样咯。
0: 哦，即系你最近好唔好啊？嗰啲啊？
1: 系啊，即系有冇啲 news 啊？可以讲话系。
0: 哦，你。即系你最近点啊？有冇嘢 update 我啊？
1: 系啦，所以嗰个 news 就叫做 Balita。
0: Balita
1: 系啊，唔系 Lolita，Balita
0: 唔系 La Isla Bonita， 呢个系咩 ？Balita。
1: Balita 系啊，即系可以讲话点啊？你最近有啲咩 Balita？ 有啲咩 news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 share 下？
0: 哦，你最近有咩 Balita？咁样问佢，你就可以讲啦。
1: 系啦，跟住咧，我哋就加埋个 what 个 what 嘅嗰个咧，就系 unknown。
0: what 系咩啊
1: ？unknown
0: 即系，
1: 所以我成个咧就叫做 unknown Balita，就即系 what's up。
0: 哦 ，unknown Balita
1: 系啦。
0: 我以为 Balita 已经系 what's up，
1: 唔系 Balita 咧就系 news 嘅意思啫。
0: 哦 ，Balita news 即系话你有咩 news 啊 ？What
1: 接咗 news
0: 咁就系。咩 ？Ano Balita 啦
1: ，Ano Balita 咁样咯，系、哦、啊，
0: 好怪嘅，依、這个都唔系几似菲律宾话、
1: 啊。系啊，因为咧，佢 master 咧就净系即系话你好啫 ，How are you 啫。
0: 系啊，
1: 但如果我想你讲多啲嘢俾我听咧，咁、啊、我就会问你话 ，Ano Balita 最近有啲咩嘢我系未知噶、啊，你系咪要 update 我、啊？
0: 即系我如果话Ano Balita 啦，你即系问你最近点啦。
1: 系啊，
0: 咁如果我话。都唔错啦，点讲呢
1: ？Very good， 咁样咧，我哋其实都学过噶，你记唔记得啊？有
0: 就系咖喱啊，
1: 系啊，所以咧我哋就叫麻咖喱。
0: 点解要加个麻咖喱、啊？
1: 呢个咧就我都唔系好知啦。
0: 啊，即系好似我哋广东话有啲字都唔知点解要加嗰啲字嘅、
1: 啊，因为咧啲菲律宾都好中意呢度加啲麻，呢度加啲我啊，咁嗰啲。
0: 即系啲语气嗰啲嚟嘅，系咪啊？咁你如果我问你咧 ，Ano Balita， 你就话麻咖喱。
1: Magaling, very good,
0: very good, that's super good 啦就。
1: 咁但系如果你话 nothing， 有时问你话 what's up， 你就话 oh not much 啊，冇乜嘢。
0: 我就话 Hindi，
1: 系呢个系 no，
0: 我嘅 no 啊又啱。
1: 但系呢个咧就唔啱，我就叫 wala。
0: wala 系咩啊
1: ？w a l a 即系话 nothing special 嘅意思啊，
0: 即系冇咩特别啦，一样啦。
1: wala，
0: 但系呢个会唔会觉得我系即系冇礼貌咧？即系 hea 唔答佢咧？
1: 咁又唔会啊，只不过可能即系觉得最近都冇咩嘢特别，冇乜嘢可以同你 share 啦。
0: wala 咯，
1: 系咯 ，wala，
0: wala。
1: 咁我下次问你啊，上课之前啊 ，ano balita，
0: 咁我就通常都会答 magaling 嘅。
1: 啊，咁好。
0: 但是如果即系因为我好开心噶，所以我通常都麻咖喱噶。但系如果我真系冇咩事发生咧，我就话哇啦咯。
1: 哇啦，系啊，所以咧下次你就识用啦。
0: 好得意，今日学嗰啲，等我温习下，下个星期你考我都实识嘅。
1: 记住温书啦。
0: 好啦，咁我要多谢你咧，咕碌嚟嚟，
1: 系啊，
0: 萨拉马婆，
1: 塔阿林。

0: 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1: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开始啦！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好声好听，961。
4: Chat Joy Jugalik。我是 Stephanie。
5: 好啦，今集呢又是海 BB 要同我哋美食分享一下。
6: 是啊是啊，今日呢比较呢多元化啲嘅，可能唔係只讲一个咁样啦。咁、其实呢我可能唔会好详细讲一样嘢，但係呢即係譬如上海菜啊嗰啲我都鍾意食㗎嘛。
5: 是啊是啊是啊，
6: 譬如有啲小笼包。

0: 嗰啲，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啦。
1: 我好中意食噶，我都。
0: 但系咧，其實上海菜得嚟咧，即係因為我屋企人，譬如我爹哋係上海人啦嗰邊，咁咧佢哋會中意食餃子啊，即係生煎包啊，或者頭先我講嗰啲小籠包啊嗰啲啦。但係其實咧，我又唔係好中意食包嘅喎，
1: 係啊，所以嗰啲澱粉質你唔係好中意食啊嘛？
0: 又唔係，我會中意食面咯。但係譬如佢話食餃子啊，哇！我一次過食30隻餃子嗰啲咁樣咧，我係唔會咧，因為我本身可能都唔係好中意食餃子。
1: 哦，
0: 啊，或者你话其实小笼包都 OK 嘅，生煎包就 depends on 佢个底整得脆唔脆咯。即系我唔系好 into 食包，我 even 饮茶咧，即系譬如可能我爹哋嗰啲啊，我中意食叉烧包、鸡包嗰啲嘛，咁我又唔会特别中意食呢啲咯。
1: 好少会 order 嗰啲。
0: 我通常就中意食烧卖。
1: 哦，肉嘅要有肉嘅。
0: 又唔一定嘅，但系即系包类咧，譬如 even 奶黄包都好正噶嘛，流晒心咁样。但系其实我又唔系好中意食呢啲嘅，系啊。但系面包我其实系中意嘅。但系就系呢啲咁嘅饺子啊，咩咩呢啲。咁但系 anyways 咧，即系最近去咗一间都系食呢啲上海嘢啦，譬如有醉鸡啊，有小笼包啊，生煎包啊，或者佢都有各式各样嘅葱油拌面啊，东坡肉啊，狮子头啊，好似
1: 我都
0: 好似成个 menu 读咗出嚟
1: 啊，
0: 系啊，咁其实都几啱味嘅，因为讲真咧系比较浓嘅，又比较甜嘅，即系上海菜啊嘛。咁呢个口味其实系几啱我自己嘅。咁但系咧我就特别唔讲呢啲啦，因为嗰度有太多嘢讲。咁我只系想讲一个系我最近先发现嘅，可能大家话我听过咧咁样。咁其实就系一个甜品嘅。后屘我再睇翻咧，其实佢系嚟自天津嘅，所以 that's why 我冇咁留意佢咯。因为我系俾佢个名咧就吸引到嘅。咁当然咧，我系同一个 auntie 去饮茶嘅时候，佢嗌，咁咧我就先至知呢样嘢嘅。咁咧就叫炉打滚，你有冇听过啊？
1: 哦，有听过，但系我唔
0: 系
1: 好知。
0: 系啦，咁佢就话起源咧就喺中国嘅东北嘅，咁系满族嘅传统宫廷点心嚟噶，系啦。咁跟住我就初头话咩炉打滚啊，咩嚟噶？即系我意思话打滚，即系好似好奇怪个名，但系又几特别啊咁样。咁其实咧，你食咗佢有啲似咩咧？其实佢系有啲用啲糯米粉咁样去做出嚟嘅，
1: 好似糖不甩啊？
0: 唔系嘅，佢唔系糖不甩嚟嘅，佢系攞啲糯米嘅面团啦，咁佢将佢揿平咗之后咧，
1: 揿平嘅。
0: 揿平咗之后，里面就会包入一啲，譬如好似红豆啊，或者红糖嘅馅，
1: 跟住馅嘅，
0: 系啦，跟住就卷埋佢，卷埋佢之后咧，再喺面头咧，咪有啲黄豆粉噶嘛，咁佢就喺啲黄豆粉上面咧，就即系
1: 打滚啦
0: ，mix 打滚啦，系咪啊？同佢咁跟住，所以而咁样命名嚟嘅，因为即系你知道啲炉咧都系会喺啲沙地度咁样，系啦，打滚。咁我去呢一间咧，佢就唔系用黄豆粉嘅，佢用芝麻粉嘅，所以佢一嚟嗰阵时候咧，嗰个点心咧，老实讲个卖相咧就正常啦，因为好多黑色嘅粉喺上面。咁你又睇到里边咧就有啲红豆嘅馅嘅，咁佢就系软软糯糯咁样咧。咁其实咧，因为我系老实讲，我麻麻地黑芝麻嘅，几麻烦嘅其实个人。
1: 系啊，
0: 跟住红豆咧，我又唔系好中意嘅。
1: 红豆我都麻麻。
0: 系因为好多人成日话咩绿抹茶就要配红豆啦，吓我唔中意红豆。
1: 系啊，又系啊，我都系。
0: 去到日本咧，吓点解里边系红豆噶？可唔可以
1: 手红豆？
0: 系啊，即系可唔可以唔好有馅啊？
1: 系啊，
0: 或者如果系嘅，可唔可以系朱古力啊？即系类似系呢啲咁样。咁所以佢嗰阵时啱啱嚟嗰个甜品咧，真系一个 auntie 叫咧，我又唔系话特别觉得好 wow 咁样，即系我会觉得啊，可能我会中意食酒酿丸子，即系嗰啲啦。咁跟住咧，但系我都试咧，因为佢就话，哎呀，食啊食啊，好食啊咁样，咁啊性情难却啦，系咪啲 auntie 叫你食你？即系麻麻地，你都你好
1: 俾面都要。
0: 嗱，你有冇试过咧？真系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好真性情噶嘛，啲人叫佢食咧，咁佢话哦，少食少食。我唔食呢啲咁样，好扫兴咯，我觉得真系，
1: 但系好真实喎。
0: 系，但我唔系话你要假咯，但我会觉得可以试少少，或者话或者我可唔可以有边个同我 share？ 我唔系好特别中意啲嘢呢款嘢，但系我哋 share 啦咁样。即系我真系有时见到有啲朋友咁喺隔篱，我系有啲滴汗嘅，因为有时系啲长辈叫你咧，
1: 特别系啲长辈。
0: 系啊，我会觉得长辈叫你，你就食啦，
1: 食少少啦，
0: 系啊，可能
1: 都好啦，
0: 系啦，唔中意都食啦 ，OK 嘅，即系我觉得。即系真系长辈，我唔想扫佢兴咯。
1: 系啊，系啊。
0: But anyways， 咁佢嗰日叫咁唔系咁差嘅，即系因为我见到佢系糯米咁样咧，我都中意，即系有啲似 mochi。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但系佢只系哇，见到里边有红豆啊，嗰下已经。
1: 咁即系佢唔系碌成一个波咁样。
0: 唔系噶，佢好似我会觉得佢系折埋咯，将啲嘢。
1: 系咯，因为你睇到里。

0: 里面啲馅啊嘛，
1: 系啊，佢系揿扁嗰、那个嗰块糯米，
0: 好似棉胎咁样，
1: 系啦，跟住佢就折埋，跟住佢就切开，哦、切咗出嚟，好似菱形菱形咁样嘅切咗出嚟。
0: 哦 ，OK。
1: 咁我就觉得，哇，佢即系嗰个卖相咧就正常啦，我觉得，同、埋因为本身就系有几个材料系，
0: 你都唔
1: 系
0: 好兴
1: 吓黑芝麻又唔系好中意，跟住话吓黑芝麻咁正，你都唔中意，唔知啊咁样，即系其实黄豆粉我可能会中意多啲，
0: 咁、哦啊啊、
1: 所以我就觉得，跟住佢又系红豆个馅。哇，咁 anyways 都试下啦咁样，点知唔好试由自可啊，一试就难忘啊，真係。因为呢佢真係原来嗰间餐厅呢系你落 order 嘅时候佢先至整㗎。喔
0: 佢系先滚热辣。
1: 所以佢好烟韧，真係烟韧系你会觉得系烟烟韧韧得嚟，佢唔会硬囉、但佢又不至于去到好似拉丝嗰种，唔系呢种嘅，佢、okay, 有一个口感喺度嘅。咁同埋呢佢就上面有好多黑芝麻粉呢，佢嗰个黑芝麻粉系好容易接受嗰种嚟嘅。因为佢唔系好强烈，同埋佢系属于比较绵绵啲嘅感觉。好啦，咁要讲下个红豆啦。佢呢只红豆系我真系中意食，点解？
0: 系、哦、啊，第一次啊嘛，
1: 唔系好甜嘅。
0: O、okay、K，
1: 跟住咧，同埋佢唔会有好多衣嗰种啊。
0: 哦，
1: 但系有啲人中意食有好多红豆衣噶嘛。
0: 哦，系啊，
1: 系我就唔中意咯。
0: 我本身对红豆都唔系好
1: 系啦，
0: 好研究，所以我都唔知咩衣物衣啊。
1: 即系所以点样同你讲，你都系麻麻地噶啦。咁我就觉得，咦 ，O K 咁样，咁我而家俾少少片你睇下啦。
0: 哦，
1: 系啦，系咪个卖相都系？
0: 你咁样俾我睇好似煎唔系煎堆个咩薄餐啊？
1: 薄餐咩呢个词？
0: 似、啊，
1: 但系佢系真系糯米，你见到系好似啲糯米糍，不过佢切出嚟咁样咯。咁、哦、跟住佢里边有呢个红豆，我觉得哇，佢成个咬落去有埋黑芝麻嘅香味，个红豆再加埋佢咁软熟嘅一个 mochi 嘅身啦，哇，好好味、啊！
0: 唔系、啊，即系因为其实饮茶嘅薄餐咧，你有冇食过啊？
1: 薄餐冇啊！
0: 而家好似我自己都怀疑自己，因为我哋广州嘅，
1: 系啊，
0: 系佢系薄，所以唔系间间饮茶地方。
1: 但你个薄餐系用糯米整嘅咩？
0: 系啊，跟住佢就系捞呢个花生粉嘅，
1: 会唔会佢都应该叫炉打滚呢？
0: 哦，有啲咁嘅事，薄餐，
1: 薄餐啊 ，OK 冇啊，
0: 系咩？哇，我觉得
1: 唔紧要，我哋下次大家或者听众朋友
0: 要拎埋过嚟俾你试下。
1: 系 啊，因为我就觉得呢、這个炉打滚好正。咁后屘我为咗呢件事之后呢，我就开始呢去扒下啦、我就睇到人哋真係用黄豆粉嘅，我睇到人哋好多片呢、都係用黄豆粉嘅。
0: 黄豆粉啊。
1: 係呀、所以係即係黄黄地色咁，其实都好味嘅、我觉得。因为有好多日式嘅甜品呢，其实佢都有啲黄豆粉㗎嘛，佢有啲嗰啲咩瓦拉比 mochi 呢，佢嗰啲佢都有啲黄豆粉㗎嘛。
0: 係呀
1: 係呀。咁但佢呢、這
0: 个。嗰啲係黄豆粉，我而家先知。
1: Excuse me
0: 。啲唔知咩粉嚟
1: 啊？咩嚟嘅咧？嗰啲黄黄地嘅，
0: 我以为嗰啲系嗰啲咩
1: 花生粉啊？
0: 糠啊！佢咪有一只日本咪有一只咩面唔知乜鬼糠嘅嗰啲甜品咧？
1: 系啊系啊，嗰啲系黄豆粉嚟噶，系啊！
0: 而家先，
1: 你有冇听过
0: ？Nice to meet you，黄豆粉，今日先认识你。
1: 唔系嘛？嗰个华拉比啊嘛，咪同你讲咩华拉比包池，跟住有啲粉咁样，系咪喺上面碌下碌下咁样啊？
0: 系啊系啦，
1: 系啊，烟烟韧韧咁个旧嘢。
0: 即系佢就系类似呢一个啦。
1: 佢其实应该系用黄豆粉嘅，不过我谂呢一间餐厅就用咗黑芝麻粉，跟住咧我就觉得哇好正、啊，即系我唔中意食呢啲类别嘅嘢，我都觉得呢个好正。同、埋因为最紧要系佢好新鲜，好啦，咁我食过一次啦、觉得好正噶嘛。咁我下次咧，即系之前系同 Auntie 饮茶啦、下一次就好劲咁样要介绍俾屋企人话、喂，你知唔知我嗰日食咗个炉打滚啊？你有冇听过嗰啲？
0: 你去介绍。
1: 咁当然佢哋梗系即系食盐多过食米，梗系听过啦，即系觉得嘿系你冇听过啲咩嗰啲咁样咧。
0: 好 common 啦、
1: 啊，有啊大惊小怪咁样啦，我哋知嘅咁样。咁我咧就想嗌啦，点知呢个餐厅，因为通常甜品你咪最后先嗌嘅啫嘛。跟住佢就同我讲话吓，你而家嗌要等40分钟。
0: 哇，要整咁耐咩？
1: 咁冇呢个时间啦，好失望啊！咁食唔到啦，咁下一次再去啦，就早啲去嗌啦。哎呀，今日冇吓，跟住又好失望啊，觉得
0: 吓、会有冇噶？
1: 因为其实咧嗰、那个师傅系要特别做嘅。咁如果你个餐厅好忙咧，佢做唔到啊。
0: 其实咁啊系都要做40分钟
1: 嘅。佢点解要40分钟？系因为所以点解我之后咧好醒目啦？我再一次我食到咧，我一入去一点餐，第一件事我要炉打滚咁样，咁佢就已经落咗单。咁到我食晒成个饭，可能半个钟之后。咁我咪有咯，
0: 哦，系啊，即系而家就识点啦，
1: 系啊，
0: 叫啦，
1: 大家会唔会觉得，诶，只系一个炉打滚啫？因为佢真系新鲜做，that's why 咁好味咯，而家。

0: 过去咁样。咁跟住咧就见到咧有一间咧系卖呢啲咧，即系 mochi 嘅 donut 嘅。
1: 嗯，
0: 你知道佢好似一个一朵花咁样咧，一个波一个波咁样连住噶嘛？你有冇食过类似呢啲咁样啊？
1: 我好似冇食过 donut 嘅 mochi 咯，
0: 系因为之前咧我都有见过有啲好似网上嘅铺头咧就做得好好啦，好成功，跟住之后就慢慢做到自己有个厨房啊，跟住啲人就要排去厨房排队买啊之类之类。咁我就见到，咦，佢都有得卖，咁我就好奇心驱使啦，同埋我其实都有见到网上面有啲人好似讲，又唔系推。推介嘅，即系话讲呢间嘢，咁嗰阵时俾我感觉佢都几静嘅，即系唔系话好多人，因为始终嗰个地方咧，我谂你平时唔会成日去噶嘛，系啦，咁跟住咧，我去到嘅时间咧，我就发觉。因为后来我就睇到好多 review 呢，就话佢忙唔过嚟呀、啊。即係可能突然间有人有一个好红嘅人咁样讲咗佢啲嘢网上面。
1: 成日都失惊无神，就突然间好多人去试啦。
0: 係呀，跟住佢就完全应接不下啦，因为可能佢唔够人手啊成啊嗰啲嘢啦。OK， 咁我哋唔讲呢啲啦。咁我去嗰日呢，其实都係我觉得佢都系有啲唔够人手嘅。但好彩我一去嘅时候就系我啦，已经即係我前面冇人排队呀，咁啱嗰段时间、
1: okay。
0: 因为其实我见佢哋系做到咧，嗰个星盘里边啲嘢又洗唔切啊！跟、
1: 哦、
0: 住我又见到佢嗰、那个，佢外面有个有架机俾你揿啊嘛，即系你买嘢唔使同佢落单噶啦，有部机、啊、self serve 嗰啲揿，嗰、
1: 哦
0: okay、个单又冇晒单咯、
1: 哦，
0: 即系要换
1: 纸，
0: 系啦，咁跟住。你按完之后又冇指出，又要叫佢咁样，但佢又整緊后面啲嘢，即係好混乱又好忙。跟住佢 sell 俾你嗰个 counter 个台上面呢，因为其实佢整呢啲 mochi 有好多湿湿碎碎嘢㗎嘛、嗯、即係佢可能会有啲糖嘅霜啊，
1: 糖粉 啊
0: 糖粉啊，或者佢有啲 nuts 啊咁样啦、嗯。你就见到佢上面嗰、那个柜呢，其实好多湿湿碎碎嘢、哦、我咁佢冇时间抹直情。
1: o、okay、
0: 即係有少少咁样嘅混乱嘅情况啦。但
1: 你又諗起呢我自己喺屋企煮嘢嘅嗰种情景啦。
0: 係啦、啊、有少少咁样。咁但係呢佢好客气嘅。
1: Uh-huh。
0: 即係好个 surface 都系好客气嘅。
1: Okay。
0: 但係我只系觉得哇佢好似好吃力喎、mm-hmm。 要请多个 staff 或者乜嘢喎。
1: 你都已经同佢担心啦嘛。
0: 係因为我睇其实有时我唔知你有冇见过我有睇过一条片呢就系、是、可能有一个人就返緊工买嗰啲好似手摇飲品。
1: 咁、uh-huh。
0: 你知而家有好多订单㗎嘛、mm-hmm。 即系网上面嗰啲。嗰、嗯、条订单系
1: 好长，系啊，
0: 跟住唔知点解，即系嗰个劇情冇讲啦吓，嗰、嗯、条片就得一个人翻工，佢、
1: 嗯、
0: 真系做到喊啊、
1: 嗯！
0: 因为佢现场有人嚟买，嗰啲
1: 继续嚟，
0: 嗰啲单系一路上，好似上到落地下，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哇，我自己摆我自己入去，我就会谂紧，哇，我点做啊？啲崩溃啊，真系！
1: 所以你只会谂到话，哇，系咪要请到个人呢？
0: 我觉得佢请到两个人咯，但系可能有时又唔系成日咁忙，唔知真
1: 系
0: 好难讲。Weekend 可能你要请。多啲，咁、
1: 啊、
0: 所唔理啦。咁后屘结果咧，我就嗌咗三个，好似三个抵啲定点样样。咁、嗯、我就之后翻屋企先食嘅。咁佢有一个味咧系 cream brulee 嘅味，佢、
1: 哦、
0: 就会喺上面咧 torch 即系烧一烧佢嘅。咁、
1: okay。
0: 佢现场已经冇呢个时间帮我 torch 啦，佢应该 torch 咗之前。跟住之后咧，本来就佢都仲有时间推介俾我哋嘅、嗯，因为我本身就谂住想食一个系抹茶，但系有少少开心果味嘅。
1: OK，
0: 咁仲有一个就系黑。朱古力上面撒咗啲果仁咁样嘅，咁、
1: 哦、
0: 跟住咧，我之后翻咗，后屘佢介绍咗我哋食呢个 cinnamon 嘅，咁、
1: 嗯、
0: cinnamon、
1: okay。
0: 就变咗上面冇咁多花巧嘢、嗯，就系、是、里边有啲味咁啦。咁、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佢都做得几好啊，因为佢系几烟韧，真系每、嗯、即系咁我又拆一粒粒咁食咧，每一个人食咁多嘛，同屋企 share 咁样啦。咁最好味真系个 cream brulee 咯，哦、我都惊佢好甜，但系咧佢系有阵香味，哦、即系嗰个 cream brulee 嗰种香味。咁、
1: 哦、
0: 另外仲有一啲。就是黑朱古力 OK 啦、
1: 嗯、
0: 反而佢介绍嘅 cinnamon 我哋就最觉得普通
1: 啦。就普通啲啦。
0: 係啊。
1: 咁、okay。 但係佢即係同普通嘅嗰啲 donut 就好唔同啦，咪因为佢有嗰种烟韧嘅嗰种。
0: 係啊，如果你有食过呢啲mochi 嘅 donut 呢，我諗你都会鍾意、嗯、即係我觉得佢都做得几好食嘅真係、
1: 哦。
0: 但係真係你去到佢嗰个位你见到佢粒粒乱囉。呢、這个係有个即係其实係个形象係有啲影响㗎、
1: 嗯。
0: 因为你去到佢嗰啲地方你见到佢星盘系一个煲二个煲、嗯、有洗唔切咁样。即系好混乱咯、啊，
1: 所以有时啲餐厅唔可以俾你睇到佢嘅厨房咧，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呢啲咁睇晒咧，就真系可能冇食欲啊。
0: 同埋佢嗰间嘢系好多嘢饮嘅，即系你可以买珍珠奶茶嗰种都有嘅、
1: 哦啊，
0: 咖啡又有，
1: 哦、
0: 即系。一啲 specialty 嘅咖啡又有，佢、嗯、好多嘢，但系变咗我就觉得佢咁多嘢，佢有个 staff

0: 咁少，佢好难应付咯。因为跟手我后面就已经有三组人啦。咁、
1: 嗯、
0: 我快啲快快脆脆攞完我嗰三个 donut 就走人啦。咁、
1: 啊、
0: 我就去咗隔篱行一行，跟住之后喺附近经过见到班人仲喺度企喺度等。咁、哦、我谂你会心情唔好咯。
1: 佢就好担心啊！哎呀，你快啲请多啲几个人啦、啊，咁样
0: 系啊，有时真系要。不过我都觉得好难嘅。而家你做生意嗰啲，你唔知几时你会好多人，但系你可能预计唔到。但系可能你真系要揾多个咯，因为我见嗰、那个即系 serve 我哋嗰个咧，佢个眼镜已经跌咗落个鼻梁下面啦，已经即系佢即系好忙啊！
1: 佢都已经忙到自己都已经
0: 系啊，因为佢又要出嚟架机度装嗰啲纸，又要入翻去，跟住佢又要执后面隔篱啲垃圾，好啦，跟住佢又要换只手套，又要嚟整，又要攞嗰啲 donut 俾你，咁、嗯、其实系好混乱咯。
1: 因为得佢一个，
0: 得佢一个喺个楼面咯。我见到后面有一个人，但系就喺度整紧啲 mochi 嘅。
1: 哦，即系后面嗰个又要密密嚟咁整
0: 系
1: 咪？
0: 系啦系啦，就得两个人咁样。
1: 可能佢嗰啲单又系咁样一串咁样喺后边。
0: 咁我又冇见到咁夸张，但系我只系个感觉，即系佢个形象会令到你唔好咯。如果我系唔系因为、哦、我都去开啦，我试下啦，我见到咁嘅情况，我未必帮衬佢噶。
1: 系啊，
0: 因为你都会觉得哇，
1: 咁但系你会唔会再去帮衬？
0: 如果我去开嗰边，我都会嘅，因为我觉得系几好食嘅、嗯。
1: 我都想试下，但系可唔可以即系忙够？
0: 同埋好远啊！如果由你即系如果你住 Burnaby 嚟讲咧，除非你无端端想去渔人码头，
1: 可唔可以网购嘅咧？即系譬如咩、
0: 可以上网 search
1: 系啊系啊，即系咁又唔使睇到佢。
0: 哇！不过你送货谂好贵喎，
1: 咁啊系，
0: 好远啊，因为
1: 自己去 pick up， 但系都唔想睇到佢一个状况、
0: 嗯。或者你搵日去开渔人码头咧，咁就差唔多啦。系啊，咁、
1: okay、
0: 啊，所以呢个咧就系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啦。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去试下啦？咁啊，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我哋再倾过啦。
1: 好啦，
0: 好，拜拜。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BC 劳工厅长韦瑞珍已经指派特别调解员协助解决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嘅劳资纠纷。韦瑞珍发表声明表示，佢已经根据劳工关系法委任 Vince Reddy 做特别调解员。

0: 协助工会 Coop Local 8911和雇主 Emergency Communications BC 谈判新的集体协议。劳资双方共同提出这一项任命请求，并且已经同意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建议。代表超过700名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工会 Coop 8911 总裁 Donald Grant 对此任命表示欢迎，并且感谢政府正视事件的紧迫性。工会之前已经在星期五发出72小时罢工告示，预计将会在6月8号下午3点29分开始罢工。总理卡尼将会出发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由余世超报道。
1: 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星期四6月11号至到下个星期三的6月17号前往欧洲一个星期。卡尼首先会抵达法国首都巴黎，与总统马克龙见面，两人将会讨论和推进加法两国在贸易、防务、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关键矿物等领域的合作。卡尼在法国也会与商界领袖会面，宣传加拿大是理想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卡尼之后将会转往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分别会见总理马田和总统康洛利，目求促进加爱两国本身已经有深厚历史的人民交流，以及扩展双边在多方面的合作。对上一次有本国总理访问爱尔兰已经是接近10年之前。加拿大和欧盟的加欧自由贸易协议虽然是临时措施，不过有几个国家仍然未有正式确认协议，其中包括了爱尔兰。有当地的传媒就报道，都柏林政府有意立法加快确认程序，以降低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在离开爱尔兰之后会重返法国，去到东部阿尔卑斯山区以矿泉水闻名的市镇埃维昂，参加一连三日的七大工业国峰会。阿提华表示，卡尼在七国集团峰会将会深化加拿大在国际间的合作，以及是促进本国在去年担任七国集团轮任主席国时候所取得的进展。
0: 香港通道联盟 HKPA 昨日在卑斯省、亚省和安省全国三地同步举行集会，要求联邦政府尽快处理香港人通道移民申请计划长期积压的个案问题。由梁仲永报道。
2: 香港通道联盟在昨日星期六在卑斯省、亚省和安省全国三地同步举行集会，要求联邦政府尽快处理香港人通道移民申请计划长期积压个案问题。联盟发言人 Chris 表示，集会有接近500人出席，他提到近日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早前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面建议等太久的申请人可以试行其他的申请途径，例如是 Express Entry 快速通道。 Chris 直言，对所有的申请人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建议，重点是联盟希望联邦政府要切实履行香港人通道的承诺。
3: 因此我们并不是拒绝其他的选项，我们是希望联邦政府去正视 Hong Kong Pathway 的承诺，正视 Hong Kong Pathway 的申请人是要跟踪联邦政府的要求，联邦政府制度申请。我们在加拿大已经有充分的贡献，我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们去承担的。
2: 温哥华东选区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伟征都有到场声援，他对今日参与的人数感到感动，亦知道每位申请人的困境。他提到在国会质问移民部长迪亚布一段时间之后，后者才表示现时有46000个香港人通道的永久居民申请个案，而当局只是批出了13000个个案，同时等待的时间都未有清晰回答。他批评联邦政府继续限制移民配额是不理想的做法。
4: 他每一年只係可以俾到6900個位出嚟嚟 process 呢一個 PR 嘅 application 俾香港、Ukraine 同埋 Sudan 三個國家嘅喎、哦，你咁樣計嗰條數，你真係要計成十幾廿年、30年、40年、50年都未定，先至可以批曬佢哋咯。呢、這個係根本係唔可以接受嘅。
2: 在場參與者 Peter 坦言，在香港人通道计划个案积压之下，很多申请人包括他自己都感到好气馁，所以他同意联盟的倡议，联邦政府要给申请人知道清晰的时间表。
5: 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挺气馁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等的，即只不过可能大家心即没说出来，只不过、一路做着事，一路有自己的生活上面的目标去应付这种等待的生活咯、需要有个时间表，需要有个清晰的方向，给我们知道究竟是即是来紧会是

0: 点样样安排？
1: 另一名参与者袁小姐带同佢先生同小朋友到场，佢直言喺申请状况未明之下，好多佢认识嘅家庭面临签证到期，同时连带小朋友嘅学签都受影响。
2: 反而系嚟到呢度，工作压力冇咁大之余，亦都有多咗时间去同家人相處啦，咁所以我哋都好珍惜呢段時間，同埋咁於是我哋都有咗小朋友啦，咁然後有咗小朋友之後，我哋都覺得生活係幸福咗嘅，但係正正係 PR 一路都未批，令到我哋好彷徨，咁所以希望其實我哋都想生活安穩，係啦，我相信每一位香港人嚟得加拿大嘅都係希望啊，真係如翻 RCC 最初嘅那個方案，就是救生艇，就真的去幫香港人拿到 PR 身份，而不是無了期等候或者等50年，真的太誇張。
1: 漁民促請聯邦政府盡快處理積壓的人道和同情理由申請，另外都呼籲大家參與聯邦移民部早前就2027年至2029年移民水平計劃進行的公眾諮詢。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中明報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淑担任新任的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得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姜芬植表示，韩胜淑曾经担任信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而另外，总统府公布李在明听日将会在青瓦台迎宾馆举行就职一周年的纪念会，总结首年的执政体会，并且提出任期第二年的施政愿景和四大目标。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面。由卢晓山报道。
4: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早前击落四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谴责美国的袭击，批评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他们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美国应该对他们的非法行为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以及可能导致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而巴基斯坦亦都继续担当调解角色。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预计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举行会谈，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与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昨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美伊关系紧张，影响到伊朗国家足球队出战美加墨世界杯。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赛。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
3: 香港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中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由方润南报道。
5: 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说，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

0: 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源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说，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均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诗省各地，很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 2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4公里，湿度76%。
4: 大温地区将会在今个月8号起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温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5: 好声，好听，
6: 九六一。

早晨，早晨，开始今日嘅 Helen 的星期天吓，咁啊头先咧听到我哋嗰个嘅宣传咧都有同大家提啦，咁啊就系话咧喺呢一个嘅6月8日啊，即系听日开始咧就进行我哋呢一个咧嘅制水系呢个 Stage 3第三级啊。咁你会开始有啲朋友讲话第三级嘅制水咧，咁啊究竟咧同平时嗰啲咧系有咩唔同咧？第三级嘅制水就惨啦。產方面呢就是最基本的大家知道啦，咁嗰啲草地呢平时大家即係教咗时间制呀、一个礼拜淋一次半次嗰啲呢唔好諗啦，咁第三级嘅制水呢係大家係唔可以淋呢个草地㗎。咁淋下花花树树呢，如果你係用一个嗰啲手提嘅手揸嘅嗰啲洒水壶呢，嗰啲就得。即係你可以淋下水，自己揸个嗰啲水壶呢，咁去淋下佢哋，俾啲水佢哋 ok 嘅，咁淋下花淋下少少都 ok。但如果你话真係草地嗰啲嘅洒水呢係唔得㗎啦，唔好淋啦，唔好淋啦。咁另外呢就係、平时我哋夏天，咁冬天就唔会啦，太冻啦，夏天我哋都会自己喺屋企洗下车㗎嘛，係咪？而家唔好淋啦，唔得，唔可以。咁你如果你真係要洗车嘅话呢，你就要出去出面嗰啲呢commercial 嘅，咁嗰啲呢去洗车就得。但屋企呢唔好淋啦， ok， 嗰啲咩 power wash 喺屋企唔使淋啦，唔得。所以要记住有好多好多呢，譬如话如果你屋企有

啲朋友屋企有泳池嗰啲咧，就唔使再同佢 top up 啊，或者系加水嗰啲，唔得，唔好谂啦。咁啊，即系有太多嘢咧。听日开始啊，听日六月八号咧，咁你就系唔可以咧，系再次做我头先以上嘅活动。冇办法啦，其实我哋已经系大概咧都系预咗嘅，因为睇到啱啱呢一个嘅冬天啦，系我哋雪山冇乜雪啦。见到个山头咧，平时咧系白蒙蒙噶嘛，见到有啲雪山水噶嘛，咁我哋都几多水，同埋咧都会系落下雨嘅。今年啱啱过咗咧，睇到嘅少咗好多嘅雨水吓，咁啊，同埋话预测咧，今年咧都会系比较热嘅，咁所以咧就会系有呢一个嘅第三级嘅呢一个制水，大家都系要合作嘅，即系要睇住啲用水噶嘛。你话到即系如果真系连我哋屋企嘅用水都要再节制嗰阵时咧，咁就大件事啦。以前香港大家试过啦，嗬，制水嗰阵时啊，咁啊嗰啲咩又嗌楼上山水喉啊，又或者要落街排，即系攞个水桶去排水嗰啲咧，咁嗰啲又系辛苦噶吓。咁啊，大家都试过，而家算系咁噶啦，即系唔算系啲咁严重嘅事情咯。咁啊，只不过叫大家淋少啲草。哎、我是等啲草惨嘅，阴公嘅，阴公嘅，但系冇办法啦，咁啊，希望大家咧悭住使啦。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呢首歌咧？当年系啊，有啊，许冠杰，我哋有嘅呢一首《制水歌》。

听翻呢首歌咧，会唔会勾起你咧当年嘅一啲嘅回忆咧？咁啊，当年喺香港制水嗰阵时，真系试过噶，你唔系日日咧系有水到嘅，咁啊，有时咧真系好似话真系要干煎，即系冇得冲凉，咁咧就真系会系有少少味嘅，你只可以系储定啲水。我记得嗰阵时咧，好兴咧买嗰啲嘅水嗰啲胶桶啊吓，咁啊储定啲水咧喺屋企嗰度嘅，咁咧到时咧冇水嚟嗰阵时咧，你为咗即系搵啲水嚟到去抹下身啊咁样，用一啲必须要嘅一啲刷牙咁嗰啲咧就系会做咯吓，咁啊如果唔系咧，你都会尽量悭住嚟洗嘅。咁啊而家呢度咧未有咁严重，只不过咧系叫你唔好淋草，同埋即系唔好洗车咁呢。呢啲嘅事呢其实大家做得到嘅，唔係咁惨嘅。咁但係如果你话再严重落去嘅话呢，唔知㗎係咪将来嘅唔知㗎。我哋有几可去到呢个三级制水呢？对上一次嘅三级制水呢都已经係好。

好多年前啦，通常去到第二级嘅啫嘛，而家咧去到三级噶啦吓，咁大家咧就记住啦。如果你屋企咧系有嗰啲洒水系统咧，你可能咧就要系熄咗佢噶啦。咁因为咧你系唔可以再系去淋草噶啦。OK， 咁其实我哋咧身为呢一个市民咧，我哋有好多嘢系可以做咧嚟到去帮助咧去悭水嘅，平时都系应该嘅。咁譬如话你有冇发觉有啲朋友咧系中意刷牙嗰阵时咧，嗰个水龙头咧系继续开启噶，唔知点解咧咁。但系你一路开住水，一路刷牙，唔知系咪开心啲嘅咧？但系咁样其实系好嘥水，千祈唔好吓。咁啊，尽可能咧就系话 ，OK， 你嗰个朗口钟啊，咁啊执咗水之后咧，咁然后你咪刷牙，咁啊熄咗个水龙头佢咯。咁然之后咧就刷完牙啦，咁啊准备要朗口嗰阵时咧，咁你咪用个朗口钟嗰啲水咪去朗咯，唔够嘅先再开水后又斟一杯。嗱咁样咧，其实系悭翻好多水嘅。你唔好笑啊，有好多朋友原来系咁嘅，刷牙嗰时候开住个水龙头，唔知点解嘅。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可以提醒下大家咧，就系当你洗头嗰时都系啊。嗱，你冲凉啦，咁啊尽量唔好用浴缸啦，原来用浴缸冲凉咧就好嘥水嘅。咁啊用花洒咧，咁就会悭翻啲水啦。好啦，咁你洗头嗰时咧。就唔好继续开住个水喉，最好呢你就可以熄咗呢个水喉佢，咁然后呢先捽呢个嘅番碱啦，咁捽完番碱之后呢，咁你需要再冲水嗰时先开返个水龙头囉，咁然后冲完水你要 condition 喎，咁护发素嗰时你咪又熄返个水喉佢。原来咁样做呢，唔觉啊，你系一个礼拜呢可以悭返呢175个 liter 嘅水㗎。吓唔觉嘅吓，乜有啲朋友咧，譬如话系剃须啦吓，男士们剃须嗰时又好中意开着个水龙头啊，咁呢啲咧又系嘥水嘅行为嚟嘅，根本上系唔需要嘅，你可以熄咗佢噶嘛。咁跟住咧，咁就系话尽量咧冲凉咧，亦都唔好冲咁耐凉啦。咁专家就话咧，其实7分钟咧就系好够你冲凉噶啦，即系你捽番碱啊、洗埋头啊嗰样嘢咧，佢话7分钟咧其实已经好够噶啦，咁啊尽量咧就系话悭啲水啦，唔好用水用咁耐。咁然后咧，仲有其他悭水嘅 tips 嘅，咁或者咧一阵间咧就系翻嚟同大家再讲下。但系咧就记住啦，千祈咧就唔好好似呢首歌咁样，系点样啊？细水长流，嗱咁就嘥水啦。但系如果你话感情方面嘅细水长流，就当然冇问题啦。但系我哋如果屋企嘅水系细水长流，就弊家伙，我哋真系要揾人去 check 一 check 啦。

细水长流下嘛，你唔好睇小咧，喺我哋家居嗰度咧，如果你话有少啲水滴啊，慢慢滴下滴下咧，其实咧都系好晒水。如果你滴成晚咧，都系几多水下噶。咁如果你一路唔理佢嘅话咧，即系年中咧喺嗰度系嘥好多水嘅。所以一定咧，我哋要检查咧，喺我哋屋企入边咧，有冇一啲嘅地方咧系漏水嘅。咁我自己咧就试过啦，唔知道你有冇呢个经验咧，就系、是、听到自己屋企啊嗰个厕所咧，听到有少少水声，又唔系好大声。少少滴下滴下，咁如果你真係有留意嘅话呢，原来你水箱入面呢嗰啲水呀、啊、一路咁样流出去嘅，流落去你个厕所嗰度嘅，你唔觉但你听到声音嘅。咁点解呢？原来呢有时呢，我厕所嗱，你知道你揿水嗰个掣呢，一揿嗰下呢，咁嗰个其实水箱入面嗰个盖呢就会打开嘅。打开完之后呢，咁你啲水一路落晒啦，冲咗厕所啦，然后佢就会冚返埋嘅。但係嗰啲胶呢原来係会老化嘅。咁佢呢就会冚得唔够实。变咗呢就会慢慢呢将啲水呢就泄咗出去，就会漏落去啦。咁嗰度呢都系嘥水。咁无论当然啦，你话厕所水咁又唔系嗰啲，但都系嘥水嘅一个行径嚟㗎嘛。估唔到嗰啲系咩水都好啦。咁所以呢嗰啲我哋要留意一下啦。仲有呢就系、是、譬如我系冲凉嗰阵时，我知道有一啲嘅朋友嗰啲花洒呢喺嗰啲边，我试过啦，我见到我有个朋友屋企呢就系啦。漏水㗎嗰啲边，咁你呢就係、是、其实点解呢，又係因为呢嗰啲胶啊喺嗰个戒指，系咪叫戒指嗰啲，就係、是、老化咗啊，咁佢就唔冚囉，咁你要换咗佢之后呢，咁先至唔会漏水啦。咁呢啲呢就係好简单嘅事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唔理佢嘅话呢，你嗰头冲凉好似唔系好够水咁，因为喺嗰个薄口嗰度呢就已经飙咗少少水出嚟漏水。咁所以呢，如果呢可以嘅呢，你就会换咗嗰啲佢囉，即係老化有时用得耐呢就会系唔够实囉。譬如话你喺花洒呢个公喺个屋企嗰个后院嗰度呢，咁有时你咪会薄水喉嘅，嗰度又系噶，水你博嗰个位，如果你博得唔好嘅话咧，你有你继续淋水啦，但系出水位嗰度咧系喺度漏水啊，咁又系嘥咗一啲无谓嘅水啊，咁呢啲嘅地方咧，其实我哋留意一下咧，就会发觉，哇系、哦，原来咧都系自己咧唔觉咧喺度嘥紧好多唔同嘅水，所以我哋要留意一下，究竟有冇一啲嘅接驳口啊，系接驳得唔好老化啦，喺度自己咧喺度漏水嘅话咧，咁你就要揾人咧，或者系自己，其实好简单嘅啫，揾个时。巴拿扭开佢，换咗个戒指，咁啊上翻实佢咧就得噶啦吓，搵人或者自己啦吓，咁啊见到呢啲嘅位咧，亦都可以咧，我哋系换咗佢，等佢唔好漏水咯。

有林志祥嘅在水中央吓，咁啊继续同大家讲下点样咧可以悭下水啊吓，咁都好紧要嘅。咁啊唔觉嗰度悭啲，嗰度悭啲，咁啊就都几犀利噶吓。咁啊，譬如头先咧，我讲到咧，咁啊就系话你冲凉啊，尽可能咧就唔好冲咁耐，系咁喺度嘥水啦，系咪？咁啊又或者咧刷牙或者系洗头啊，咁嗰阵时咧可以熄咗水喉区咧，咁就熄咗佢啦，系唔需要嗰个水咧喺度长留喺度等你咧嚟到去刷牙或者系洗头噶嘛，咁啊仲有噶，咁啊就系话，譬如有啲朋友中意用呢个洗碗碟机嘅，咁啊同埋咧呢一个嘅洗衣机啦，咁啊我哋咧尽可能咧就唔好下下咧得嗰几只碟或几只碗咧又走去开嗰个嘅洗碗碟机，又或者啲衫咧得嗰几件你又走去开呢个洗衣机，其实最好咧就系储埋。是一个 full load, 嗰陣时呢先至去用呢，咁其实呢原来呢佢哋话一个月啊可以悭返呢起码呢有成3700个 liter 嘅水㗎。咁所以呢唔少嘢㗎。我哋记住啦，唔好话几隻碟我又摆去洗碗碟机。当然啦，我媽咪成日都话咁嘥水。但原来呢有专家试过呢，就係话如果你咁去做嘅话呢，係悭水过用洗碗碟机，係悭水过你自己呢就咁呢係开水喉喺度洗啲盆碗。咁如果你要洗嘅话都得嘅，咁你就譬如搵个盆啦，装满咗一个盆嘅水之后咧，用呢个盆咧咁啊洗洗洗洗，尽量咧洗晒你嗰啲碗碗碟碟，就唔好话长开水喉咁样嚟去洗碗碟。呢、这个咧又系一个方法嚟嘅。咁仲有啦，譬如我哋平时洗米咧，你咪有好多水啊。嗱，而家我哋学下咧，就将呢啲洗米嗰啲水咧，我哋又可以储起去嘅。因为点解咧？当你储起啲

队嗰时咧，又可以要嚟咧系淋花，咁你话几好咧吓，一物几容吓，咁啊，所以就唔会嘥水嘅，咁啊，亦都系有呢个营养嘅价值喺度啊，都系件好事嚟嘅，咁我哋可以试下咧系咁样嚟到去悭水，咁啊唔错噶。好啦，咁啊，早上时间去到10:35，接住落嚟我哋有张国荣演绎嘅呢一首大家好熟悉嘅歌曲。名字是《似水流年》。

呢个嘅版本，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吓。似水流年，我哋有哥哥张国荣吓。咁头先讲到咧，咪就系话大家咧应该系尽翻我哋嘅责任啊 ，make sure 屋企嗰啲嘅水咧，真系唔好水长流啊，因为咁样咧系好嘥水咧。我哋而家呢个地球咧，已经即系呢个气候嘅变化，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好多地方嗰啲嘅气温咧，亦都系好热噶。咁而温哥华咧，听闻都可能会吓。咁但系我已经真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喺温哥华呢度，真系舒服到不得了啊！而家。

呢一刹那，今日仲要冻添。今朝早唔知大家起身嗰时有冇感觉，哇，好冻啊！咁啊，但系相对于咧，譬如话有啲朋友喺香港过嚟嘅嘛，话俾我听啦，哇，香港又系咧热到不得了啊！佢哋话一落街嗰种嘅热气咧，哇，涌扑埋嚟嘅咁啊！明白嘅，知道嘅吓，咁所以咧，我系好感恩啊！我哋身处喺温哥华呢个城市，咁啊，真系嗰个气温咧，算系咁噶啦，即系夏天唔会太过分，冬天亦都唔会太过分，啱啱好好适中嘅。我哋春夏秋冬咧，亦都系好分明嘅，咁所以住喺呢个城市咧，我自己系觉得好开心。咁我哋咧，亦都应该为呢个城市咧，系尽翻一啲力，就系话悭翻啲水，唔好咁浪费呢个食水，呢啲系我哋可以做到嘅。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有妹姐梅艳芳《一水隔天涯》，还有一首《变起埋到》。

相当好听嘅呢一个嘅混合版吓，咁啊由妹姐咧，咁啊当年咧系有唱过嘅《一水隔天涯》，加埋变，其实系好啱嘅吓，因为而家咧呢个世界咧真系有好多嘢咧都系不停咁样喺度变啦，咁啊呢个天气喺度变啦，人其实亦都系每一日咧喺度变，咁啊希望大家呢一个变咧都系变好嘅吓。好啦，咁啊早上时间去到10:46，接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我又点可以唔播咧？点解啊？因为都系同个水池有关嘅，我知道有啲听众咧都系汪明荃嘅歌迷啦。我哋有嘅系呢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啊。

0: 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1: 不离世间国，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九点到九点半喺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3: 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哋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antigem.com。
4: 你听紧嘅系 Helen 的星期天。

相信大家仲记得黎明嘅呢一首歌曲吓，咁啊当年咧真系好犀利噶，咁啊因为咧呢一首歌咧本身咧就系改字啊，系大家仲记唔记得啊？安全地带啊，咁咧就系嗰阵时咧嘅主唱咧就系玉置浩二啦，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咧系由玉置浩二咧系作曲嘅，咁而呢个版本咧广东话版本咧就系香雪怀咧就系填上呢个广东话嘅歌词咧系由黎明唱出一夜倾情，咁啊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吓，咁啊继续咧。就系同大家讲翻咧，就系温哥华咧，嗱，听日咧就知道啦，第三级嘅制水咧讲咗啦，然后6月11号咧，又系下个礼拜咧就系发生噶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哇，讲咗好耐啦，终于发生啦，呢个 FIFA 世界杯咧，咁就会系啊。喺呢一个温哥华咧，我哋开始咧就可以见到举行啦。咁啊，亦都唔知关唔关事咧，多咗好多人咧嚟温哥华，有冇发觉咧？食饭啊，嗰啲食肆啊，亦都系多咗好多人，系好噶吓，咁啊可以帮助下我哋个旅游。咁啊，可能大家咧真系谂住横掂都嚟温哥华啦，顺便咧亦都可以睇下呢个 FIFA 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听众咧一定要记住咧，就系话嗰啲嘅封路措施。

知啊。喺 downtown 嗰方面咧，咁就係有好多嘅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會係封路嘅。咁你揸車咧，係未必係揸到入去。咁啊，好簡單，記住，如果你係譬如話你行 Canby 橋落去 downtown 嘅話咧。Canby 橋一轉右嗰度嗰一橛嘅 Pacific Boulevard 咧，唔使入啦嚇，因為咧就會係封路噶啦，咁所以大家咧一定咧係要記住咧要兜路，睇下咧係點樣去轉彎嚟到去你要去嘅目的地嚇。亦都咧喺 downtown 方面咧有好多地方咧劃分咗出嚟咧係一個行人嘅專用區嚟噶，咁你車輛咧亦都係駛入唔到嘅，咁啊好難咧 on air 到去講，咁但係大家咧係好容易上網去睇下。地图，咁你就会知道啦。而家有好多地图，大家咧其实 post 晒出嚟，话俾大家听，究竟边度架车入得，边度唔入得，边度封咗，几时封，吓几多点，或者系咪即系一路几个礼拜都系，咁你就会一清二楚。记住上网睇清楚，即系。好老实，呢、这个六月同埋七月咧，你落 downtown 咧，真系要谂过度好晒呢个嘅行车路线咧，先至好去啊吓。好啦，咁啊，接住落嚟节目最后嘅呢一首嘅歌曲，当然啦，要播当年啊，呢个系1990年啊世界杯嘅主题歌曲嚟噶。1990年啊，好多年前啦吓，嗰时咧系由谭咏麟啊有唱嘅呢首叫做《理想与和平》。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核燃料储存设施今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且起火，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公司表示，袭击发生在星期日凌晨两点，目前火警已经被扑灭。袭击发生的时候，受损设施内并未存放核核燃料。公司将会持续监测相关的情况，并且同有关的部门保持全面协作。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活动。

0: 活动持续，数以千计的民众连续第三日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要求重新举行选举。示威者昨日下午聚集在松坡区一个用于点票的室内体育场馆外围，不满过去星期三的地方选举存在舞弊。警方估计现场一度有30,000人，有人封锁场馆的入口，导致大概是20名的工作人员被困，警方出动大概400名的警员到场。在今个月3号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韩联社报道首尔有10多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导致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够投票而离开票站。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星期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就进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由苏海莹报道。
1: 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中方不单止是全球治理倡议的首倡者，更加以实际行动团结各方，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2: 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世界。
1: 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第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第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第四是加强协调行动，加强各国、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汇聚起来应对全球挑战。韩正又说，15/5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亦都展现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韩正之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同普京的领航掌舵。
2: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1: 普京就说，俄方亦都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4: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3: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4: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9度。

0: 今日嘅落雨机会系40%，而明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5度，吹东南风，风速系每小时11公里，湿度74%。
1: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盘放放，
4: 开始星期天，东方西方盘放放，亦都系咧六月份第一个星期天。咁喺六月份咧，可以话芳芳喺一年入边，除咗12月圣诞节之外啦，六月份都系我好喜欢嘅一个月份。因为呢个月咧，我就系生日啦，咁所以好开心咧。今日翻到嚟电台咧，收到一张 birthday card， 咁啊感觉上咧就好窝心嘅，同埋觉得咧好有人情味。因为咧人世间有阵时候啲嘢咧，你觉得好似喺你冇预期中得到咧，而且好似系免费咁样咧，嗰种嘅感觉咧系特别系开心同埋欣慰。咁当然啦，其实我哋要懂得咧，好好地去感恩，因为咧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嘢，当然我哋要努力去付出，然后得到啦。但系咧，如果有阵时候我哋唔去感恩嘅话咧，我哋就唔会可以欣赏到呢个世界上有几多嘅能量，有几多嘅爱。又或者好多时咧，我哋仍然都会好期望，希望咧有阵时候啲嘢咧真系可以就咁得到。但系当中嘅得到系咪真系唔需要有任何嘅付出呢？又或者如果我得到嗰样嘢嘅时候，佢嘅代价同埋价值又系点样样嘅咧？喺人世间有啲咩好嘢系真系可以系 free 嘅咧？

我哋又轉翻 Jackson， 喺星期天咧送俾你咧就系歌咧就系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Are Free。咁啊，生命中咧有啲嘢咧系最好嘅咧系 free 嘅。咁啊，好似生日啦，你会有礼物啦。咁好似系 free 嘅，因为人哋送俾你啦。咁当然系好开心啦。又或者当你听紧咧 FM 961啦呢个时候，又或者 Calgary 嘅朋友听紧咧 FM 947咧都系 free 嘅。我哋可以喺空气中大家交个朋友，一齐听下啲好听嘅音乐，然后感受一下，甚至乎咧，当你今天。 如果有时间嘅话，静落个心，然后张开你嘅眼睛。其实咧喺我哋身边见到嘅所有嘢，我哋嘅感受，其实都系免费嘅。

在这个世界啦，的确是有很多花花草草的。我们有黄婉芝，当我去到 Victoria 的时候啦，见到呢，即尤其是现在的天气啦、季节啦，你会见到这个世界呢，真的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颜色。先不要讲啦，即可能不同的地方啦，他们因为呢，他们历史的一些的故事呢，我们有很多很特别的建筑物。但是呢，正是光睇大自然，这个蓝色的天、白色的云，还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呢，那种的颜色感觉呢，真是呢目不暇给。今朝现在你见到有几多种颜色啊？

0: 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1: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0: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东方西方盘房房。

继续东方西方潘芳芳，咁讲紧咧，其实咧喺我哋咧生命中有啲咩嘢，系真系可以系 free 嘅咧 ，the best things。咁啊，有阵时好难去厘定个价值嘅，因为每一个人嗰个价值观都有少少唔同啦。咁但系咧，有阵时都会谂啊，有啲嘢我免费得到，或者我哋 free 嘅咁。咁但系咧，其实咧相对嚟讲，我有啲咩嘢可以唔需要有任何嘅 free。即系嘅价值咧，而去付出咧咁，而好多时咧，我哋嘅价值咧都系紧要值几多钱，或者要俾几多钱去衡量嘅。咁如果喺呢一个即系大前提上面讲嘅话咧，即系讲下少啦。好多时咧，我哋就会觉得，如果我发誓嘅话，咁咪就系唔使钱咯。好似咧好严重咁样嗬。不过咧，去到而家呢个新嘅年代咧，好多时我哋可发誓，可能咧都好似一句口头禅咁样。

我哋有黎瑞恩呢一首发誓。咁啊，当年啦，即系我谂或者喺某啲年代咧，发誓系一个咧，即系显示到决心啦，你要决定一样嘢啦，同埋要坚持啦。咁仲有咧，就要好诚心啦去发誓咧。嗱，呢个就系我所讲嘅，即系免费啦，因为你系凭口凭心去确认一件事情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嗰样嘢唔系真嘅话咧，咁我哋咧中国人咧就会有个讲法，就系你忍住有报应啊。咁其实咧呢一种嘅态度。我想东方西方都是会有的，即是希望争取一些信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特别要有任何金钱的付出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都可以想想，在我们的生活姿态当中真的不是样东西都讲钱的，不过我们都可以轻松一点去看，其实还有些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在生命之中感觉到是不需要付出的呢，就是当我们的心仍然可以保持那种赤子，又或者年轻，对周围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开心地接受。

信心机旁边或者在听紧 FM 国内嘅朋友咧，你都会有个好年轻嘅心嘅 ，young at heart， 呢个真系唔使钱嘅，而且好多时咧，当我哋嘅心灵咧，或者我哋嘅态度咧，系年轻嘅话咧，其实人哋睇起上嚟咧，都会觉得你好似后生好多嘅。咁就系希望感受一下一啲唔需要钱嘅嘢，系嘛？我哋开个窗，吹下微风。在那一刻都是属于你的。

有时候感受住微风，我哋可能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感觉，甚至乎突然间会諗起好多一啲以前嘅事情都唔定嘅。不过我諗我哋可以好简单如实咁样，只要感受下嗰种风吹俾我哋自己，然后跟住可能喺我哋皮肤上、身体上一啲嘅感觉，或者头发俾佢轻轻吹起嘅时候嗰啲发丝嗰种嘅感觉我哋可以感受嗰种嘅自由啦，那个风可以好似慢慢咁样俾到好多支持俾我哋。都唔定嘅，咁仲有一样嘢我哋都可以做嘅，呢样嘢就係我哋可以发自内心感受住微风嘅时候散发出嚟就係一个微笑，几好㗎，笑对身体都可以有好好嘅健康元素，都係免费嘅。我哋有 Carpenters

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搵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东方西方，盼芳芳。

其实无论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我想很多朋友呢，我们不要说他是不是喜欢一些小便宜，只是很多时候呢，在一个生活上呢，我想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啦。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很希望呢可以呢就是悭一点，又或者很希望呢可以有些东西呢可以那个效用呢是大一点啦，这样。所以呢很多时候都会比较一下不同的价值。而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价值观的，有些人可能愿意去旅行，可能花多一点的钱，但是如果在一些旅游的 package 中有些 package 嘛，讲紧就是说有些特别的优惠，这样都是相当吸引的。不过今天我们很想讲一下，有时候有些事我们是来自我们的内心，我们可以保持年轻，又或者我们可以感恩世上大自然，我们每天可以感受到的微风、花花草草等等。当然啦，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受一下在空气中的东方和西方。我们有 Frank Sinatra 这一首

又或者呢，我哋係喺東方嘅太陽西方嘅月亮，又或者係東方嘅月亮西方嘅太陽都好啦，我哋都可以呢好地感恩我哋呢喺生命中或者日常中，我哋好多呢其實呢係已經係掌握喺心中同埋喺我哋嘅身上嘅一啲東西，我哋可以好好地去感受。咁當然啦，即係歲月嘅每天嘅一路流逝啦，咁無論喺東方西方都好啦，其實呢都會呢有好多嘅事情啦，有时候都会在你的心中会涌现，或者有时候在你们的回忆中会出现，或者你会怀念一下。但是呢，我们很多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呢，因为已经是过了去了，我们可以将它沉淀成为我们一些历练人生，或者我们一些美梦。当然这个美梦就是你自己免费地将它收藏的，不会说好像有些地方可能要给 storage 的 fee 这样，好好地留下它，珍惜它。

其实有阵时候啲嘢已经过咗去，就好似昨天咁样啦。无论我哋咧可能咧付出咗几多都好啦，已经咧成为一个过去嘅往事。咁而跟住咧，当佢咧留喺我哋嘅心中嘅时候咧，我哋将佢储存成为一个美梦啦。无论经历系点样都好啦，都系我哋一啲嘅得着嚟噶。唔住今天我哋咧仍需努力啦。咁有几多咩都好啦，我哋都可以咧好地咧将佢咧就系做好。咁呢一个咧就系活在当下。咁而明日复明日啦，明天咧亦都系未嚟到嘅。咁我哋咧点解要做好今天嘅我咧，或者好地享受属于今天嘅我自己得到嘅嘢咧？就因为咧留待咧希望咧替做更好嘅明天。我哋每一个人都好希望有更加开心嘅自己，更加健康嘅自己。

冇错啦，正正系明天。我哋好希望大家有个更好嘅明天。如指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之后咧。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在当前日益危险和分裂的世界局势之下，本国自由党政府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重新建设武装，并且投资加拿大军队，以表彰并且支持为国家奉献的军人。自由党政府已经为全体的加军人员提供了一代人以来最大幅度的加薪，以反映他的职责之重大。而同时，政府启动了加拿大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防投资增长，并且正迈向在2035年前实现不跃新国防投资承诺，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目前的财政框架已经做好规划，确保在2030年前总国防开支达到 4% 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此外，透过新成立的国防投资部以及在加拿大首个国防工业战略，当局承诺将会在军人有需要的时候及时为他们提供现代化的装备，以捍卫国家主权、自由和盟友的安全。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伊朗代表团指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

0: 由方远南报道。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在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
0: 香港行政长官刚刚结束中亚的访问行程，随团出访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是超级成功。由黄斌南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结束对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访问，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视节目形容今次访问超级成功。
3: 譬如在乌兹别克呢，我哋甚至咧，所有团员咧都见到呢一个总理，咁啊同佢开会，佢亦都带晒所有部长出嚟。咁呢一个个作用喺边度咧？就系令到第一，我哋啲团员又可以直接向佢哋啲部长咧，系反映佢哋需要乜嘢，亦都咧因为咁高规格咧，可以咧就受到广泛嘅报道啊。呢两个国家咧签咗好多好多合约，咁咧真系可以令到咧香港所谓。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这个角色呢是更加加重。内地的代表呢今次去完这个代表团之后呢，就觉得香港真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呢非常之大。他们都觉得香港好嘢，即是应该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基地去巩固他们海外的业务。
2: 他又说，单单一次外访是不足够，要继续努力保持联系。他提到有商会已经计划组团再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相信可以推动协同效应。另外，本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在第一季按年增长 5.9%。 马时亨又怎样评估下半年的经贸表现呢？
3: 我哋第一季个成绩亮丽咧，就系、是、因为 AI 嘅投资嘅带动，咁亦都啲嘢咧贵咗。下半年嘅成绩咧，我只可以话咧系审慎乐观嘅。点解咧？因为有啲唔明朗因素。如果譬如因为油价升咗啦，利息加啦，咁咧引致到成个全世界嘅经济有衰退咧，咁又影响我哋噶咯。如果冇呢啲嘢发生嘅，让嘢平平稳稳，咁可能咧，我哋咧系一路咧会继续呢啲增长嘅。
2: 佢又话，今年系贸发局成立60周年，将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未来嘅策略同路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Rade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发一下。
7: 节目赞助。

0: 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 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湿度 63%。
4: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5: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4: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6: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好声好听
9: 961。
10: Welcome。
11: 由这一刻直到下午两点，一起同佢融入在音乐当中。
12: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3: 开始啦！呢、這个音乐站同大家一齐分享一啲唔同嘅歌曲。今日晏昼同样地准备咗两个钟，踏进咗六月份咯噃，亦都越嚟越接近暑假啦。唔知道有啲咩嘅计划啦大家都有唔同嘅安排嘅。嚟到星期天嘅时候咧，可能都有一啲唔同嘅节目。我嘅节目咧，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咧，就梗系喺呢两个钟头里边分享一啲唔同嘅歌曲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一齐听一下歌。近排唔知道你会唔会都有啲心水嘅作品呢？如果有嘅话，唔知道今日又会唔会听得到呢？两个钟头就由而家开始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愉快，就好似佢嘅呢一首歌一样，一嚟呢先嚟一个嘅问候，关心下你，问下你开唔开心。佢嘅名字叫做 Jin Lee， 嚟自 Jin Lee 嘅一首全新歌曲叫做你。

每个人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愿望，有啲人呢希望可以搵多啲钱，有啲希望身体健康，有啲人希望开心愉快。佢都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快乐，佢係 Jenny。今次嘅作品呢搵嚟徐浩帮佢负责作曲啦、填词啦，仲有編曲監制添下。咁所以呢一首嘅作品呢又可能呢属于 Jenny 另外一种唔同嘅感觉。听过你快乐吗之后，跟住我哋有詹天文。有佢嘅呢一首歌曲叫做《无疾而》。

很多时呢，我们可能都会寻根究底去了解一下究竟有什么原因，又或者是导致一个这样的结果。但是呢，尤其是在一段的恋情当中，他说分手呢最怕就是没有原因，不知道对方因为什么原因而要跟自己分开，又或者想去问都问不到一个的究竟。詹天文讲的这个叫做无疾而终，跟着我们有王乐言。

0: 首咧属于王乐贤嘅一首嘅歌曲，叫做《窗与玫瑰》。亦都咧曾经喺一个公开嘅歌曲创作大赛里边咧，就系攞到冠军嘅一首嘅作品吓。呢一首歌《窗与玫瑰》，感觉到两个唔同嘅极端，咁亦都咧有一啲唔同嘅感觉。连续两首嘅作品，詹天文嘅同埋王乐贤嘅负责填词，都有林若玲。跟住呢位嘅歌手咧，佢好中意自己作曲啦，又或者甚至乎 MV 咧都会有自己嘅构思。佢叫做周恩婷，带嚟《今世情人》。
1: 几多每

周恩婷《爱情四部曲》的最后一部曲，这个最终章叫做《今世情人》。咁啊，嚟紧咧八月尾，即系暑假尾嘅时候咧，佢会喺香港举行两场嘅红馆演唱会啦。咁啊，第一次踏上红馆呢个舞台，唔知会唔会将佢嗰种型、嗰种嘅酷，又或者佢一啲好好听嘅歌曲、好好睇嘅舞步带俾大家啦吓。但系肯定嘅就系一定会唱呢一首《今世

好耐冇听到佢嘅歌曲啦，佢系193，即系郭家俊啊。有佢呢一首嘅歌曲叫做《呆等》，咁喺休息嘅一段时间里边咧，唔知佢会唔会都系咁样呆等，等希望有嚟紧嘅工作机会，又或者一啲新嘅挑战啦、今次呢一首嘅新歌《呆等》，有 A P 潘宇谦为佢作曲，关文填词。星期日嘅晏昼，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接住落嚟，拣咗嘅有泳儿。

首歌叫做散光，有一种不能够聚焦的感觉，有些事情可能看不清，有些人物可能也都摸不清。他是 Vince 泳儿。以下落嚟有徐嘉晴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丹奴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6: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武核青红提子每磅2.99元，新鲜金钱剪每磅9.69元，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7: 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日到12日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球必应。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山最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国语歌，名字叫做《玻璃》。其实这首作品是两年前都经已在一些不同的平台里面跟大家分享过了，也都炮制过一些不同的版本，不过正式推出的就是刚刚听过的版本。

上个礼拜介绍过吕爵安同佢嘅好朋友Ryan 蔡俊彦的一首合唱歌曲叫做1206。除了合唱歌之外，他自己的这一首独唱作品叫做左手拖右手，也都刚刚顺利成为我们自己榜的冠军歌。在这里恭喜 Eden 先。

心扉。有些朋友呢好鍾意食一啲甜品或者甜嘢，但亦都有人呢就完全唔掂糖嘅，咁唔知你係边种类型嘅朋友啦。啱啱听过嘅呢有 Lester 蓝奕慈嘅一首歌曲叫做小甜，有陣时你食一啲甜点嘅时候，嗰个心理上面呢会觉得好满足好开心，唔知你会唔会都有同感啦。

响就今年出道啦，咁啊带嚟过有 Midnight Call。逐住嘅呢一首嘅单曲叫做《无可救药的恋爱脑》，都系讲紧有啲 call， 唔知佢会唔会咧中意讲电话嘅咧？佢系叫做阿 Vince 梁伟谦，虽然年纪轻。

望有一本讲浪漫嘅教科书，佢叫做魏俊生 Jeffrey 带嚟嘅呢一首作品咧，就叫做 Textbook Romantics。咁亦都希望咧呢啲嘅浪漫嘅感觉咧，可以透过书本里面有啲唔同嘅学习啊。好啦，跟住落嚟，我哋有两位嘅朋友。唱的作品周卓盈、王明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首尔警方在今日公开一张闭路电视画面，通缉一名涉嫌在街头企图强抱少女的男子。事发在6月3号下午大概是3:30，一名少女在 Keith Road 6300号路段散步。警方在声明中指出，当时一名正向北行年约大概是50多岁的男子突然靠近，并且企图用双臂强行紧抱少女。好彩受害人反应及时，立即挣脱对方的纠缠，并且逃往安全的地方。香港通道联盟 HKPA 星期六在卑诗省、亚省和安省全国三地同步举行集会，要求联邦政府尽快处理香港人通道移民申请计划长期积压个案的问题。由梁俊荣报道。
3: 香港通道联盟在昨日星期六在卑诗省、亚省和安省全国三地同步举行集会，要求联邦政府尽快处理香港人通道移民申请计划长期积压个案问题。联盟发言人 Chris 表示，集会有接近500人出席，他们提到近日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早前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面建议等太久的申请人可以试行其他的申请途径，例如是 Express Entry 快速通道。 Chris 直言，对所有的申请人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建议，重点是联盟希望联邦政府要切实履行香港人通道的承诺。
4: 因此我们并不是拒绝其他的选项，我们是希望联邦政府去正视 Hong Kong Pathway 的承诺，正视 Hong Kong Pathway 的申请人是要跟足联邦政府的要求，联邦政府制度申请。我们在加拿大已经有充分的贡献，我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们去承担的。
3: 温哥华东选区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伟贞都有到场声援，他对今日参与的人数感到感动。

0: 动，亦知道每位申请人的困境。他提到在国会质问移民部长迪亚布一段时间之后，后者才表示现时有46000个香港人通道的永久居民申请个案，而当局只是批出了13000个个案，同时等待的时间都未有清晰回答。他批评联邦政府继续限制移民配额是不理想的做法。
1: 他每一年只可以给到6900个位出来来 process 这个 PR 的 application 给香港、Ukraine 和 Sudan 三个国家的、哦、你这样计算那条数，你真的要计成10几、20年、30年、40年、50年都未定才可以批晒他们，这个是根本是不可以接受的。
0: 在场参与者 Peter 坦言，在香港人通道计划个案积压之下，很多申请人包括他自己都感到好气馁，所以他同意联盟的倡议，联邦政府要俾申请人知道清晰嘅时间表。
2: 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几气馁嘅。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喺度等嘅，即系只不过可能大家心即系冇讲出嚟，只不过喺一路做住嘢，一路有自己嘅生活上面嘅目标去应付呢一种等待嘅生活咯。需要有个时间表，需要有个清晰嘅方向，俾翻我哋知道究竟系。即系嚟紧会系点样安排？
0: 另一名参与者袁小姐带同佢先生同小朋友到场，佢直言喺申请状况未明之下，好多佢认识嘅家庭面临签证到期，同时连带小朋友嘅学签都受影响。
3: 反而系嚟到呢度，工作压力冇咁大之余，亦都有多咗时间去同家人相处啦。咁所以我哋都好珍惜呢段时间，同埋咁于是我哋都有咗小朋友啦。咁然后有了小朋友之后，我们都觉得生活是幸福了的。但是正正是 PR 一路都未批，一路都未批，令到我们很彷徨。所以希望其实我们都想生活安稳。我相信每一位香港人来得加拿大的都是希望、真的如 RCC 最初的那个方案，就是救生艇，就真的去帮香港人拿到 PR 身份，而不是无了期等候或者等50年，真的太夸张。
0: 联盟促请联邦政府尽快处理积压的人道和同情理由申请，另外都呼吁大家参与联邦移民部早前就2027年至2029年移民水平计划进行的公众咨询。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明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5: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开始啦！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6: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7: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明日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湿度63%。
8: 大温地区将会在今个月8号起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温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9: 好声好听，961。
6: 由呢一刻直到下午2点，一起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0: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1: 继续进入六月份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我哋亦都进入咗第二个钟头嘅啦，咁同大家继续可以听下歌。呢一个钟头咧，我哋亦都会有全金音乐联盟嘅，咁啊阵间咧就会听到更多嘅推荐歌曲啦。咁啊仲记得上个礼拜日咧，啱啱咧就系15啦，即系呢个旧历，咁所以咧大家会见到一个好圆、好大、好光嘅月亮。

咁所以咧，佢亦都趁机咧推出咗呢一首嘅歌曲。呢位朋友佢个名咧就系叫做 Moon， 月亮代表我，佢叫做 Moon Tang。呢一首咧亦都系佢亲自作曲嘅一首嘅歌曲。再揾嚟有。

似佢咁讲，有好多嘅书本、好多嘅歌曲咧，都会以月亮作为题材。咁但系所讲嘅月亮，又可唔可以代表到你嘅心情，代表到你嘅心声呢？阿 Moon 听就话冇、啊，好似都唔系好啱自己嘅心情，唔系好可以代表到。咁啊，不如咧就自己写一首啦，由 Moon 听作曲，再加埋黄伟文嘅词，带嚟呢一首《月亮代表我》。我相信呢一首歌咧，正正真系可以百分百代表住佢，又或者可以令到大家更加了解佢添吓。听过阿 Moon 嘅一首作品之后，跟住带嚟呢个组合，佢哋叫做 One Take Off。

在香港的乐坛越来越多元化，除了说有很多的新力量之外，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合作，有些组成乐队，有些组成组合，他们都是他们叫做 One Take Off 带来这一首《末法连接信号》。至于接下来这两位朋友呢，原本他们都有各自各的这些歌曲的，又或者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参加过一些比赛，但是呢志同道合，所以走埋一齐，双声双主唱。两把声音究竟和唔和谐，又或者佢两个究竟夹唔夹？我哋可以听下呢一首嘅歌曲，歌名叫做《年轮说》。

他们两位最少有个共通点，就是大家都喜欢音乐，而且在名字方面都有个共通点，大家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俊字。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年轮说》，用年轮去讲讲他们的故事，在音乐上面的经历，或者这条路究竟是怎样行。除了有陆俊贤之外，还有李俊杰带来这首《年轮说》。

佢哋用人声代替乐器，佢哋叫做 Sensor a cappella。凡事都可以跳出框框，可以有啲唔同嘅尝试，有啲唔同嘅突破。佢哋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叫做 OOTB， 即系 Out of the Box。千祈唔好俾个框框住自己，希望可以跳出呢个框框。

要去找出究竟事情是真定是假，声音是真定是假啦。他叫做特务詹士康，即是大家熟悉的林奕康。跟住隔篱一队的乐队，他们名字叫做 Soulless。这首歌的歌名都相当之长，叫做《不幸的我》，把幸运直点满。

能够同你一起嘅话，点都开心。你要加班，我唔放工，我陪你啊！你想去边，我又可以陪住你。相当之甜蜜嘅一首歌曲，嚟自呢一个四人乐队，佢哋叫做 Sulas。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开开心心嘅一首歌曲，亦都系属于甜蜜嘅一首作品啦。好啦，除咗话有乐队，亦都有一啲唔同嘅个人歌手。接住落嚟有 Gigi 严明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以东咸肉绿豆蛋黄种3.99一件，G 人牛油果油1公升13.99一支，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送货啦！
4: 健康唔单止系医疗服务，对好多第一民族社区嚟讲，健康仲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嚟叫做 Spot ZPOT， 带嚟呢一首叫做《反话》，
1: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2: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0: 今日礼拜同样地咧都有四首嘅推荐歌曲，除咗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之外咧，仲有另外三个唔同嘅电台咧，佢哋都想有啲嘅歌曲介绍嘅。首先咧，介绍嚟自 Hit FM 嘅一个选择先吓，呢一首嘅作品咧都系一首嘅慢歌。咁其实今个礼拜咧几首嘅作品咧都系一啲慢嘅作品嚟嘅，咁睇下大家会唔会都中意先吓，一啲嘅情歌嘅感觉，相信咧都容易接受。而这首歌曲的歌名都相当之长，或者这样我们先听了这首歌曲的旋律和那种歌词或者感觉，跟着再告诉你这个歌名有多长。

冇错啦，啱啱咧佢就唱咗个歌名出嚟。呢位歌手咧叫做黄凤鸣。呢首歌咧个歌名总共有15个字，就叫做《我在这荒芜的世界里奔跑，可你不在》，亦都系嚟自一套电影嘅插曲吓。我相信咧，电影里边咧可以再次欣赏到呢一首嘅歌曲，又或者咧可以好配合到呢一个嘅电影嘅画面或者个故事嘅发展嘅。啱啱听过呢一首咧，就系嚟自台北 Hit FM 嘅推荐。跟住咧，我哋有另外一位嘅歌手向大家介绍，佢叫做郭嘉伟。呢首歌《等你》。

刚才介绍过有黄凤鸣的一首歌曲，这一首作品就是来自电影的插曲。咁而啱啱听紧嘅呢一首郭家伟嘅作品咧，都同电影有关嘅，就好似戏院里边嘅感觉吓。播放嘅呢一段嘅感情就好似一套好长嘅电影一样，里边有好多嘅高潮或者系低潮，有慢嘅时候，亦都有快嘅时候。咁但系电影始终都会完结，咁究竟个结局又会系点样呢？带嚟嘅有马来西亚买 FM 介绍郭家。

自新加坡的一位音乐人叫做林思彤。今次这首歌曲就收录在他全新的 EP 里面。歌曲名字叫做《乍看之下的我们》。除了有思彤他自己负责填词之外，还有邀请到萧煌奇为他作曲的。所以这首歌曲都是备受注目的一首歌。而今期就是成为了新加坡 UFM 的一首推荐歌曲。

咁听过新加坡嘅介绍之后咧，跟住听听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啊，亦都系今个礼拜咧喺呢一个环节全金音乐联盟里边咧最后嘅一首嘅推荐歌曲，属于 MC 张天赋嘅一首嘅新歌，叫做《男人怎可以》。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苏黎世警察局局长 Norm Lipinski 在星期一突然遭到解雇，两名警察局董事会董事辞职抗议，独立省议员 Eleanor Sturco 促请公共安全厅长柯瑞安彻查程序是否合乎警察法，并且批评治安恶化，前线需要领导而不是政治闹剧。对此柯瑞安回应指省府无权干预市警董事会的人事决定，只是会填补董事的空缺。卑诗省劳工厅长魏瑞珍已经指派特别调解员协助解决紧急通讯专业人员的劳资纠纷。魏瑞珍发表声明表示，他已经根据劳工关系法委任 Vince Reddy 为特别调解员，协助工会 Coop Local 8911和雇主 Emergency Communications BC 谈判新的集体协议。劳资双方共同提出这项任命请求，并且已经同意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建议。国际足协宣布放宽即将在美国和加拿大举办的世界杯赛事限制，允许球迷携带即弃樽装水进入球场，此举推翻了之前禁止携带此类水樽进场的规定。旧制曾经引来地方官员强烈反弹，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更加炮轰有关规定是抢钱，并且指出在酷热天气之下作赛会引致脱水等健康风险。国际足协营运总监 Hemel Shigi 透过社交媒体澄清，每人现时获准携带一支不超过20安士工厂密封的软塑胶即弃水樽，不过可重复使用的硬质水樽因为存在安全和保安风险，目前仍然维持禁令。温哥华和多伦多将分别在6月13号和12号迎来首场的赛事。香港通道联盟 HKPA 星期六在卑诗省、亚省和安省全国三地同步举行集会，由梁仲颖报道。
3: 香港通道联盟在昨日星期六在卑诗省、亚省和安省全国三地同步举行集会，要求联邦政府尽快处理香港人通道移民申请计划长期积压各项问题。联盟发言人 Chris 表示，集会有接近500人出席，他提到近日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早前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面建议等太久的申请人可以试行其他的申请途径，例如是 Express Entry 快速通道。 Chris 直言对所有的申请人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建议，重点是联盟希望联邦政府要切实履行香港人通道的承诺。
4: 因此我们并不是拒绝其他的选项，我们是希望联邦政府去正视 Hong Kong Pathway 的承诺，正视 Hong Kong Pathway 的申请人是要跟踪联邦政府的要求，联邦政府制度申请。我们在加拿大已经有充分的贡献，我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们去承担的。
3: 温哥华东选区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伟征都有到场声援，他对今日参与的人数感到感动，亦知道每位申请人的困境。他提到在国会质问移民部长迪亚布一段时间之后，后者才表示现时有46000个香港人通道的永久居民申请个案，而当局只是批出了13000个个案，同时等待

0: 的时间都未有清晰回答，他批评联邦政府继续限制移民配额是不理想的做法。
1: 他每一年只可以给到6900个位出来来 process 这个 PR 的 application 给香港、Ukraine 和 Sudan 三个国家的、你这样计那条数，你真的要计成10几、20年、30年、40年、50年都未定才可以批晒他们，这个是根本是不可以接受的。
0: 在场参与者 Peter 坦言，在香港人通道计划个案积压之下，很多申请人包括他自己都感到好气馁，所以他同意联盟的倡议，联邦政府要给申请人知道清晰的时间表。
2: 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挺气馁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等着，只不过可能大家心即是没有讲出来，只不过、一路做着事，一路有自己的生活上面的目标去应付这种等待的生活咯。需要有个时间表，需要有个清晰的方向俾返我哋知道究竟係即係嚟緊會係點樣安排。
0: 另一名参与者袁小姐带同佢先生同小朋友到场，佢直言喺申请状况未明之下，好多佢认识嘅家庭面临签证到期，同时连带小朋友嘅学签都受影响。
3: 反而係嚟到呢度工作压力冇咁大之余，亦都有多咗时间去同家人相处啦，咁所以我哋都好珍惜呢段时间，同埋咁於是我哋都有咗小朋友啦，咁然后有咗小朋友之后，我哋都觉得生活係幸福咗嘅，但係正正係 PR 一路都未批，令到我哋好彷徨，咁所以希望其实我哋都想生活安稳，係啦，我相信每一位香港人嚟得加拿大嘅都係希望、真係如返 ILCC 最初嘅那个方案，就是救生艇，就真的去帮香港人拿到 PR 身份，而不是无了期等候或者等50年，真的太夸张。
0: 联盟促请联邦政府尽快处理积压的人道和同情理由申请。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明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5: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开始啦！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6: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4: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2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0%。
7: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8: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9: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10: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8: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9: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12: 961派台新势力。
13: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4: 东张三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13: 大家好，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家庭的自驾游。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0: 繁忙嘅都市中，你有你嘅生活，佢有佢嘅忙碌。当你哋遇见嘅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睇睇对方嘅生活啦。Sam 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 Sam 生活嘅时间，又系星期日晏昼两点零钟呢一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咧，由阿 Sam 带俾你嘅，同你心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咧探究日常经历嘅。日子方面已经嚟到咗六月嘅七号啦，呢个月份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有一种嘅误区啊。误解喺度嘅，即系讲嘅系咩咧？好多人咧一到六月份咧就会同你讲，唉，已经过咗半年嘅时间啦，我哋好似咩都未做，又或者话即系过去嘅半年究竟你做啲咩咧？下半年有啲咩嘅即系愿望啊？又或者系呢个嘅里程碑系需要去达到嘅咧？咁样其实未到半年噶，系啊，你数清楚日子啊，我哋过埋今个月先至正式上半年嘅结束啊。六月份系代表咗上半年嘅最后一个嘅月份。不过唔紧要，你有呢一个嘅心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特别咧喺温哥华嚟讲啊，六月份咧系好大嘅一个嘅盛事举行咗嘅。嗱，啱啱有一个新嘅即系地标式嘅一个商场啊，十年之后终于开幕啦。今个礼拜嘅礼拜四咧，六一一咧就已经系我哋每四年一次嘅世界杯嘅开幕典礼啦，喺我哋加拿大温哥华。即系三个地方唔同嘅举办城市啦，都有份啦。国家方面啦，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啦。咁喺我哋温哥华咧系特别犀利嘅，因为咧你会 feel 到嗰个嘅气氛。除咗话咧就系嗰个嘅好多嘅 decoration 咧会见到啦，譬如我哋嘅科学馆咧已经包咗成为一个今年世界杯主题嘅嗰个嘅足球啦。同埋就非常之极多支嘅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咁啊，如果你喺本地生活嘅朋友咧，你系绝对 feel 到嘅嗰个人嘅气氛嘅，有两种唔同非常之极端嘅气氛。不过无论你属于边种都好咧，呢件都系相对地开心嘅一件事情啦，即系都好难得噶嘛，喺自己身处嘅呢个城市度举办一个咁大型嘅活动。享受咗佢先，之后究竟有啲咩嘅体验呢，我哋之后再算。不过我知道好多朋友呢趁住呢个时间呢反而唔会留喺即係本地去生活㗎，即係都请咗假，但请咗假佢唔係留喺度去睇波或者乜嘢，佢係选择地飞嚟呢一个城市，去一啲即係唔需要咁忙碌嘅地方，咁样去过呢个六七月份咁样。不过无论你选择点样都好，最紧要开心。Yes,

听过有 Lisa 加上 Anita， 仲有 Rima 主唱嘅今年2026世界杯嘅主题曲 Ghost， 仲有 Jackson 王嘉尔加上五月天嘅阿信嘅 Alive， 系蓝色可乐包装嘅主题曲。

跟住带俾你啱啱有 G Dragon 早前嘅作品 Home Sweet Home， 啱啱讲啦，即系啊地即系球嘅一大盛事，每四年一次世界杯将会喺加拿大啦举行啦，温哥华举行啦。咁啊，你选择留喺屋企定系离家出远行避过呢段嘅期间咧，都系你嘅选择。不过最紧要开心，开心即系快乐啦。咁点样可以令到你嚟紧2026年嘅下半年会增加你嘅快乐感咧？快乐有啲咩嘅秘诀咧？今个礼拜嘅新的说话咧，同大家去探讨一下。

0: 本周推介：二合一拐杖凳原价95.99 ，Supercard 特价59.5。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霸卡告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大湾地区将会在今个月8号起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3: 足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纵观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你的生活未必有佢，但佢的生活一定有你。阿 Sam 生活，
5: 欢迎继续翻嚟 Sam 生活的第二部分。今个礼拜呢个部分带俾你。

你好似成员咧，仲要系同一日推出添啊！啱啱听过有 Marv 邱燕同嘅 Ra， 咁跟住咧有苏亚林 Ivy So 嘅原地拖手，而家嚟紧播俾你呢一首咧，系有 Candy 黄家晴嘅灯神。嗱，今年嚟讲咧 ，Candy 同埋 Ivy 咧都系第一年出自己嘅单曲啦。咁啊，但系全部咧都暂时嚟讲系搭埋同一日出嘅，呢个绝对系公司嘅双打策略。

0: 吻你。
1: 嗱，暂时嚟讲咧，两位 Ivy 咧同埋 Candy 咧嘅曲风咧，一位就抒情慢歌啦，一位咧就系中版嘅快歌咁样啦。咁啊，但系都系要话俾大家听，佢哋喺歌唱技巧方面嘅进步而得到大家嘅认同。咁啊，最后当然唔少得 Winka 嘅起身洗面啦。

0: 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比分手更残忍。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
1: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2: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3: 避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4: 生活中的体验等他话你知 Sam 的说话。
5: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天的 Sam 的说话跟大家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就是这个快乐的秘诀。即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2026年下半年你说要送一些快乐的

啊，你就会开心噶啦，未必噶。即系可能你咁做会开心，可能你身边嗰个咁样做，佢反而会觉得唔高兴。咁有乜嘢真正快乐嘅秘诀可以同大家去尝试去分享下呢？其实喺网络上面咧睇到一啲嘅总结咧，有几个唔同嘅所谓秘诀啦，大家可以作为一啲嘅参考嘅，可以思考一下，咦，究竟啱唔啱咧？咁样做适唔适合你呢？咁你再去规划一下你2026年嚟紧下半年对于你嗰个嘅态度、人生感觉上边有冇少少嘅改变呢？咁好啦，事不宜迟，同大家去开始去探究一下。第一个佢话咧就系唔好去考虑一个唔考虑你感受嘅人，即系话将个着重感带翻喺自己嘅身上。如果对方都唔尊重你，唔考虑你嘅感受，其实你亦都未必需要去考究对方嘅感受太多。有好多时候你会造成内耗，之前有几集都讲过呢个嘅问题。喺人哋嘅身上嘅行为造成你自己嘅内耗，其实呢一个系非常之唔好嘅一个习惯，因为冇必要将其他嘅感受牵连到你自己身上。第二个就系话独立自律，充实自己。当你如果你觉得你身边冇咩可靠嘅朋友，不如做一啲自己可以充实自己嘅事情，独立完成嘅事情，而自律地、重复地咁样去规划一个特定嘅时间、日子去做呢一件事，往往可能会带俾你一个非常之好嘅生活习惯，咁样亦都可以帮助到你去成为一个更加快乐嘅人。第三就系话多啲同心态好嘅人走埋一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是非常之显然易见的道理。如果你想开心啲、快乐啲嘅，咪黐啲成日都会开心快乐嘅人咯。第四个，多啲注意自己心。

朋友系完全唔知道自己中意啲咩或者做啲咩先至开心嘅，咁咪投资多啲喺自己身上去试多啲咯。有时斋等啲嘢系。

0: 跟。
1: 第五咧就系话唔去争唔去抢，如果同有啲人嘅对话保持话对方讲得啱，有时如果错咗，自己心里边清楚咪 OK 咯。第六，浪费少啲时间做啲冇意义嘅嘢。

不过事情有冇意义呢，就在于做完之后你自己有冇正能量嘅产生啦。最后每个月固定存一笔钱，多与少唔系问题嘅，只要你有呢个习惯，以后一定用得上。以上快乐嘅秘诀呢，只供参考。如果你有更多嘅秘诀，欢迎同我分享。下星期再见啦。

0: 只有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三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香港通道联盟 HKPA 星期六在 BC 省、阿省以及安省全国三地同步举行集会，要求联邦政府尽快处理香港人通道移民申请计划长期积压个案问题。联盟发言人 Chris 表示，周六集会有近500人出席。他提到，近日移民部长 Lina Diab 早前在国会一个听证会建议，等太久的申请人可以试行其他申请途径，例如 Express Entry。 Chris 直言，对所有申请者而言不是一个好的建议，重点是联邦政府要切实履行香港人通道的承诺。温华东选区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慧珍也有到场声援，他对参与人数感到感动，也知道每一位申请者的困境。他提到，在国会质问移民部长 Lina Diab 一段时间后，后者才指现在有46000人申请，只批了大约13000人，同时等待时间也没有清晰回答。关慧珍批评联邦政府继续限制移民配额是不理想的做法。国际消息方面，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事踏入第100天，伊朗指责美国政府立场持续改变和互相矛盾，令谈判过程变得累赘，成为主要障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访问时指，双方正继续通过巴基斯坦交换信息，目前仍有不少分歧，其中主要问题是美方必须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有权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和平地进行铀浓缩。他又指美方拒绝就冻结伊朗资产方面做任何让步，重申美方必须立即将有关资产解冻。巴加又指责美国不尊重停火，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公海袭击伊朗商船。南美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切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7点开始，超过2700万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以及副总统。全国各投票站将于同日下午5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在今年4月举行的首轮投票中，35位总统候选人都满足不到首轮胜选要求。藤森庆子与桑切斯分别以17.19%以及12.03%的得票率领先，并进入第二轮。美国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 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 Pete Hegseth 在登陆法国诺曼底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说，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及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以及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何时才能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

0: 政治议题之一，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美国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事气象信息。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2: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8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降雨几率80%。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8度。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68%。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怡东咸肉绿豆蛋黄粽3.99一个，芝雅鳄梨果油1公升13.99一瓶，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6: 在温哥华成为今天的城市之前，这片土地和水域早已是第一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在卑诗省各地，许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本讯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7: 好听好声音 FM961，
8: 用声音
9: 碰撞心灵，
8: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
10: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5: Patty， 我记得我们是上上次的节目吧，还有聊到这个主体性的话题。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最近几年就找回自己的主体性，包括强调爱自己这几个话题，特别是在中年女性当中，我觉得特别的流行。
10: 对，我觉得就包括我们前两期节目，有一期我们就聊了这个做一个真人。
5: 嗯，
10: 其实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要爱自己，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5: 嗯，我觉得对自己真那一部分就是很符合主体性的理解。嗯，你觉得找回自己的主体性是怎么去解释呢？
10: 我的理解就是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动权，
5: 就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
10: 对，重新出发，做自己想要做的选择。
5: 嗯，就是我今天这个家务不想做，我就不做了，是这样吗？
10: 对，或者说这个工作让我特别的烦恼苦恼，那我就不做了。
5: 你就跟老板说这工作我觉得不对。对，我自己也感觉找回自己的主体性这个概念我一直都是很模糊的，其实我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就 AI 了一下。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AI 跟我讲的所谓的找回自己的主体性是什么。他说第一个是拒绝客体化，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自嘲自己是牛马。
10: 对，
5: 嗯，
10: 螺丝钉。
5: 对，其实这个就是把自己给客体化了。就一份工作，我们觉得我们不是老板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打工的心态。那这个当中就产生的所有的工作，或者是产生的所有的情绪，都需要被我们消化。
10: 哦，我明白了，就是有一种我在为他工作，我在为他打工，
5: 我在为他实现他的目标，
10: 对，实现他想要实现的价值。
5: 对，对，这个其中就很容易形成一种觉得我是耗材。
10: 就是我变成了帮他实现人生目标当中的一环。
5: 对，
10: 嗯。

0: 然后我之前跟我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因为他自己是开餐厅的，他的餐厅里面就有很多其实是接近于 labor 的工作，不管是洗碗啊，或者是清洁呀，然后他就会说，其实你没有办法把这些人的状态变成一个很主动的状态，因为他觉得自己付出的就是劳力而已，没有任何的脑力的参与，或者是公司有什么大的发展，餐厅有大的发展，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我就在思考，就是怎么可以让假如说我是这个角色，我应该怎么让自己的状态会好一点呢？
1: 给他们股份。
0: 可是老板不同意。这个很难了，你给每个人股份其实不太现实。
1: 对啊，所以让他们觉得有这种主动权，我觉得是
0: 不可能，
1: 很难的。
0: 但是我们的人生就是要过得顺利开心一点，还必须要转变心态。
1: 对，
0: 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类似于转念，就是从一个角度换成另外一个角度，你可能这个事儿就会让他变得更开心一点。那我觉得如果是对于这样的状态，首先这份工作给了我工资，这个是很直接的，可以让我负担我想要的东西，我想去的地方。然后我还在想，那如果是这样的工作，其实也让我锻炼了身体，不是吗？
1: 对，其实听起来就有一点要往好处想，就是想这份工作到底带给我什么，就是比较正面积极的。
0: 对
1: 对，就是从这个工作当中，其实相当于是自己去找快乐，找价值。
0: 对，如果说暂时我还没有什么更好的其他的选择，我在这个工作当中总比我在家待着好一点吧。
1: 对、
0: 我还有一个社交的机会。
1: 对呀、至少你没有脱离社会。
0: 我觉得就是在工作当中跟同事去聊聊天，大家了解一下，哎，最近各自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是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其实也是一种收获。
1: 其实就包括像我们两个，我们可能上班的时候那种精神面貌就会好一点，然后和同事一起开开玩笑啊，一起工作呀，所以当时的那个状态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
0: 对，你讲到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我很开心的一个环节，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从办公室走到录音间，这个路程都让我觉得其实是有收获的，因为我通常会走路走得很快，我就在想我就当练快走了，我真的是有这样的心态的。因为发现我那段时间我不用想着什么刻意减肥什么的，其实我发现身材是保持得挺好的，我觉得每天这样来来回回的走路其实对身体包括维持你的身材都是有帮助的。
1: 所以其实就是要多看自己的收益。
0: 对，
1: 要关注那些积极的正面的东西。

0: Patty 刚刚讲了说，他觉得找回自己的主体性，其实就是找到人生的选择权和控制权。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挺重要的词，就是控制感。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那种牛马的心态，他其实呢，就是觉得对自己的人生失控了。
1: 嗯，就有一点像你坐飞机也好，或者是开车也好，就是你不是坐在主驾驶的位置，所以你觉得看路啊，或者是看方向啊，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就是没有那种这个方向盘把握在我的手里，我要看一下我们的路要怎么走。
0: 那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坐副驾驶更累？
1: 我还好，
0: 因为你是对驾驶员完全很放心的。
1: 哦，对对对，
0: 对，有时候你坐副驾驶，你失去了那个控制感的话，其实你反而会有更大的压力。
1: 嗯，有时候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焦虑，
0: 而是失去了那种失控感。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那种压力和焦虑的来源不是因为累，而是没有了掌控感。所以那些主体性很强的人，我觉得他就是可以在自己有限的选项当中，他可以强行的创造出他这个其实是我自己的选择。虽然有些选择看似是被动的，比如说我必须要工作，或者是我必须为了我的生活去妥协一些事情，但如果你的心态一直都是觉得是被迫的被迫的，那你永远把自己当做一个工具。
1: 嗯，我觉得你提到这个工具这一点特别的好，就是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成工具，我们要找自己的价值，
0: 就强行的创造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的这种感觉。
1: 嗯，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我突然想起来有一点像，就是我早上送我女儿去上学，我觉得每天早上起得真的很早，挺累的。但是在路上呢，我就会想，没关系啊，就是因为送我女儿，所以我可以早点起床。那早点起床，我这一天就会很长。
0: 哦，
1: 对，我觉得，哎，我想到这的时候，心里面也觉得挺好。
0: 嗯，就不把自己当做一个
1: 接送孩子的司机。
0: 对，
1: 嗯
0: 嗯。多出来的时间你通常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
1: 就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打扫打扫房间。我觉得其实就是人生吧，你有很多可以转念的时候，突然间你转念一想，你就发现这个事情完全是可以不一样的。
0: 你刚刚讲到那个，其实时间也是一个话题，人的时间其实就是越用越多的。
1: 对，
0: 你如果总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你就会陷入一种时间的

0: 贫困当中。
1: 对，而且还会有时间焦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我今天上午都躺在床上，我就会很焦虑。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一直在浪费时间的时候，你反而是焦虑的，
2: 你就觉得我什么都没干，而且我没时间干了。
1: 对，嗯，你反而觉得就是时间很少。
2: 对，
1: 嗯，
2: 所以转念能带来挺多好处的。
1: 对，
2: 不仅是主体性的问题，
1: 对，
2: 还有让自己很富有的感觉，时间上的富有。其实在金钱上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之前听过一种理论，就是叫做陷入时间的贫困和陷入金钱的贫困。就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都是你觉得自己有，它就是会越来越有的。
1: 嗯，那听起来有一点像给自己洗脑。
2: 是啊，人生就是得不断的
1: 给自己洗脑，
2: 让他自圆其说，不然太痛苦了。
1: 对，其实就是想让自己的人生其实更轻松一点。

0: 讲完了主体性，我们讲一讲爱自己。确实啊，就是大家现在也都在强调一定要爱自己，爱自己才会爱别人等等这样的观点。但是爱自己就等于只爱自己吗？不顾别人的感受？
1: 我觉得当然不是，
0: 这有点像太自私了。
1: 我觉得是先爱自己再去爱别人，而不是只爱自己不顾别人。
0: 就把自己爱满了，会有那种溢出来的爱，然后才有能量去爱别人。
1: 对
0: 对，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把爱自己误读为绝对的利己。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爱自己就是我最大，我只听自己的。
1: 那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就没有朋友啊。
0: 哦，因为太自私了。
1: 对，谁会愿意和特别自私的人做朋友呢？
0: 对，也有人会觉得就是太考虑别人的感受，比如说考虑朋友的感受或者是伴侣的需求，那他是不是讨好型人格呢？
1: 我觉得有这个嫌疑，
0: 可能都要把握一个度。
1: 对，你不能完全失去自我，然后只是一味的去讨好别人。但如果你又爱自己又爱别人，我觉得非常好。
0: 那在生活当中，你真的有遇到过那种只爱自己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但是他还有朋友的人吗？
1: 我觉得肯定有。
0: 真的就是你觉得他是非常自私？
1: 我觉得什么样的人都会有朋友。
0: 哦，真的。
1: 除非你是一个就是极其不健康，问题特别严重。如果仅仅是有一点自私，我觉得他会有朋友。因为我觉得人是非常多面的嘛，他可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他可能比较幽默，或者他很有才华，他也一定会有朋友。
0: 我觉得有相对自私的一些人的表现是，比如说我们约饭，然后我就会发现朋友之间约饭也是一个挺考验大家诚意的事儿。就你会发现有些人是为了约到一个大家都可以的时间是可以妥协的，就是本来我今天这个时间段可能有一点计划，但是我是可以修改的。哎，假如说大家这个时间都 OK， 只有我不 OK， 那我这个课又是可以调的，或者是说我这件事儿也是可以调预约时间的，那我愿意为大家妥协一下。
1: 对，
0: 然后就我们就约到一个共同的时间。
1: 对，
0: 因为其实比如说三四个人、四五个人一起
1: 就比较难，
0: 非常难。
1: 嗯，
0: 但你也会发现有些人是非常坚定的。就是我不可以，我真的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就有类似于这样的态度。我个人理解就是说其实是诚意没有那么的深。
1: 对，因为我一直听你在讲，我就有在想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通常情况下就是我在意的朋友我是一定会妥协的。
0: 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大概都是可以稍微的做一点妥协的，但我真的有听朋友的朋友有做过类似的事，就是会说服大家，一个个打电话过去说服大家，我只有这个时间段可以，你们可以换成这个时间，真的有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典型的只想着自己了，那要不然你就别去算了。
1: 对呀，我也觉得就是一点诚意都没有，
0: 别去了，
1: 别玩了。
0: 你看，就回到我们开头讲的了，你只顾自己的感受，不顾别人，就是容易没朋友。
1: 对。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

0: 在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2: 用声音
3: 碰撞心灵，
2: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0: 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节目当中讨论只爱自己到底对不对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前几天一起看了那个圆桌派，窦文涛讲了，他说他在社会行走30多年，其实他并没有觉得朋友之间的互相体谅、互相照顾别人的感受是一件好像很委屈的事儿，反而就是有很多的美好。
1: 对，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觉得尤其是那种女生之间的那种，就是惺惺相惜啊，然后互相鼓励啊，互相支撑，我觉得朋友之间的这种美好和善意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对，现在这么强调爱自己

0: 现这个世界的美好的，而且这种美好、善意还有温柔，其实最终都会回馈到自己身上的，
1: 对，
0: 让自己感受到能量。
1: 对，你说到这儿，让我想到一个点，就是我们照顾孩子，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也是在照镜子，就是你对他付出的这些关心也好，对他的照顾也好，其实最终呢，还是会回馈到我们身上。对他释放了这些满满的爱，孩子呢也回馈了很多给我们，所以我们是通过这个照顾孩子这个过程来学习怎样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的。
0: 你讲的可能孩子回馈是说孩子也会爱我们，他也会非常依赖我们，让我们感受到幸福，当然这是我觉得确实是的，确实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一些类似于像回报一样的。但是其实你想想，很多人喜欢小动物，他们也在无微不至地照顾小动物，其实小动物并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告诉你谢谢你照顾我，我很爱你，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完全的付出的心态，它并没有期待这些小狗或者是小猫会给它什么实际的回馈。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付出这种温柔的时候已经得到能量了，我觉得那个能量是及时就被反馈了，就是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是一个有善意的人，我是一个可以付出的人。我觉得这个当下就让自己感觉到满满的能量跟美好了。

0: 其实有一种观点是说，体谅别人是更高阶的爱自己。乍一听有点太深刻了。
1: 对，为什么是高阶呢？
0: 我理解的就是说，在生活当中，我觉得经常跟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矛盾出现。我觉得现在长大了还好，特别是上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别人说，哎，我曾经对他那么好，我当时对他那么好，他干嘛干嘛我都让他住我家了，或者是他生病的时候我都去给他买什么了，买药了，然后带他去医院了，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现在这么对我。你觉不觉得这样的场景非常的熟悉？
1: 对，这样的场景经常有。
0: 其实这个就是把自己放入了一种受害者思维，就是我被深深的伤害了。这个其实反而就不是一种爱自己的行为，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很被动很受伤的一个状态。但其实你是可以通过原谅别人来实现爱自己的。
1: 听起来就有一点像原谅别人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宽恕。
0: 对，就好像不执着于别人为什么这么对我的这个心态当中，
1: 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执念了。
0: 你会去试着理解说，哦，他陷入这样的心态是因为当时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是家庭啊，或者是跟男朋友女朋友啊，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就是你会试着理解他的心态的时候，你表面上是体谅了别人，其实是让自己更加的舒服了。
1: 对，其实就是在你理解他人的同时，你也相当于解救了自己，就是不要让自己还沉浸在那个漩涡当中，相当于把自己救出来。
0: 对，就是说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充满敌意跟冷漠的环境当中吧，就自己让自己建立起一种释放善意、释放温暖的这种一种氛围。
1: 那我觉得这也算是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动权。
0: 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找到自己的主体性，因为你自己去确定那个方向了，你确定你们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的难堪，就是你们之间依然是可以相互的理解和体谅的。
1: 听起来就是格局很高，站得很高。
0: 我们节目做到最后就是总是要格局高一点，才可以解决人生的很多难题吧。
1: 我觉得其实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真的挺多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常陷入到这种困惑里，就是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啊？我对他这么好，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吧，但还是可能要尝试理解他的处境，给他找一个理由，其实也是解救你自己。
0: 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

0: 爱自己跟体谅别人，我觉得是完全统一的，一点都不会冲突的，只是把握住那个度就好吧，就是不会变成过于讨好或者是过于卑微，别让自己感到太委屈就行了，
1: 也不要只顾着爱自己忘记了爱别人。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有闲有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还是要感谢您持续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
1: 我是 Patty，
0: 我是尚尚，
1: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4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4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国际足协非法宣布放宽即将在美国及加拿大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限制，允许球迷携带一次性瓶装水进入球场。此举推翻了此前禁止携带此类水进场的规定，旧制度曾引来地方官员强烈反对。多伦多市长邹智慧更炮轰有关规定是抢钱，并指出在酷热天气下参赛会引发脱水等健康风险。国际足协营运总监通过社交媒体影片澄清，每人现获准携带一支不超过20盎司工厂密封的软塑胶集气水瓶，但是可重复使用的硬质水因存在安全与保安风险，目前仍维持禁令。温哥华与多伦多将分别于6月13日及12日迎来首场赛事。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川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他指，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交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川普又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更多外科手术式打击。他在访问中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希望看到对真主党发动更精准打击。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说，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日当天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伊朗足协表示，美方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说，已向所有球队及必要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说，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过去2天在埃及首都开罗与斡旋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协议，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机制。斡旋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谷歌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提出申请，寻求批准在佛罗里达州以及加州释放3200万只不育蚊子。有关计划的目的是减少传染病和蚊子数量。报道指，计划是使用一种被细菌感染而丧失生育能力的雄性蚊子。由于雄性蚊子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

0: 易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961气象站。
2: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8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降雨几率80%。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8度。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5%。
3: Power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与传统共同庆祝文化，许多 Powwow 也欢迎访客前来参与与学习。参加时请记得尊重的聆听与观察，并遵循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讯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4: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五子青红葡萄每磅2.99元，新鲜金钱券每磅9.69元，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5: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ino 李玉玺 Tracy， 用乐坛最新动向、人物专访，陪你度过一个小时的节目《吹吹音乐风》哦。

从回来到今天的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一个星期过得非常的快，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一个小时的吹吹音乐风。我们要跟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每周六的早上九点到十点，在温哥华的朋友们每周日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有什么样的歌要和你分享呢？有一些新歌，有一些重点歌要在节目中介绍给你。哇，时间过得很快哦，除了刚才说到了一个礼拜就这样子过去了，其实我们差不多半年已经过去了。2026年已经来到了6月，最近我发现呢，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毕业的毕业啊，或是准备要结业的结业。那另外呢，有看到很多的朋友呢，最近都在计划着暑假要去哪里玩。不知道你们今年暑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呢？因为我自己的女儿呢，今年是12年级毕业，即将要上大学的她，暑假呢，对我来说就很重要了，所以这次呢，是母女两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呢，可以给她一个很难忘的毕业旅行吧。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很多重点歌曲，还有一些新歌。这位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她是 Pia 吴贝雅。

婚的皮亚吴贝亚呢推出了一张专辑，就专讲这个主题，叫离婚初体验。听到歌曲牵手去分手，你在想如果你真的离婚的话，你们可以两个人一起牵手去牵手。

环绕就跟飞行有关，专辑名称就叫做 Airplane Mode。 上一个星期我们听到了汪定中他的这首 Butterflies 也会飞嘛，对不对？那专辑中呢还有另外一首，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Parachute。 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做过 Parachuting？ 我多年前的 Canada Day 某一天就跑去，真的是我不敢 bungee jump， 我不敢高空弹跳，但是呢我却去跳飞机，去 parachute，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从高空这样子跳伞，这样跳下来，非常非常的难忘，而且很紧张。不过呢跳下去那一刹呢，就觉得说啊，世界就被你踩在脚下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子体验呢？这里是吹吹一风，我是陈静 Tracy， 每周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歌。介绍首新歌，这位是来自许维芳，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有一首毕业代表作《梦想蓝图》，打动了好多好多人。现在经过了10年了，他再一次写了一首非常有正能量的歌曲，歌曲名称《I Just Wanna

I Just Wanna Fly， 他是许维芳，这是名称逆着风。他说这一首歌不只是回顾青春的作品，更是一种很确认坚持自己梦想、坚持信念的一首歌。他说啊，通常我们都会有逆风的时候，但是只要你愿意往前走，就没有白走的路哦。好，再来呢，我们有这个团体来势汹汹的一首歌曲，他们是 Vera。

0: 嗨，你好，我是蔡正，
1: 我是学文，
2: 我是 Bobby，
3: 我是蓝弟，
4: 我是孟维，我们是
5: Bir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3: 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
4: 听着我们的歌一起嗨起来，
2: 记得锁定 Tracy 的吹吹音乐风，我们是
5: Bira。
6: 很多创作歌手在写歌的时候呢，都会想到一个主题，而这首歌的主题相当的特别哦，讲的是有关于庙会的一个很庄严的气势，而且呢，它撞击了现代街头一种很重拍的节奏，所以他们说这个叫做将官将守最威武的正式步伐，歌曲名称叫做三步战，它是 House。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2: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1: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2: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1: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961 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
3: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4: 在温哥华成为今天的城市之前，这片土地和水域早已是第一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在卑诗

0: 省各地，许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本讯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文
2: 电台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3: Let us welcome
4: 吹吹音乐风
3: 大人物
5: Stars DJ.

0: 们第二个阶段的吹吹音乐风。今天呢，我们这位大人物继续请来的就是创作歌手林和。啊，林和真的写了很多歌曲给很多很棒的歌手，包括像韦礼安呐、啊，或是品冠呐、啊。那当然呢，偶尔他也要把自己的歌曲写给自己哦。所以除了写歌之外，你有时候也会跟戏剧有一些合作，对不对？
1: 我跟戏剧有挂钩，除了卖歌之外，就是有一次是那个帮一个叫一个剧叫做《小猫熊胖达的奇幻冒险》这样，然后里面、
0: 啊、
1: 对你就是这个这部剧是罕就是专门拍罕见疾病儿童的剧这样，那我是在帮他们唱主题曲、嗯、那我是没有演，当然如果大家想找我演，我很愿意尝试。
0: 音乐还是你主要就是的工作，所以做制作

0: 这个部分是朝九晚五，是一个正职，是一个全职吗？
1: 嗯，是，但是没有朝九晚五。对，当然一定就是很零碎，尤其是现在小孩出生后，
0: 嗯，
1: 非常的零碎的时间拼凑出来。现在其实写一首歌的时间拉更长了，对，因为我现在早上八点送小孩上学，然后回来就是当然有一点自己的时间，那可能从9点吃完早餐，10点然后写歌，可能写个2个小时，然后就又要去接小孩了。对，因为他现在幼幼班，在学校不会待太久，这样，所以可能下午我就要再去接他回来。然后就我，然后我跟我老婆都是一起行动这样。对，我们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在小孩可能3岁以前，我们都要一起陪在他身边的。
0: 哦，那我所以在家工作，
1: 对对，都在家工作。那如果有事情有制作案，像今天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才会上来台北做。
0: 哦，那你平常是住在
1: 台中？
0: 哦，没有，所以你今天也是特别上来。
1: 对，我今天开车上来，然后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去的。
0: 哦，
1: 对，所以会尽量排在就是一天密集的做完。
0: 哦，还有一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Baby Slow Down。
1: 哦，
0: 然后这首歌呀也是。Baby Slow Down 这首歌，呜、哦、，R&B 慢拍，
1: 对，
0: 我觉得很舒服，很
1: relax，想做一个浪漫的歌这样。那今年我也会比较 focus 在这个风格上面去做这样。那融合、可能接下来会融合，因为像 Baby Slow Down 对我来说啦，比较多洋派的东西，然后我之后会再收敛一点这样，就是多一点华流的血统在歌里面，接下来的歌，对，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 ，Baby Slow Down 这个歌词里面又有心跳，这个不会又跟小孩有关吧？
1: 哦，这就没了，这就没有关系，可能是我词穷的。
0: 词穷，对啊，讲到了呼吸啊，讲到了指尖啊，然后想说，这个是又在有 Baby 的影响吗？这样
1: 哦，
0: 好。
1: 因为其实
0: Baby Slow Down R&B，你说会有更多华语流行音乐的元素在未来的歌曲里面。
1: 对对对，那因为其实我记得上次来是3年前嘛，然后
0: 对，
1: 3年前那张专辑是比较 for 我很内在的东西，就是因为我台中人嘛，然后来自比较淳朴、相对淳朴的地方。那
0: 是，
1: 对，我觉得那张专辑走的就是一个非常华流、非常本土淳朴的概念这样。那我当然在这路上有慢慢的自我修正这样，我觉得我要慢慢的我自己的东西啊，我觉得我要慢慢的往大比较大众比较流行的市场去走这样。对，有开始有这个企图，所以才会有今年 Baby Slow Down 这种其实我已经把这张专辑命名了，但是我专辑没做完，叫 Sensual Tempo 这样，感性节奏。对，就是因为 R&B 就是节奏蓝调，那就想说
0: 对，
1: 就是今年就来顺利的话，就来发一张感性节奏的专辑。那 Baby Slow Down
0: Tempo，
1: 对，那 Baby Slow Down 可能就是其中的一首歌。
0: 这张专辑预计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要出？
1: 当然应该一定是下半年。那其实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还在制作中，这样词曲都 OK 了。
0: 就这张专辑呢是下半年的时候会发，所以专辑里面就会有这首 Baby Slow Down。 这里是车轩乐风，今天的大人物是林和。

0: 今天听的一些歌曲，介绍的一些歌曲，可能都会成为你专辑中的其中一首歌。
1: 欸、没有，只有 Baby Slow Down。
0: 哦，只有 Baby Slow Down。哦，之前发完的就是发完了。
1: 对，之前都是单曲。
0: 这是 Whole New Album。
1: 对对对，因为我对、啊、对于 Sensual Tempo 这张，我蛮执着那个概念的协同性。对，就每首歌都一定要有 R&B 的协同，然后一定要有 grooving 感。对，就算是慢歌也要。
0: 嗯嗯，其实你走的路线或是你的歌曲的内容其实也蛮多变，就是很多不同的小细节在里面。嗯，像比如说醉红颜，醉红颜很多的画面很古色古香、
1: 哦、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其实醉红颜本来也是想要写给内地的某个剧、
0: 哦、
1: 但是后来、
0: 欸、
1: 这个
0: 太好了，
1: 对，
0: 留下来自己用，
1: 这个后来没选上，对，后来留下来自己用、
0: 哦、好好，
1: 那时候跟凯尔还有就是高伟伦，就是那个制作人一起、嗯、做完这首醉红颜，
0: 嗯，
1: 蛮特别的、
0: 哦。所以是为了那个剧，通常你接一个案子是他们会广发嘛，或者说，哎、欸，我们现在要为这个剧，然后他们会给你一些剧的一些
1: reference
0: 片段 reference。
1: 哦，对，也会给剧的内容，会嗯，对，告诉你方向。像我最近也有帮一部剧写，叫那个《骄阳似我》，也是内地的剧、嗯，然后刚登上 Netflix 的搜寻，差不多这样，昨天刚看到、嗯，对对对，还蛮惊喜的啦，对。能搭到这部剧、嗯、然后我写那首歌叫《时间如何带走悲伤》，给大家可以去收看一下、嗯、对，骄阳似我，
0: 嗯，
1: 对，就蛮多是为了剧写了、
0: 哦、没想到都会有这些这样子的 case 跑进来，
1: 会、
0: 嗯、哦，像对啊，像我们说到的这个醉红颜，它就很有古味在里面，为的那个应该是古代剧咯，
1: 其实那个有点穿越，因为古装剧不会收那么 R&B 的东西，对，但是它
0: 是
1: 对它的内容其实有点穿越，就所以想要加一些现代的元素、
0: 嗯。哇，现在都是句句都在搞穿越。
1: 对对。
0: 可是你收到的这些东西啊，片段应该不会给你太多的片段，就是些许片段让你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会给你一些人物角色啊的一些细节吗？
1: 对，你也只能就是写出来，你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就是你要有一个比稿的心态这样。
0: 对对对。
1: 因为作者都是这样。写歌的作者，
0: 我们聊到这首歌叫《醉红颜》，今天的推荐乐风大人物就是林和。

0: 好，现在身为了不同开始有不同的身份了，身为爸爸，然后同时间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创作人。那过去呢，我蛮期待你未来的一些你说比较多一点华流的歌曲，然后会集结成一个 Central Tempo 的一张专辑。不过今天我们也可以聊一下之前的一些作品，像刚刚我们说到了俘虏啊，就是还有而我会等、醉红颜。如果有一天我们还能重来过
1: 哦，这首歌。其实这首我也是很喜欢 rock 的人，对，就是
0: 是，
1: 对，其实有蛮一些歌，像白色大象，然后加上这首如果巴拉巴拉巴拉，还有一首能不能给我一个不再爱的理由。对，其实那时候想要走一个就是杰伦歌的方向这样。然后对啊，我有一阵子也是好喜欢 rock。
0: 对，这个歌名都很长欸，我发现有好几首歌。
1: 那个时候对，有几首歌是走这样的执着。
0: 如果有一天我们还能重来过，哦，这个要慢慢念，不然会念不完。然后你说还有另外一首歌，能不能给我一个不再爱的理由？
1: 对，
0: 这杰伦对你来说很大的影响吗？
1: 算很大。我国中时期大家都在听他哦，我连那个音乐考试我都唱他的歌
0: 哦，
1: 很猛啊，很猛
0: 啊。音乐考试是你说在
1: 国中
0: 交功课？

0: 算是每个人都要上台演出的、哦、那你要自选曲的、哦、就我觉得我都几乎都选他的歌、
1: 哦、应该也不止你一个人选他的歌，
2: 对对对对
0: 对，影响很大，他对华语乐坛影响很大。
1: 嗯，那你在接下来这张专辑，你除了刚才稍微透露了一下是跟可能跟华语流行的情歌比较相关，那有没有什么已经是确定好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你说接下来的吗？
1: 对啊，你的下半年可能会推出的专辑、哦、对，全新歌曲靠近一点、嗯、这首歌也会收录在你即将推出的专辑中。
0: 对，
1: 我很想叫你唱呢，你看吉他跟那个钢琴都准备好可是你今天生病了，我不好意思硬是叫你唱啊、哦、真的吗？清唱 OK 吗？
0: 还是我现在手机播很好笑
1: 你说
0: 我用手机播那个
1: 背景音乐吗？
0: 不是，已经 final 了，这首歌也 final。 对，这首歌也是会有很多 R&B 协同，那也会加一些 hip hop 的元素这样，然后当然是走比较中版以上的节奏。对，那这首歌我因为就是我刚刚说的我现在比较有企图心一点，所以我会就是因应节日或者是时机点去安排发歌。对，所以这首歌就是专门 for 情人节的时候去攻打这个市场对对对，
1: 这张专辑会跟你过去这一几年的会有一点点不同咯。
0: 对对对，大家应该会觉得这个不是零和的
1: 嗯，
0: 对 对, 对，
1: 因为你很擅长写 R&B 啊。
0: 对，就是还在努力啊，我不敢，因为业界还是很多很 top 的人。对，
1: 好好好，所以我们有期待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你的全新专辑。
0: 对对对，
1: 因为就即将收录在这个全新专辑当中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靠近一点》。这里是陈玉峰，我是陈静 Tracy， 他是林恒。

0: 好的，那今天我们听了一些不一样的歌曲，是来自可能是之前的作品。还有哪一首之前的作品，今天想要在节目中跟我们加拿大的朋友呢介绍一下的？
1: 啊，我去，上个月就在上个月发了一首《他他》。那其实《他他》就是跟那个，我是把我战友拜拜我的依赖跟他打包成一张 EP 这样。那他其实是有起承转合的，把我战友是第一首歌嘛，他就是在讲两个人从甜蜜的暧昧到在一起的阶段，然后再来第二首歌拜拜我的依赖就是分开后，然后分开途中的一些撕裂。那再来到他就是说，当你经历了一些感情后，你回望这些过去，那或许这过程中有悲伤，然后也会有一些领悟，那都将成为你的养分，继续走下去的。其实这张 EP 我觉得是蛮有起承转合的。那其实也我觉得也是在

0: 对我 Sensual Temple 的一种预热，就是说，我说预热是心态上，就是我现在开始会去、嗯、去有一种有比较有计划性的去思考我的音乐要怎么排序这样。对，那这样 EP 算是我的小试身手的感觉。嗯，对，那大家可以再回去听听看他他这张 EP。
1: 好，他他这张 EP 我们听到的是他他。好，我们期待你的专辑下半年的出现。今天非常谢谢林和雅阁来到这边，特别从台中开车上来，然后担任我们的大人物，然后希望你这个专辑出的时候呢我们再回来好不好？
0: 啊，好，可以的可以的，绝对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林和，谢谢谢谢
0: 谢谢。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